0: 行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乌渡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湖口到竹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341.3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小货车火烧车事故，目前占用减速车道跟外侧路间处理当中，南下男子入口匝道有三台自小客车跟拖板车发生事故，国道1号北上 324.7 公里过了大湾路段的路间小客车故障停放，即使往北在安定交流道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的老大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32.1 公里在恩坑隧道前有往生动物在中间两线车道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二西向大南道机场系统车行速度在10到30公里，国道10号东向最营端到顶级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8:03，我们回到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现场。现在进行的是与我同行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EJ。目前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安和路4段133号前面，这边有事故正在处理。另外，在安平区的安平路522号前面，永康区的正强街跟自强路口这边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都请您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当心。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好，这是五月天所唱的《任意门》，8:0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现场节目《与我同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EJ。好，目前在高速公路上有几个车多的路段啊，在国一北上的部分，从仁德到大湾到永康再到台南系统这一段呢，车速相对比较慢，车速落在60-70公里左右啊，这是上班的车流。南下的部分呢，从仁德服务区到鹿竹到高科，目前这一段是最塞的啊，尤其是鹿竹到高科车速降到了30公里以下，因为在接近高科交流到这边，在减速车道上面有小货车啊火烧车的情况，目前正在进行后续处理，所以后方回堵的车流从高科回堵到鹿竹一直到仁德服务区了，这是目前最塞的路段了。国道八号的东西双向，从安南区到新吉到台南系统啊，双向都有上班的车流，车速也是在70公里以下，都请您要注意跟前车的距离，保持安全车距会比较妥当。好，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电话通知警广0800-000-123。好，继续我们来听的是郭富城的歌，这首歌叫做《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

0: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1: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好，8:19，这是吕方所唱的《爱一回，伤一回》。好，目前在国道上面的几起状况啊，有的陆续排除，有的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子路口，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一南下的341.3靠近高科交流道小货车起火燃烧的状况，目前火势已经扑灭了，不过呢后续还在处理当中啊。这起事故造成后方严重的回堵，回堵有5公里长，已经回堵到了仁德服务区，所以目前从仁德服务区往南到鹿竹到高科这一段相对是非常不好走的啊。目前车速呢最慢降到30公里左右啊，仁德服务区到鹿竹到高科这一段啊，车速很慢很慢，请您考虑一下。如果说你还没上高速公路的话呢，也可以考虑改走国道三号或者是省道台一线啊。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通报给警广。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罗美玲，《爱一直闪亮》。

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八月八号是父亲节，让我们向辛苦付出的爸爸说声辛苦了，谢谢你。父亲的爱总是默默守护着我们。今年父亲节，记得回家陪伴爸爸，用行动传达心中的感谢。祝福天下所有的爸爸健康平安，父亲节快乐。

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臂膀，还有一盏温暖的灯，那就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最快将在周五下半天发布中度台风白海豚的海上警报。最新预测，白海豚将在周六逐渐北转，而周六到下周一是台风对台湾影响较显著的时间。中部以北地区需防大雨，而北部山区需防豪雨。实名制报关系统 EasyWay 收费模式与个资保护受到质疑，财政部官务署出面澄清误解，强调 EasyWay 是协助报关行确认与民众委任关系的系统，并非唯一的认证管道，且所有隐私都通过严格资安标准。记者游水人报道。
2: 国内目前采用的线上实名认证系统就是 EasyWay， 也因此形成误解，以为 EasyWay 是海关建制的官方系统。关务署署长彭英伟澄清，实名认证是包裹通关的必要程序，但这部分

0: 本是由报关行先与民众确认，再向海关申报。为了因应越来越大量的报关需求，并减少资本委任泄露各自的隐忧，关务署才会在107年邀集国内具有经营资格的网络业者开发 APP， 协助报关行处理实名认证，并非只能由关贸公司来经营，而是国内只有关贸公司愿意做。
1: 关贸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业者，还有其他，比如说泛宇。那107年是只有关贸来提出申请，它通过行政院国家资通汇报的一个资安联防，所以目前关贸的EZ-Way对于民众各资的确保具有保障的作用。
0: 针对收费模式，关贸公司表示，EZ-Way是提供报关业者向民众确认的管道，营运服务费用也是向报关行收取，而非民众。此外，纸本委任等方式依旧适用，EZ-Way只是现行实名认证的工具之一，并没有强制使用的状况。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曾参与电影《角头》演出的男子李正豪组成不法集团，诱骗80多位国人到柬埔寨从事诈骗，检方两波起诉，李正豪各被判处18年刑期，最高法院都驳回上诉定谳，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谳执行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以李正豪为首的人蛇集团先后以高薪斟酌博弈、游戏客服等名义，除了3人及时被拦阻，共诱骗80位国人到柬埔寨，随后以每个人10,000多元美金卖给当地诈骗集团，获利上千万元。同时，不仅控制被害人行动从事诈骗，如有不从，便恫吓卖器官或活埋。 检方先针对第一批被救回22人部分侦结起诉，李正豪到案坚决否认犯行。一二审法院都认定初犯的盈利以诈术使人出国罪、买卖人口罪和组织犯罪等罪，将李正豪重判18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先前已驳回上诉定谳入狱服刑。另外，检警针对再救回的30人追加起诉，一二审法院审酌李正豪为获取高额利益，组成跨国买卖人口组织，以不法手段侵害多名被害人的自由、身体、生命、法益。 严重危害治安，并致被害人于惶恐无助的境地而不顾，犯行恶行重大，因此在依法判刑18年有期徒刑。案情最高法院同样驳回上诉定谳，李正豪两案都被判刑18年刑期，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谳执行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2026台湾美食展圆满落幕，展现三大饮食趋势，包括创意十足的混搭美学，重视原创特色的消费新风潮，以及从观展到策展全面年轻化，显示台湾饮食文化持续创新。记者杨欣报道。
4: 台湾观光协会会长简于燕表示，美食展期间多项创意产品供不应求，显示民众已经从单纯追求折扣，转向追求创意感。许多年轻人更愿意驻足聆听策展者分享食材故事，而年轻主厨与学生也展现出专业的互动能力以及品牌转型新气象。第二趋势呢，就是混搭的美学，也就是你看到的小鱼干冰淇淋。 竟然是卖光光，连小鱼干本人都已经没有货了，还有福菜的可丽露，还有咸猪肉的可丽露，竟然也卖到了几乎是缺货。这种混搭的哲学，这次充分展现在整个展场里面，呈现了年轻主厨的创意料理。那这样的一个创意。
5: 这样的一个哲学弥漫了整个现场，也让我们现场更加年轻化。这次美食展将传统智慧与创新思维结合，借由跨界混搭与年轻世代的深度参与，成功将在地实力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为产业开启充满希望的全新发展篇章。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阵阵雨。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阵雷阵雨。上午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有局部短阵阵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 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好，8:36，我们继续回到景广台南分台。

0: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EJ。 目前呢先前在国道1号南下 341.3 靠近高科交流道小货车起火燃烧的事故，这起事故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呢南下从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这一段呢还是车流的瓶颈点，车子很多哦，回堵的车站大概有5-6公里远，请您要特别留意跟车的距离。在市区的路况部分，台南市的东区林森路跟崇善路的路口这边有事故，善化区的中山路区公所附近这边呢也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通报给警管，谢谢您的帮忙。
1: 各位警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生梅，交通安全有主张，守法礼让好榜样，路况引导有方向，出入平安不慌张，收听警广最响亮，一路幸福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道以后南下341.3公里，也就在高科出口减速车道事故呢，在刚刚完全排除，驾驶朋友们可以行通过。至于国道上有6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三号南下南潭隧道在进行机电维护工程，封闭了内线车道。南下三七八到三七八点

0: 八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内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国道三号北上的389到384公里，也就是屏东九如交道一上来一路到燕巢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进行移动式路面清扫。北上387到386公里，也就在协商桥的路段，内线车道进行桥梁维护工程。北上的中寮隧道在进行路面整修，封闭外线车道。北上343.7到341.3公里，接近上化地磅，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进行长期路面整修工程。所以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因为受到先前的341.3公里事故影响，目前从仁德站备道一路到高科出口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南下的高雄渔港高架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下不去行行。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中正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不好走路况。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呢，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一点。北上的大湾到永康呢，目前也是行车速度比较慢一点路段。至于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也是都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东向的顶级系统要或者国道一号南下，目前是车多排队。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
1: 好，非常谢谢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林嘉玲提供给我们南部国道的最新状况。好，继续我们来听张秀清的歌曲《家乡》。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8点外离婚，这是江辉甲熊天意合唱的《月娘啊》，听我讲。你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与我同行的现场节目，我是今仔日的代班主持人，我叫做伊姐。目前在国台河洛南林德服务区到高科交流道这，这段也是车多哈。进前的这个事故已经排除啊，啊，不过林德服务区到高科这站哈，嘛是车较多。台南市安南区工业五路甲本田路二段这哈有事故。台南市安南区的工业五路跟本田路二段的交叉路口这边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继续来听孙淑媚所唱的《妈妈，你无对我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倒位去，都爱会给你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早上九点钟，我是苏瑞，跟着感觉走，挥洒自己的笑容，让景广带着我们走向幸福的一天吧。

0: 切的空报和的灾，请听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还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 164.7 公里靠近大甲路段路间有大

大货车抛锚，另外还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北 143.3 公里过通霄交流道，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木闸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稍走在国道5号北上 13.6 公里过平林路段，内线车道的往生动物清除完毕。国道2号西向 13.2 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 0.1 公里，但将大桥的内线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4线西行12公里，在五股二出口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台68线东向 7.5 公里，在新竹二交流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东向 11.8 到13公里之间，北屯一路段有掉落物在路间，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美，哦，我最近收到通知，好像要办什么高龄换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阿公，您今年72岁，当然要注意喽。交通部从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
0: 哦，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1: 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再参加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课程，就可以办理换照了。
2: 提醒您，115年5月31日前已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应于117年5月31日前完成换照。
0: 那如果超过75岁呢？
1: 除了体格检查和讲习之外，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
2: 75岁以上高龄驾驶人换发的驾照效期为3年，之后每3年需再换照一次。
0: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要限制我们老人家开车呢。
1: 不是啦，这是帮助长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让开车更安全，也让家人更放心。
2: 另外，70岁以上长者若自愿缴回驾照，还可享有 T-Pass 乘车优惠补助，搭乘大众运输及计程车更加便利。
0: 安全第一，我一定会按规定办理换照。
1: 交通安全，大家一起来守护。
2: 高龄换照早准备，平安驾驶一路顺。
1: 关心自己，守护他人，安全驾驶最重要。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好，这是罗志祥所唱的《精武门》。9:0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与我同行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EJ。 目前在台南市的南区健康路二段跟文南路口这边有事故，台南市的下营区南174线跟南57线的交叉路口这边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时都要特别留意当心。最近有不少民众呢收到亲友透过 LINE 传来的帮忙投票这些讯息，往往就顺手就点选连结，结果呢账号就被盗用了，甚至被冒名借钱来诈财。警政署的刑事警察局表示呢，除了每天会诊检举钓鱼连结纳入黑名单之外，也携手国内的电信业者跟数发布来阻断下架这些讯息。那每个月平均的案件减少大约90%，已经见到了初步的防治的成效。那如果说你有听啊，透过这个 LINE 收到这些啊，要你帮忙投票这些讯息的话呢，就要特别留意，不要任意的点选了。好，继续我们来听梁静茹跟品冠所合唱的《明明很爱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好，9:20，这是陈绮贞所唱的《还是会寂寞》。在台61线南下的 265.5 公里，在白水湖路段这边啊，各个车道都散落了大量的破碎的轮胎皮，经过时要小心。台61南下 265.5 白水湖路段呢，内外线车道都有这个轮胎皮，破碎的轮胎皮，我们已经通知相关的单位前往处理了。另外在台南市东区的崇善八街49号前面，这边有事故正在处理。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 0800-000-123 的电话通报给警广。继续我们来听5566所唱的因为爱。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年六月重创委内瑞拉的双强震，罹难人数进一步攀升，来到6125人。此外，地震产生的瓦砾目前仅清除了16%。综合外媒报道，委内瑞拉6月24号连续发生规模7.2以及7.5强震，导致近200栋建筑物倒塌，多数集中在距离首都卡拉卡斯不远的沿海地区拉圭拉州。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7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受惠于出口畅旺，创下近58个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非制造业 NMI 则受到股市波动影响略微回落，不过依旧维持在扩张区间。记者游淑媛报道。
2: 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比6月续扬0.8个百分点，来到61.5%，不仅是连续10个月扩张，也是2021年9月以来最快速度。其中，电子及光学产业仍是主要支撑。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市场先前较为担心的是原物料价格推高成本，不过近期油价已有部分回落。此外，新增订单和生产指数扩张速度都在60%以上，显示制造业景气持续热络。
3: 到目前为止的出口其实都非常的畅旺，上半年的出口已经突破了新高，显示其实台湾在上半年的出口真的非常畅旺。我想这大概是我们制造业

0: 景气还是维持在非常高档的原因。
1: 至于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MI 回跌 2.6 个百分点，来到 57.3%， 不过依旧维持第17个月扩张。连线名院长分析，台股在7月大幅修正，影响部分服务业对未来景气信心可能是降温主因，不过股市涨多拉回本就是正常现象，且台股跌幅也比韩国来得小，只要维持健康持股比例，不需要过度恐慌。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福建连江地检署侦办连江地区毒品案件，查出毒品自台湾运往连江，交由刑事局制裁大队扩大追查，破获具帮派背景的贩毒集团，两波行动共逮捕10名犯嫌，并查扣大批毒品及依托蜜纸分装工具。记者陈韵涵报道。
3: 潘姓犯嫌等人涉嫌以人体夹带、邮寄包裹等方式将毒品运往连江地区，提供当地毒贩贩售，并同步贩卖依托蜜纸等毒品。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后，展开第一波查缉，具体潘姓犯嫌等三人及连江地区郑姓犯嫌等四人，并持续向上溯源，锁定以黄姓犯嫌为首的贩毒网络。刑事局制裁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4: 专案小组发动第二波专案，执行黄嫌等三人到案。”共查获海洛因毛重 2.4 公克，安非他命毒品毛重 78.19 公克，凯他命毛重 0.38 公克，依托米纸原液毛重 236.08 公克，依托米纸烟油毛重 215.4 公克，依托米纸烟弹15颗，甘油及针筒等依托米纸分装制造工具等证物。相关犯嫌于询问后，依涉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解送福建连江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表示，政府持续推动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三大弃毒主轴，也呼吁民众若发现毒品犯罪，应主动向警方检举，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金源代工大佬黄崇仁日前因心肺衰竭在睡梦中辞世，心脏科医师表示，如果出现泪、肿、喘三大症状，休息后仍无法改善，就要尽速就医。记者尤如纯报道。
5: 容易觉得累，怎么休息都无法改善，连带伴随下肢水肿，严重可能会全身水肿、脸肿、眼皮肿，呼吸会喘，呼吸困难。台安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林卫文表示，只要出现这些症状就要警觉，可能是心脏衰竭。
6: 一般来说，心脏衰竭是由于心脏的末期的一个病变，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心脏的末期的疾病。那可能由于高血压，有可能心血管疾病、心律不整、心房颤动、瓣膜性的疾病、瓣膜狭窄、瓣膜逆流，甚至心肌的病变，像心肌炎之后引起的心脏衰竭，这是最常见会引起心脏衰竭的几个原因之一。
5: 心衰竭是可怕的隐形杀手，根据统计，第一年死亡率超过两成，五年的存活率不到五成，换句话说，十个人中有五个人活不过五年。林卫文指出，心衰竭的治疗需要先找出导致心衰竭的原因，如果是心血管疾病，则是要进行血管畅通治疗，如果心律不整，则要药物控制，电烧或置放解氯剂，如果是瓣膜问题，则是要置换瓣膜，严重患者需要装心室辅助器、人工心脏或心脏移植，如果出现泪、肿喘，就要警觉就医治疗。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世涵，伫安交通看位遮来，路况新闻报予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声的服务介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新。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0: 与我同行聊民生，大小生活真轻松。
1: 9:43，欢迎您回到景广台南分台与我同行节目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EJ。这一段呢，我们要跟你聊聊啊，这几天呢，天气的状况啊，是相当良好的啊。那南部地区呢，有些地方呢，可能在中午的时候会出现36度或甚至于高于36度的高温。在这边要提醒您啊，世界卫生组织 WHO 发布了极端高温健康防护的指引，您可以作为参考啊。它有四大核心的原则提供给您。第一个就是要避暑，在阳光底下体感的温度呢，可能会比实际的气温要高出10度到15度哦。所以外出的时候要尽量待在阴凉的地方。那第二个呢，就是要保持屋内的凉爽啊，因为像白天的话呢，你就一定要把窗帘啊、百叶窗拉起来，阻挡阳光的直射。那开冷气的时候呢，最好把温度设定在27度，还要搭配电风扇使用，可以使体感的温度降低。第三个呢，就是喝水啊，补水降体温。酷暑之下呢，每个小时至少要喝一杯水，每天至少要摄取2公升到3公升的水，并且选择比较轻薄宽松的衣物啊，这个是要喝水的状况。第四个呢，就是婴幼儿跟儿童的保护啊。那 WHO 呢特别警告，就是绝对不可以把儿童或宠物单独留在车子里头。即便是只有短短的几分钟，车里头的温度也可能会急速的攀升到危险的程度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婴儿车可能会被忽略啊，用干燥布料覆盖婴儿车可能会反而使得婴儿车的温度升高啊，所以你反而是要把这个婴儿车上面的布啊打湿，并且定期的补水，或者是要手持这个移动式的电风扇来降低温度啊。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所提供的极端高温健康防护指引，提供给您作为参考咯。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王彦宏的歌声《故乡一朵花》。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季船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排水孔清好汤，莫互垃圾也是树叶啊塌掉嘞，切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察0800-0055-2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啊，这是黄文新所唱的《天地》。9:55，你今麦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我是今天你的代班主持人 EJ。咱今天的节目吼，到这要接近尾啊吼，提醒大家，嘉义县中埔家吼。和睦国小前面，和美村的和睦国小前面，这边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50和雄心的老凤，欢迎你卡0800000金能赛电话来通报和建设电台。稍等一下，10:00的时阵吼，咱这回来收听咱联播高雄分台的警广路透社节目。好，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喽，我们拜拜。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王世贤呢。卡达恰

0: 早上十点，我想带你回家，可是现在要上班，没关系，打开情网，给你一天的好心情。我们是
1: 巴士，
0: 加油，美丽的一天又开。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94.2公里，过了新竹 A 路段有抛锚车停放路肩，国道一号北上337.5公里，过路竹交流道路肩也有故障车停放，继续往北181.4公里，在南屯入口匝道有垃圾散落，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3.4公里在八堵交流道前的外线有掉落物，先前在西武高架北上3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交流道，有国道3号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省道台65线北上2.5公里，在新庄一交流道前的内线两台小货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洪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来来来，天气这么热，大家来喝一点我泡的蜜茶，消消暑气。
5: 哇，这蜜茶好好喝哦，你在哪里买的？
6: 嗯，对呀，这么好的蜂蜜，你得跟大家分享哦。
4: 那当然啊，我是去大冈山买的蜂蜜，而且啊，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哦。
5: 什么消息啊？
4: 就是大冈山龙眼蜂蜜文化节8月8号跟9号要举办喽，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啊？
5: 大冈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是那个高雄最具代表的夏季新鲜事活动吗？我听说有好多有趣的活动诶。
4: 没错，今年的内容更丰富更精彩哦，有风采展示、蜂巢市集、全国独家的蜂人秀、甜蜜舞台，还有闯关活动哦。
6: 我记得好像能参观大冈山跟月世界哦。
4: 是啊，活动期间有安排限额的秘境导览行程，可以参观当地的人文生态哦，而且现场还有蜂蜜彩蛋呢，七楼鸡排加上甜甜的蜂蜜独门酱汁。
5: 哇，流口水了，好想吃哦。
4: 那就这么说定咯，8月8号9号我们一起去大冈山龙眼蜂蜜文化节。
7: 好
5: 啊。诶，那交通怎么办啊？
4: 别担心，主办单位提供免费接驳车往返会场，接驳站点设立在捷运 R24 冈山高一站与捷运 RK1 冈山车站，就能够到大冈山风景区如意公园活动会场咯。
6: 那就8月8号9号大冈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我们不见不散咯。
4: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0: 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中古歌、至尊金曲榜、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0: 警广路透社。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也同时欢迎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一同加入今天的警广路透社。我是艾瑞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在国道上还是有几个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直到南子之间，还有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开始一直到南子，车流量都是稍微的多一些些的。另外在台88往西的方向，从凤山一直到五甲系统也是车多。而在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市前进区自强二路和民生二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呢，在台南市的仁德区中正路一段和二仁路一段的交汇路口也有事故发生。

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目前正在施工或者是有车多的状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五，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喽。来自陶喆的歌曲《22》。

天气都还不错，包括了从上周的周末开始一直到今天，我觉得天气都是差不多的。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呢，今天的天气依然是维持晴时多云，那降雨几率呢是有少少的 20%， 气温是落在28到32度之间。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平均呢白天的气温都还是稍微的偏高的，而且还是有降雨的机会，一定要记得要适时的补充水分，并且也要记得携带一些轻便的雨具以应变天气的变化哦。

再次提醒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直到南子之间，还有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一直来到南子，车流量都是稍微比较多一些些的。经过这些路段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另外市区的部分，稍早在高雄市的前进区自强二路和民生二路的交叉路口，还有高雄市永安区保安路和保兴二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

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是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

0: 跟阿妈，祖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哦。
1: 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2: 啊，是对一天买对七头啊。
1: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做回七头。
3: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有乐龄学习中心、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纷呈表演，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区以及宣导区，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温馨和乐的世代共融氛围。欢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同乐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10:24。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鹿竹交流道的加速车道上是有掉落了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在国道一号南下鹿竹交流道一上来，在加速车道上面有掉落了轮胎皮。另外，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还算是顺畅。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直到南子，还有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到南子之间，车流量还是稍微的多一些。

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再次提醒哦，在市区的部分，稍早在高雄市的永安区保安路和保兴二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10:26，待会在歌曲过后10:30，我们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路透社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总统赖清德接见金堂奖得奖及入围者，他表示政府未来会从权力、照顾及健康三个面向提供身心障碍者更完整的支持，让他们在追求理想时拥有更多的选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金堂奖的设立是为了表扬唐氏症者，消除社会刻板印象。赖清德总统接见第一届得奖及入围者时表示，每一位入围者都展现努力的结晶，而能通过严格评选获奖非常不容易。总统感谢家属与伙伴多年的陪伴，未来政府也会提供更完整的支持。
3: 第一是权力，政府会持续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让政策从替你决定走向支持你选择。第二是照顾，预计到2028年投入超过480亿元部件身心障碍照顾服务。第三是健康，健康台湾会落实全龄照顾、医疗平权和身心障碍者的健康权，让服务更完整，贴近唐氏症者每一个生命阶段的需要。
2: 首届金堂奖共有72人报名，由杨贵东、陈淑问及范静佳分别夺下幼儿及少年组、青年组及壮年组等三类别奖项。自立精神奖则由在超商稳定工作超过20年、现年67岁的赵学成获奖。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女子误信网络上免费赠品的活动，依照假客服的指示开通网银，邮局行员察觉异状，立即透过防诈 QR code 机制通报，成功阻止她沦为人头账户，展现警银合作及时成效。记者陈怡玲报道。
4: 诈骗集团在网络散布免费赠品领取讯息，诱使民众开通网络银行，进而掌控金融账户。台中一名37岁女子差点因此受骗上当，所幸邮局行员关怀提问时察觉异状，立即

0: 已透过防诈 QR Code 通报员警到场协助。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副所长曹志伟说，
1: 民众误信网络免费赠品活动，依照假客服指示前往申办网络银行功能，警方检视相关对话后，发现这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经员警耐心分析劝说后，民众及时打消办理念头，成功避免受害。
0: 丰原警分局提醒，若发现网络上宣称可免费领取赠品及原品，却要求开通网银、提供金融账户、寄送提款卡或交付账号密码等情形，极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切勿轻信，以免沦为人头账户，还可能涉及刑责。经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2: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馆长交接典礼，新任馆长谢世渊成为首位由馆员出身的馆长。里馆七年半再重返台史博，将推动二期工程，亲手团队开创新局。记者魏静妮报道。
3: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馆长交接典礼，由文化部长黎元主持兼交，现任馆长张龙志将印信交给现任馆长谢世渊。文化部长黎元感谢现任的馆长张龙志在台史博的贡献，
4: 第一把他升格到三级机关，第二个他在建立了这个博物馆的一些数位化，还有这个跟国际连结，还有这个组织活化等等，做了很多的重要的改变。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终于把这个二期工程标出去。
3: 对于新任馆长谢世渊，李远部长认为他是这个时间点接任馆长的不二人选，也是首位有馆员出身的馆长。谢世渊说，
5: 那我其实非常荣幸在离开博物馆七年半之后，那回到了其实我最熟悉的台史博。那我想首先必须要感谢部长的邀请，那部长的支持其实不是对我的支持，而是对这个团队的支持。我大概在历任馆长的栽培下，成为了第一位由馆员出身的馆长。
3: 谢世渊进一步提到，面对即将展开的二期工程，他将携手团队，凝聚各界的力量，迈向世界的台史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6: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以今天天气看起来呢，还是多云到晴，感受高温炎热。那只有在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几率，午后是中南部地区几个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特别还是留意气温方面，各地高温32到35度，尤其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继中午前后紫外线也都偏强哦，所以白天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恒春半岛是有长浪出现的几率，像目前台东已经都有长浪的出现，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哦。而周五以前北台湾的降雨几率是逐渐的增加，其他地方的午后的发展也会比较旺盛一些，而周末就要特别注意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北部地区雨势变得比较明显，其他地区也都是有阵雨的出现哦。不过实际这个降雨还是要看台风的路径及位置，目前还是有些不确定性啊，请大家持续关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注意事项，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2: 8月1号，美农区

0: 早上九点到中午十二点，美浓区公所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八月十五号，纳玛夏区早上九点半到中午十二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一点半到下午三点，青山社区侨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八月十五号，山林区早上九点到十一点，吉莱里社区活动中心；下午一点到下午三点，新和社区发展协会小氛围，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八月十六号，林园区早上八点半到十一点半 ，CC 中云凤云里黎明联合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八月二十二号，田寮区早上九点到十一点，南安里朝元寺对面；下午一点到下午三点，古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八月二十二号，旗山区早上九点半到中午十二点，三农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1: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罚锾。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10:39，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警广路透社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还算是顺畅好走，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冈山一直到鹿竹之间，车流量是稍微的大一些些。另外在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义华路199巷口，这边是在阳明国中前面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是有车多或者是正在施工的状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来自田约翰和魏如萱合作的歌曲《不小心爱上你》。

0: 来自田约翰和魏如萱合唱的歌曲《不小心爱上你》。在歌曲过后呢，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在南台湾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林嘉玲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嘉玲你好。
1: 艾瑞克好，各位听众嘉玲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上有四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玲朋友们。国道三号南下的南台隧道在进行机电维护工程，封闭了内线车道。南下378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内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国道三号北上的387到386公里，也就在接近西当桥这个路段，内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检测工程。北上的中寮隧道在进行路面维护工程，封闭了外线车道。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接近上化地磅，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进行长期的路面整修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病患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和南下从高科一路到冈山，沿线车辆是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南下的高雄渔港高架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状况。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呢目前有车多排队情形。北上的冈山一路到高科沿线是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一点的。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沿线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或者国道一号南向目前是车多排队的，所以请驾驶我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玲，拜拜。
1: 拜拜。

目前从主播室往外面看哦，天气都是跟前几天一样哦，整体是好天气，不过还是云蛮多的啦，看偶尔看起来会有一点阴阴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如果你的工作地点是在室外，或者是说你这几天有规划了户外的行程，都一定要记得携带一些轻便的雨具来因应天气的变化哦。

而在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目前在高雄市左营区华夏路390号前面，这边是靠近新庄一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新兴区复兴一路和复恒一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心换绝情。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67.2 公里，这边是中正交流道的路段，路间呢说是有一部故障车停放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国道一号北上 367.2 公里，中正交流道的路段，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另外呢，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哦。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鹿竹一路来的到南子之间，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另外呢，在国道十号，从左营端到仁武，还有从仁武到左营端双向哦，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的。

另外刚刚收到通知，目前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南新路靠近中林路的交叉路口，在安全岛上面呢是有狗狗不动的情况哦，目前已经通知处理了，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

另外呢，在市区也有几个施工作业的资讯要提供给你，包括了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晚上八点，高雄市的湖内区中华街路段呢，是从信义路一直到湖中路哦，是要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准备要经过中华街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晚上的八点，高雄市湖内区的中华街路段呢，是从信义路的交汇路口开始一直到湖中路之间，要来进行的是路面的改善工程。另外呢，则是在凤山区是有几个路口呢是号志停电进行施工，包括了从在凤山区的南华一路和甲之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同样是凤山区南华一路和保安二街的交汇路口，都是号志停电的，一直持续到下午的四点半。另外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目前在高雄市林雅区福德三路和明德街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另外在左营区军校路和实践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排除当中。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10:56，待会歌曲过后11:00，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警广路透社。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0: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锁定尽管，让尽管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十一点钟。世界变得多危险，你看不见。
1: 嗨，我是诱人。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7.2公里，过了高雄路段有故障车停封路肩，继续往北356.8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路肩有砂石车爆胎停放，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是车头速缓，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34.8公里中和隧道的内线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往东方向在大南交流道前有木条散落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石闹台65线北上3.1公里，过了新庄二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北2.5公里在新庄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四台小货车事故跟散落物持续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

0: 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每个用路人使用道路的权利与义务，不论是人或车，任何人在道路上行驶都有注意路况与礼让其他用路人的责任与义务。
2: 所有的用路人都遵守交通规定，并尊重他人的路权，就是顺畅交通的最佳方法。车辆不能侵占，也不能行驶在人行专用道，在行人使用穿越道时即拥有路权，其他汽机车也必须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3: 另外，桥梁、隧道、圆环、障碍物对面、铁路平交道、人行道、行人穿越道、快车道等处不得临时停车。在交叉路口、公共汽车交互站10公尺内、消防栓、消防车出入口5公尺内不得临时停车。还有，设有禁止临时停标志、标线处所也不得临时停车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飞航连线。
1: 在陆况会诊过后，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台南的飞航动态。我们请到民航局台南航空站的主任航务员陈轨信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轨信你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您提供台南机场最新气象资讯及航班动态。台南机场目前气温30度，能见度超过10公里，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飞航国内相关机场的部分，澎湖机场以及金门机场气温都是30度，也都是属于多云时晴的天气。在飞航国际相关机场的部分，日本熊本机场气温33度，也是属于多云时晴的天气。在有关航班动态的部分，预计中午以后，不管是国内线还是国际线的航班，都是依照表定时间正常出发。以上是今天提供的机场气象资讯及飞航动态。接下来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有关飞航安全的观念。机场四周以及公告的区域是禁止释放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违反规定的话，依据民用航空法，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锾。感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1: 谢谢轨信，拜拜。
2: 拜拜。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11:07，刚刚收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6.8公里男子交流道的路段，路肩呢说是有一辆砂石车爆胎了，目前停放在路肩，那它后面是没有放警告标志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国道一号北上356.8公里男子交流道的路段，路肩是有一部砂石车爆胎停放。而在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的桥头区桥头路98号前面，这边是靠近站前街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而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正北路和竹林街的交汇路口，同样也有事故。

另外要提醒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出口一下去呢，因为目前在平面道路上是有施工在进行哦，所以目前男子出口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况，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再次提醒，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出口准备要下平面道路，由于是有施工的关系，目前是车多的。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哦，不过还是有几个路段是车子比较多一些些的，包括了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到南子，还有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一直到南子之间，车子是稍微的多一些些。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陈势安的歌曲《天后》。

来自陈势安的歌曲《天后》。持续的来做提醒，刚刚说在国道一号北上 356.8 公里男子交流道的路段，路肩呢是有一部砂石车爆胎停放哦，那它后方是没有放警告标志的，经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另外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左营区军校路和实践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陈势安的《天后》，哦，相信很多人认识他的第一首歌曲就是这一首哦。不过如果有耳尖的听众朋友呢，可能就会听出来，诶，这个《天后》的版本是不是不是最一开始当初的那个版本。没错，最一开始的初始的版本呢是在2009年发行的哦。那前几天呢我就有看到陈势安已经出道了超过20年了，那在一个访谈里面呢他就有说了他从一开始《天后》这首歌曲一直到现在他的故事哦。那其实呢一开始陈势安他们家里的家境呢是相对来说没有这么好的，那他出社会工作呢就先做彩妆师哦。那在一次比赛他是跟他的朋友一起去参加，结果呢不小心就拿了冠军哦。那在这个时候呢他的人生就出现了一个抉择的十字路口。那当然结局呢我们都知道，他就是选择了放下一切来当歌手哦。但事实上成果也非常非常的好哦，天后这首歌呢创下了非常傲人的记录哦。在2010年这首歌在台湾发行之后就迅速的爆红，而且创下霸榜 KKBOX 华语单曲日榜冠军超过1000天的惊人记录哦，大概就是两年半哦，连续拿了两年半的冠军。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首歌在当时哦，也不知道是不是有记录啦，但是我听大家都说这首也是 KTV 的点播排行榜的前几名哦。那大家如果有看过最一开始的《天后》的版本的 MV， 就会发现诶，它的其实整个 MV 的内容很单纯哦，就是陈势安他自己一直站在一个亮亮的背景的前面这样子唱歌哦。那他在访谈当中呢也有提到哦，因为当时在做《天后》这首歌的时候他没有钱请导演，所以呢他就自己当导演，那他自己拿了黑纸喷上银色的亮粉当做背景哦，就这样完成了这一部 MV。 那也因为没有钱嘛，所以剪接也是自己来，那他不会他就请他的朋友教他哦，完全都是由自己手搓出来的。那最后呢我觉得他说了一句非常激励人心的话哦，他说出道20年之后回头看，他说做了这个冒险呢他觉得非常非常的值得哦。我觉得我们在人生当中呢本来就会遇到蛮多时候你可能都觉得说诶，做了这个决定好像可能好坏不知道，但是对于我的生活可能就即将要有不一样的改变哦。不过现实是很残酷的，有些人并也不是因为他不想去做，但只是

碍于现实的关系，很多梦想啊，或者是想做的事，并不是说你想做就可以去做的。所以我觉得追逐梦想的路上呢，除了运气当然很重要，不过我觉得最强大的核心都是在于你真的想做，而且你也相一直的相信自己绝对做得到。持续的来做补充，在高雄市的林雅区福德三路和明德街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喽。

来自郭采洁的歌曲《卡通人生》。持续的来做提醒哦，刚刚说在国道一号北上356.8公里男子交流道的路段，路肩呢是有一部砂石车爆胎停放，那它后面是没有放警告标志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而在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苓雅区的福德三路和明德街的交叉路口，还有新兴区中正三路3号前面，这边是在消防队前面，也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

及目前在高雄市的凤山区是有四个路口呢，目前是实施号志停电的，要请你来留意了。包括了在凤山区的南华一路和甲之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南华一路保安二街的交汇路口，另外是光华东路和光华东路167巷的交叉路口，最后是光华东路和凤西国小前面的交叉路口，都是实施号志停电施工。

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要来跟大家做提醒哦，相信大家昨天也的手机也都有收到了演习的提醒哦。那在8月7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上午的10点到10点半呢，南部呢将会进行城镇韧性的演习哦。那同步呢，在电台我们也会发放紧急警报的音符，要先跟你来做提醒。那这个紧急警报音符呢，它是一长音两短音，长音呢是15秒，短音是5秒哦。那每一组间隔5秒，因为一组呢就是一个长音和两个短音哦。那这一组呢总共会重复3次，总共会经历115秒哦。那所以要跟你来做提醒哦，在这个礼拜五上午的10点到10点半呢，会电台呢也会发放这个紧急警报音符，大家不用惊慌哦，这演习呢就按照相关的管制规定来做进行。那要提醒大家哦，在这个警报发放之后呢，演习期间是实施人车管制的，一定要配合各个地方的交通管制措施，也要依照指示进行防空疏散避难哦。那在警报解除的时候也会播放解除警报的音符，总共是一个长音哦。那这个长音呢会持续90秒钟，代表解除了。刚刚收到有听众朋友提醒哦，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高雄端的路段哦，说是有一部拖板车，它的车宽呢是太宽了，已经超出了它自己所在的那个车道哦，非常非常的危险。经过有看到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高雄端之后，有一部拖板车，它的宽度是有一点太宽了，已经超出了它所在的车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11点26分，待会在歌曲过后11点半，我们要来收听警广东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路透社，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咯。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4号的东台湾新闻。为了强化全民防空应变能力，提升城镇整体韧性，东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在8月12号下午1点半到2点实施。花莲县警察局呼吁，当听到警报声，务必配合人车疏散、避难以及交通管制，共同落实全民防空准备。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县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温少宇表示，东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12号下午1点半到2点实施。演习重点在于人车疏散、避难以及交通管制。当听到警报声响起，在室内应立即关闭门窗、非必要电源以及瓦斯，就近在建筑物内掩蔽或前往防空避难设施。户外行驶车辆应靠边在安全处所停车，驾驶以及乘客包括行人、交通场站雷站人员都应配合警察以及民防人员引导到就近的防空避难设施。各消费场所都应暂停活动，引导顾客进行防空疏散避难，而大楼管理委员会保全以及住户听闻警报声时，应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的栅门，供周边的民众避难。
3: 大楼的地下室要主动来开启这个地下室的铁卷门跟栅栏，让这个旁边的民众就近的来疏散。
2: 花莲县警局提醒，拒绝配合演习可依民防法第25条规定，处以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请民众共同落实全民防空准备，提升城镇韧性跟紧急应变能力。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举办纵谷自行车领骑人员培训，培养兼具导览解说、路线规划以及安全管理能力的领骑人员，为花东自行车旅游增添更多的专业服务。请听以下的报道。骑着单车徜徉在纵谷农田美景，是许多游客造访花东热门旅游方式之一。而为了让民众探索陌生景点时兼顾骑乘安全与深度导览，纵管处推动领骑员培训课程，涵盖了自行车维修、骑乘安全带领技巧以及在地文化生态导览，系统化培育在地领骑人才。培训教师

0: 陈振祥说，
1: 领旗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大家平安的带出去，平安的带回来，中间的骑车过程是非常的开心的。常常我们领旗要做的动作就是路线勘察，我们要确定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骑的路线是安全的、顺畅的，比如说有没有爬坡，有没有施工，还有天气状况。所以领旗也可能要随时知道要去调整你的路线，怎么样让今天的骑车、今天的景点排起来是顺畅的、是安全的。
0: 纵管处表示，培育过后的领旗老师是可以领薪水的，透过领旗人才培训，建立在地骑旅伙伴网络，逐步形成华东纵谷自行车旅游服务能量，也让更多游客透过专业的领旗深度认识华东风景与人文。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长期推动食农教育和严格食安治理，在食育力城市大调查勇夺全国六连霸，更是农业与环境及食安与卫生项目拿下双料冠军，展现了宜兰落实从产地到餐桌的永续努力。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2: 宜兰不但拥有全国最多的特色农业旅游场域，带动食农教育发展，更在食安稽查上表现优异，透过跨部门合作落实源头风险管理，推动食育食安食农政策，连续六年获选食育力五星城市。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3: 这个食育力包括了四个面向，农业与环境，教育与文化，健康与营养，食安与卫生。我们整体成绩是六连霸，全国第一以外，在农业与环境、食安与卫生，我们也获得了各单项的全国第一名。
2: 其中在教育推广方面，宜兰从104年制定饮食健康权自治条例以来，积极推动国中小教育农园，参与食米学园和儿童环境教育计划的比例更是全国第一。教育处强调，将持续深化食农教育，透过从认识土地到珍惜食物的过程，把生态保育和永续发展的种子扎根校园，让食育成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蓝雨绿岛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才星期一，我的脑袋已经想下班了。
6: 我更惨，开会一小时，唯一记得的是午餐要吃什么。
7: 你们需要的不是请假，是去屏东看海美术馆
8: 啊！看展也能疗愈上班症候群。
7: 当然，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邀请日本超人气伊拉斯多亚插画屋独家打造，呈现敢打卡、努力微笑、偷偷崩溃的大人日常。
8: 屏东看海美术馆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插画家三传特别设计十大场景，从早上起床的煎熬，上班时的任务轰炸，到老板的脑袋在想什么，
6: 看看上班族的压力和幽默。其实大人真的很累，但也可以笑着面对。
7: 八月七号到十一月八号，邀请您一起到屏东看海美术馆日常事务所，笑一笑，吐吐苦水，再带着好心情继续生活。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9: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收防。

11:38。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1号南下从安定到台南系统之间，还有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一直到仁武，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一些些的。另外要持续的来提醒哦，在市区的部分，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晚上8点，高雄市的湖内区中华街将要来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路段呢是从信义路开始一直到湖中路之间。另外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德昌路131号前面，这边是靠近牙坪一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前进区中华三路214巷51号前面，这边是靠近瑞元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呢是正在施工或者是有车多的状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 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来自棉花糖的歌曲《马戏团公约》。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42.4公里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在匝道上是有掉落了一个大纸箱，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南下342.4公里高科交流道的匝道上是有掉落了一个大纸箱。

11:47又要到了午餐时间哦。我觉得每天其中几个最难的选择题呢，就是决定到底午餐要吃什么。那也随着大家对于吃的东西的健康越来越重视哦，那可能很多人最近在健身啊，或者是运动，或者是在藉由饮食的控制来控制自己的体态哦。那蛮多人呢，像是减脂的选项呢，就会是哦，午餐可能都全部都是水煮的，像是现在健康餐什么的也都蛮红的哦。那不过呢，在这些水煮餐里面呢，也是有一些可能你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哦，因为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诶，如果全部都是水煮的，我不要加什么酱啊，或者是油等等的哦，就会非常的健康，但是其实不是哦。像是我们身体里面的胆囊啊，平常它是负责储存胆汁的。那当我们摄取到含有油脂的食物的时候，那身体就会启动这个讯号，让我们的胆囊收缩，把胆汁挤出去，来帮助我们消化这些脂肪哦。那所以呢，像是都会说用进废退嘛，如果一个东西你一直都没有去使用它的话，那它可能就会退化，或者是久了之后功能可能就变得不太正常哦。那对于我们吃东西也是一样的哦，如果你真的很久很久都没有吃过油脂类的食物呢，那我们的胆囊呢，就是它很久就都没有开机了，那这样子的话呢，胆汁就会一直留在里面哦。那加上如果你的体重呢，因为你在减脂的关系，体重掉得太快，那胆汁的里面的成分可能就会改变哦，那可能相对于一些胆囊的一些其他疾病的风险就会上升。那就算这样说呢，也不是代表说大家每天就吃了一堆肉啊，或者是可能高油脂的食物，吃炸鸡啊，或者是咸酥鸡等等，也不是哦。真正要改变的呢，是虽然在减脂的途中呢，可能油脂并不是那么多，但是还是要有摄取哦，而且摄取的要是好的油哦。那好的油包括了什么呢？像我们在可能午餐的选择啊，就可以选择有鸡肉又有青菜，那加上一点地瓜才会饱足一点，就不用吃了这么多白饭，或甚至就可以不吃，那再加上一点橄榄油哦。那或者是呢，我们也可以吃豆腐加上蛋啊蔬菜，那再加上少量的坚果，因为坚果里面也是含有一些油脂的。那也要提醒大家哦，不是要吃高油炸的东西，但也不要完全都可能纯水煮哦，这些都没有所谓的绝对的对或错，但是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什么东西都要摄取到，而且并且要是摄取好的，因为如果说你补充油脂的方式可能是吃咸酥鸡啊，吃炸鸡，那这些相对来说就是比较不好的油脂哦，那这样也是不对的。所以呢，总归一句，不管吃任何东西呢，我们最好都还是吃原型食物哦，就是不要经过太多的加工。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呢，可以对于让你稍微可以抉择一下，待会午餐到底要吃什么。再次提醒哦，刚刚说在国道一号南下 342.4 公里，这边是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在匝道上说是有掉落了一个大纸箱，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了。而在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11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的路段，说是有散落了很多纸屑哦，经过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而国道10号持续往东，在13公里燕巢交流道的路段靠近平面道路哦，已经准备要下去了，在内线车道说是有一部蓝色的故障车，经过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

再次提醒，目前在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13公里这边是燕巢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一部自用客车故障停放了，一定要小心的避开，它是停在内线车道，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一直到台南系统之间，车流量还是稍微的大一些些。另外市区的部分要持续的来提醒，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晚上八点，高雄市的湖内区中华街将要来进行路面改善工程，路段呢是从信义路开始一直到湖中路之间。那同时呢，在高雄市的凤山区也是有总共4个路口，

目前是实施号志停电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这几个路口呢，包括了在南华一路和甲之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南华一路和保安二街的交汇路口，另外呢就是光华东路和光华东路。

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正在施工或者是有车多的状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宇宙人的歌曲，没有人像我一样。

在匝道上呢，说是有掉落了一个大纸箱，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13公里燕巢交流道的出口匝道，那是已经准备接近平面道路的地方，说是有一部故障车停放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避开了。而在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市新兴区六合一路和民族二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11点59分，待会在音乐声中12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景广路透社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那我们就待会见咯。

即马时间是中昼12点，有人感觉看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抹粉点胭脂，个人拢有个人的美咧，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向 26.5 到27公里三重路段前有麻绳掉在中线车道，南向 342.4 公里在高科匝道掉落大纸箱，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10号双向遵义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东向11公里靠近燕巢路段有很多纸屑散落，继续往东13公里在燕巢交流道的内线有故障车停放，省道台66线西行19.3公里，过了平镇二交流道的中线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Hey， 你说想要开车载我出门，利用辅助驾驶来场特别的旅程。我知道你就想对我好一些，但还是要提醒你，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周围路况，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假的

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2:05，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同时呢，也欢迎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的观众一起收听今天的警广路透社，我是艾瑞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一直到台南系统之间，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

另外市区的部分，稍早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六合一路和民族二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而在大寮区朝安路155号前面，这边是靠近朝兴路的交汇路口，也有事故发生。

另外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晚上八点整，在高雄市的湖内区中华街将要来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路段呢是从信义路开始一直到湖中路之间。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喽。来自 Rascal Flatts 的歌曲 Life is a Highway。

来自邓紫棋的歌曲《喜欢你》。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到台南系统之间，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些些的。另外稍早说，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燕巢交流道下去接近平面道路的地方，自用客车故障的状况是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以及刚刚说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66公里，在顶金系统之前，九如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有掉落了一块大的塑胶垫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北上366公里，九如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有掉落了一块大块的塑胶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最近呢，诈骗的手法是越来越多，每次出现看到的案例好像也跟之前都各有不同哦。因为诈骗集团呢，想必也是一直在找不一样的漏洞哦。如果这一招不行，那我就再换另外一招。所以借由每一次跟大家分享这些诈骗的案例，也是为了要提高大家的警觉心哦。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案例呢，我们的当事人有一天呢，他就在滑社群网站的短影片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了一个介绍跟银行配合的专案补助影片哦。那在这个影片内容里面呢，提到只要你符合资格，就可以申请到一笔补助金哦。那我们的当事人想说，诶，自己的手头刚好也不是太宽裕，那想说可以看看到底可以申请哪些的补助项目，就点进去看了。那看完影片之后呢，他就透过了这个聊天的功能跟对方联系上了，那来询问申请的细节。那对方就说呢，诶，我们这边有专人可以协助你来办理申请。那多数人呢都按照流程的配合，就可以顺利的申请到补助金了。那说完之后呢，对方就要求我们的当事人加入了一个通讯软体的账号，那表示说呢，后续的申请的流程都会由这个客服专员来做协助哦。那这个客服呢，他就说，诶，这个补助金的核拨需要经由国际银行进行资格验证，那

那银行这边呢会透过电话跟我们的当事人联系哦。那不过呢对方就说，诶，你目前的门号是没有办法配合我们验证的，所以你必须要先申办一张全新的 SIM 卡才可以跨出这个审核的第一步哦。那所以我们的当事人呢就按着对方的指示，在某个电信的门市办了新的 SIM 卡，那就立即的跟对方说，那希望可以进入下一阶段的审核。没想到呢对方又说，哦，为了方便我们的银行作业，需要你把 SIM 卡寄给我们哦。那当我们的当事人就没有想太多，想说，应该就是依照公司的统一处理程序哦，那应该核准之后就会寄还给我了吧。那寄出了这张 SIM 卡之后呢，我们的当事人每隔几天呢就会主动问对方说，现在进度如何了啊，到哪边了，但是却迟迟没有下文哦。那接着呢就都已读不回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当事人才越想越不对劲，上网搜寻了相关资讯，才发现确实是掉入了诈骗集团设计好的骗局哦。那在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哦，所有的政府的补助内容呢是绝对都会有正式的申请的管道哦，并不会透过一些社群软体啊或者是其他的平台私下的办理。那任何有关补助审核相关的业务也绝对都不会要求你额外申办手机的 SIM 卡哦，而且手机的 SIM 卡是属于我们个人重要的电信身份资料，绝对不可以轻易的交给陌生人或者是寄给来路不明的单位哦。那如果你有遇到任何要求你加入自己的通讯软体来办理补助、贷款或者是投资等等的项目，都一定要提高警觉哦。那如果你有遇到任何的状况，想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分辨这到底是不是诈骗，我们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做相关的咨询，也可以到距离你最近的派出所来做相关的询问哦。

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目前在高雄市小港区高凤路272号前面，这边是靠近孔宅二街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

来自五月天的歌曲《步步》。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42.4公里高科交流道的匝道上掉落的大纸箱是已经捡走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另外，刚刚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66公里，在这边是九如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有掉落了大块的塑胶垫，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刚刚有热心的听众朋友提醒哦，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云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一部板车的绳子没有捆好哦，东西很有可能会掉落。如果有看到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12点27分，待会歌曲过后12点半，我们要来收听警广午间新闻，新闻过后1点钟要把节目交给杨静。我是艾瑞克，祝大家行车平安，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
打造飞鸿供应链，除湿骨关紧闭缩短为5天，新制下周一上路。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4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凯达格兰论坛2026印太安全对话开幕典礼时表示，台湾会守护民主自由的价值，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并为世界创造繁荣发展，也将持续提升国防力量，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串联民主伙伴一起打造飞鸿供应链。记者 Jason 报道。
1: 凯达格兰论坛迈入第十届，赖清德总统致辞时指出，上个月中国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随即发表声明，谴责严重违反基本人权。今年的论坛主题聚焦讨论全球的民主韧性、灰色地带侵扰的因应联防以及飞鸿供应链的重塑，更加反映出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台湾被期许能承担的国际责任。
2: I want to tell the world that Taiwan will not waver from its path. First, we will safeguard the values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Second, we will maintain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We will unite our all strengths to secure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Indo-Pacific. Third, we will foster global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1: 总统强调，台湾是民主自由的灯塔，也是印太和平的重要基石。即使威权主义威胁及全球新兴挑战不断，台湾有坚定的意志，确保民主灯塔永明，自由基石永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日本熊本遭遇强震，台积电 JASM 晶圆厂已全数复原。为了支持熊本灾后复原，台积电捐款2亿5000万元日元用于赈灾行动，同时发起员工募款，以实际行动关怀在地伙伴。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总统副总统选罢法第26条修正案，未来如果涉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相关犯罪，并经有罪判决确定，就不得登记参选政府总统。记者李一晨报道。
3: 现行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明定，曾犯内乱外患罪、贪污罪，或者曾违反国家安全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经有罪判决确定者，不得登记参选总统副总统。
4: 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修正通过。
3: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才是三读通过修正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规定，增订曾犯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之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也不得登记为候选人。立委提案指出，总统为国家元首，人格

0: 廉洁与诚信标准，字应比一般人民更高，对候选人也应有相同要求。为维护公职人员廉洁与诚信，针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重大诈欺犯罪，明确纳入不得参选的规范。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证交所宣布修正施行超过30年的公布注意记处置有价证券作业要点。下周一开始，短期内交易热络或波动过大而被列为处置股的股票，处置天数由原先的10个交易日缩短为5天，撮合时间由原先每5分钟或20分钟撮合一次，统一加快为2分钟。新规还增订每半年定期检讨的机制，希望有效维持市场流动性。今年5月，联发科被关紧闭10天，成为史上最高价处置股的案例，可能将永久走入历史。立法院今天三读修正通过广播电视法部分条文，适度松绑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间接投资广电事业持股上限放宽为1%。记者李一晨报道。
0: 现行广播电视法规定，政府、政党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不得直接、间接投资民营广播电视事业。立法院会4号通过修正广播电视法部分条文，适度松绑俗称党政军条款，将政府间接持股上限放宽到1%。
2: 决议广播电视法第5条之一及第14条及第44条之2条文修正通过。
0: 三读条文明定，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不得以间接投资或其他方式达控制民营广播电视事业的人事、财务或业务。控制是指个别间接持有民营广播电视股份超过该事业已发行股份总数1%，但政府基金或公营事业因自行或委托投资而持有的股份数不在此限。另外，三读通过条文中也将财罚对象纳入投资行为人，若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或其受托人、政党、政党党务人员违法投资民营广播电视事业，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锾，并令其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者得按次处罚。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美股道琼指数周一写下历史新高，台股今天开盘下跌293点，以43092点开出，但随后呈现 V 型走势，最高上涨526点，持续在月线进行攻防。目前指数下跌126点，来到43259点。彰化市旭光路一家早餐店昨天深夜发生气爆，波及2家店面以及1户民宅，所幸没有人员伤亡，消防人员迅速扑灭火势，事发原因仍待调查厘清。记者陈依琳报道。
3: 彰化县消防局3号深夜11点多获报，彰化市旭光路一家早餐店发生气爆，立即出动11车23人前往抢救。分园消防分队分队长陈柏豪表示，现场为1栋2层楼铁皮建筑物，屋内窜出火光，消防人员不水性灌救，火势迅速扑灭。
4: 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红爷汉堡店这边里面已经有火势那防控。其他周遭的建筑物也有被爆炸波及的现象，一间是那个自助餐，那一间是娃娃机店，那另外一间是一般的那个民宅。这次幸好是在夜间，那刚好店家都在休息，那娃娃机店也没有客人在里面，所以这次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3: 气爆地点位于彰化基督教医院急诊对面一家连锁早餐店，附近居民在睡梦中被惊醒。
5: 我头头迄个感觉是叫是车祸啦，啊种车祸嘛唔是安尼，啊都挂过啊火就倒来啊。
3: 早餐店老板娘接获通知赶到现场，她表示中午已经打烊，下午曾到店里进货，店内瓦斯桶都有关闭，确切气爆原因有待消防局调查厘清。金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黑帮经营的刺青店，诱骗未成年少女从事性交易，诚信主嫌被逮遭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共重判152年6个月。记者吕明宗报道。
6: 刑事局先前获报，竹联帮红人会三峡分会长陈姓男子开设刺青店作为据点，吸收组织成员，并指使手下诱骗未成年少女加入之后，胁迫从事性交易。如果少女不从，便拘禁在刺青店内，不仅热熔胶条、棍棒殴打、烟蒂烫身体，甚至用 BB 弹射击和

0: 拍裸照等方式加以凌虐，致使未成年少女心生畏惧不敢逃离，而组织成员想脱离组织还被迫签下本票，甚至持刀砍杀。检警发动搜索，并将陈姓主嫌等多人具体到案，侦查之后依法提起公诉。案经新北地院审理，陈姓主嫌否认强逼少女卖淫及拘禁凌虐，不过合议庭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强害少女身心，借此获取利益，以胁迫及强迫少女性交易及私刑拘禁等17罪，共判处152年6个月。另一名减刑被告触犯14罪，也被判处135年4个月。由于两个人另涉诈欺、毒品等其他案件，法官没有定应执行刑，将等全案确定之后，再由检察官向法院提出申请，专案还可以再上诉。尽管记者吕宗泰报道。
1: 国道一号苗栗路段昨天下午发生自撞事故，驾驶与乘客汽车逃逸，远警调阅监视器追缉，并通知车主到案厘清。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国道二队3号下午4点多获报，国道1号北向 134.4 公里苗栗路段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员前往处理。远警到场发现车内空无一人，调阅监视器后，初步研判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行经事故点时，疑似因为操作不当自撞内侧护栏，车内两人随即弃车逃逸。造桥分队分队长周佑台说，
3: 驾驶人及乘客共两人，据疑似为外籍移工，于肇事后即弃车翻越中央分隔岛，穿越南向车道径自逃逸。本大队将通知车主到案说明，以利后续处置。
2: 肇事车辆车头严重毁损，远警已脱掉毁队部，并全面调阅沿线监视器，追缉涉案人行踪，以厘清事发原因与确切身份。国道二队呼吁用路人开车务必遵守行车安全规定，切勿分心或疲劳驾驶，以确保他人与自身用路安全。新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1: 68岁王姓男子骑车摇晃遭远警拦查，并在他的口袋内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经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4: 68岁王姓男子骑乘电动辅助自行车行经前镇区玉群街和县德街口时，被巡逻员警发现他左右蛇行，车身摇晃，立即上前拦查，依法询问是否携带违禁物品。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星所副所长李家全说，
5: 王男神情瞬间紧张，一再否认身上有违禁物，更声称肚子痛急着上厕所，企图借隙离开现场。员警察觉有异，识破其意图，予以制止，并眼尖发现其口袋内藏有可疑夹链袋，经现场初步检验呈现毒品海洛因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反锁后实施毒品唾液快筛亦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调查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4: 警方并针对他吸食毒品后驾驶慢车行为依法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2400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禁止其继续驾驶。前镇警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和反应能力，威胁用路人安全。警方秉持向毒品宣战、对毒驾零容忍的执法态度，积极打击毒品犯罪，守护市民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数发部与国内业者携手推动诈骗网站及时警示机制，让诈骗网站在完成下架程序之前，透过醒目的警示页面提醒民众避免点击受骗。记者游淑媛报道。
6: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接获通报后，会联系相关社群平台和网络业者着手进行诈骗网站下架，但下架时间依案件复杂度有不同期间的空窗期，可能还是有不知情的民众被骗。为了补足最后一道防线，数发部与电信业者和科技伙伴携手合作，将政府情资和民间技术相互结合，在诈骗网站完成封锁前，先提供民众风险警示。数发部长林怡静表示，除了让科技跑在诈骗前面，民众的投入也很重要。
7: 当初我们在设计网诈通报查询网的时候，心中的设想大概说啊，一位民众能通报几百件，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了。没想到说我们有很多，今天在场就有四位我们的神队友，通报的数量超过10000件，每一件通报代表就是你可能是救了一个人的存款，你可能救了一个家庭。
6: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从2024建制初期，每个月累计通报不到3000件，到今年五月，光是单月通报就达到33201件，成长高达10倍。

0: 显示民众使用意愿提升和全民房价意识抬头，也展现公司协力共同房价的具体成果。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湾慢性病人口突破850万人，研究证实每天走5000步可降低近40%死亡风险。千禧致癌基金会鼓励民众只要健走量腰围、吃蔬果，就能获得超商奖励。记者尤如纯报道。
2: 三高等慢性病没有控制好，死亡风险大幅提升。千禧之爱基金会董事长徐慧恒表示，研究显示每天走5000步可以降低 37% 的死亡风险，改变生活形态可以降低 43% 的多重慢性病风险。为鼓励民众改变生活形态，8月5号启动健康 ACE 活动。
3: A 就是英文的 active 的意思，还有动态生活，鼓励大家每日要多走路，至少要5000步，对各种慢性疾病有绝大的帮忙。 C 是代表要健康的控制，所以我们有搭配各种APP 跟行动的工具，让大家可以鼓励健走、走路、活动，维持一定的热量消耗。那 E 是代表 EAT， 就是有均衡的饮食，我们鼓励多食用蔬果，蔬果要占餐盘一天一份餐至少要一半以上的量。
2: 只要下载超商的 APP， 透过健走、健康量测以及均衡饮食等任务，累计健康行动值就可以兑换茶叶蛋、豆浆以及无糖茶。8月31号前达成限定版任务，还有机会抽万元黄金大奖。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36.8公里中和前外侧两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93到192公里之间，王宫交流道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铁管跟轮胎皮掉落。台一线南下415.2公里，在30路口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以及机车道。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国军汉光42号演习将在明天登场，一连实施10天9夜。今年首度扩大在南北各一个旅，全旅动员超过5000名后备军人，循序渐进强化各式武器与无人机操作、安全规范及战术运用，提升单兵战绩以及部队整体战力。台中市沙鹿区发生毒驾车祸，一名无姓男子开车冲撞路边停放的8辆机车，毒品唾液快筛呈现一托米脂阳性，清水警分局依法送办并建请预防性羁押。记者陈一林报道。
6: 事故现场多辆机车被撞得东倒西歪，远警破报到场，发现又是毒驾酿祸。清水警分局米秀派出所副所长卢旺志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3号傍晚5点多，22岁无姓男子驾驶自小客沿沙鹿区北市东路北往南方向行驶，不明原因失控冲向路旁停车格，撞倒8辆停放机车，巨大撞击声吓坏附近民众，所幸没有波及其他用路人。
7: 经对其实施酒精检测，并无饮酒情形，后续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
6: 警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清水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后续将持续强化各项查缉与防治作为，捍卫辖区交通秩序与社会安宁。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中地检署指挥台中市刑大科侦队破获网络性勒索集团，查出复姓男子涉嫌假冒年轻女子，透过交友软体又拍裸照，再恐吓被害人付款，初步清查近百人受

0: 害，不法获利近百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台中市刑大科侦队接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妨害性隐私及恐吓取财案件，组成专案小组深入追查。台中市刑大科侦队队长吴伯宽说：“
2: 不幸犯前，长期透过匿名交友软体，假冒美女男性被害人谈心，培养深厚感情后，诱骗被害人依指令拍摄全裸性影像供其观看并录影，再截取被害人 IG 好友清单，要挟需支付新台币3至6万元。”否则将性影像散播给亲朋好友。那以这个手法呢，长期实施网络的性勒索，那获利呢近百万元。
1: 专案小组分析大数据资料，掌握复兴犯嫌藏身处后，前往台中市租屋处执行搜索居提，查扣手机及银行存折等证物。经清查，114年下半年已有近百名18岁到33岁的民众受害，全案依涉嫌违反个资法、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恐吓取财等罪嫌起诉。刑警大队提醒，网络交友应先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切勿轻易拍摄或传送私密影像。如遇疑似性勒索或诈骗，应保留相关证据，并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求助。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81岁妇人洗肾回家，却遇上电梯故障，上不了5楼。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南门派出所获报，暖心的员警背着妇人爬上5楼，安全返抵住家。记者韦金妮报道。
3: 刚从医院洗肾结束回家，却碰上大楼电梯故障，年迈老妇人双脚无力，无法爬楼梯。正当家属束手无策之际，幸好有热心员警伸出援手。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4: 81岁杨姓妇人从医院洗肾返回5楼住处时，因大楼电梯故障，妇人双脚无力，无法上楼，且有失禁情形，陪在身旁的女儿与司机顿时不知所措。同仁获报后马上展现同理心，并排除万难，以背负的方式将长者一步一步护送上5楼住家。
3: 二分局南门派出所副所长张家勋、警员邱伯凯、郭怡慧以及实习生蓝怀阳等人接获勤务中心通报，来到现场。考量老妇人身体虚弱，而且无法自行上楼，员警随即决定用人力接力方式协助。众人一步一步的徒步爬上5楼，顺利协助妇人平安返家。老妇人跟女儿看到员警汗流浃背，心中万分感动，对员警雪中送炭的暖心举动表达由衷感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高雄一只迷路的约克夏犬竟然自己走进派出所，就在警方积极协寻饲主时，一名郭姓女子焦急地跑到所内，感谢警方暖心照顾。记者徐俊学报道。
5: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中州派出所大门前的监视器拍下，一只约克夏犬自行走进派出所，在值班台前驻足等待，仿佛知道有困难就要找警察。警员吴义汉、陈乃荣立即提供饮用水并悉心照料，同时调阅周边监视器协助查找饲主。就在警方积极协寻时，一名女子慌张地到派出所报案，表示家中约克夏趁家人不注意跑了出去，全家人四处遍寻不着。员警马上告诉她，爱犬正安稳地待在派出所，不用紧张。女子一看到狗狗，激动地上前抱住，放声大哭，还责问狗狗为什么要偷跑出来。狗狗在主人的怀抱中，像在道歉般的摇着尾巴，又亲亲主人。郭姓女子不断打电话跟家人报平安。对警方的暖心协助深表感谢，并表示看到爱犬平安无事，终于放下心中大石，也为这场走失惊魂画下温馨句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人类乳头病毒 HPV 可能会引发子宫颈癌、口咽癌等多种癌症，男女都应及早接种。台北市卫生局也在95所国中提供接种服务，协助学生及早建立保护力。记者陈伟玲报道。
6: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建议9到14岁青少年为 HPV 疫苗最优先接种对象，并同时配合国民健康署提供国中生公费 HPV 疫苗接种服务，每年于校园设置接种站点。若学生无法在校施打疫苗，也可去台北市98家合约医疗院所补打疫苗。台大医学院附设医院儿童医院医师李冰颖说，
7: 国外长期追踪的结果就是曾经接种过 HPV 疫苗的女生呢，没有一个

0: 案例产生子宫颈癌。工会接手的国家呢，他们子宫颈癌几乎变成非常非常低的发生率，所以它这个疫苗是非常重要。
1: 台北市卫生局也表示，根据研究资料，无论性别，每个人一生中约有50到90%

0: 癌等相关癌症的风险也可能增加，因此不论男女都应把握9到14岁黄金接种期，完成两剂疫苗接种，两剂间隔6到12个月，以获得完整的保护力。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农业局推动的造林碳汇专案正式通过环境部审查，成为全国第一个以造林碳汇完成自愿减量专案注册的地方政府。记者黄义豪报道。
2: 这块位在大寮面积约 1.12 公顷的公有土地，过去是废耕的凤梨田，临近墓地扫墓期间曾多次发生火警，农业局规划种植1350株的台湾原生相思树，不但生长得快，吸碳的效果也很好，叶片含水率高，不易助长火势，也能兼顾森林防火以及生态富裕，预估30年内可以累积420吨的二氧化碳当量碳权，让闲置的土地发挥更高的价值。农业局植物防疫及生态保育科科长陈秀芬说，
3: 这次通过环境部审查是全国地方政府第一个造林碳汇案例，我们希望透过造林不只是增加碳吸存能力，也让闲置公有土地兼具防火、生态保育以及环境教育等多重功能，未来也会持续推动更多造林与近邻减碳工作。
2: 农业局表示，这项专案历时一年多完成审查与验证，不仅为高雄迈向近零排放再添成果，也替全国地方政府推动造林碳汇建立示范。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台南就业中心八月推出五场征才活动，提供超过530个工作机会。记者魏金妮报道。
4: 首场征才活动8月3号下午1点到4点在中西区公所6楼会议室举办，框住父爱幸福就业父亲节征才活动。云嘉南分署分署长刘邦东说，
5: 现场邀集9家企业征才，共释出250个工作机会，除了提供多元职缺之外，更结合免费的面试形象打造及健康检测服务，由专业老师提供发型整理、基础彩妆、修眉等服务，现场亦提供血压检测、腰围测量、体脂分析及健康卫教说明。
4: 分署表示，事先报名参加框住美好暖心小礼物相框手作，可以把暖心小礼带回家，以及就业大富翁互动闯关，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认识各项政府就业资源，让求职之路增添温暖跟收获。整个八月总共五场征才活动，释出超过530个工作机会，邀请有求职需求的民众踊跃参与活动。详情可洽询台南就业中心或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查询。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新竹市政府首度举办2026新竹城市新生歌唱大赛，寄出总奖值高达90万元的奖励。记者张允报道。
6: 歌唱大赛分为演唱组以及创作组两组，进行初选、复审、决审等三阶段。演唱组在发掘具有潜力的在地演唱人才，凡出生涉及就学就业在新竹县市的13岁以上民众都可以报名。创作组则是全国甄选，不限国籍。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7: 就是在原创歌曲的部分呢，必须要将我们的新竹的元素，无论是在历史文化或者是我们的城市风光，只要能够跟新竹城市有连结的，都可以写入到原创里。那我们这一次的总奖金呢，高达20万元，同时呢，我们得奖者还会有超过70万价值的大礼包。那包含说我们会有就是专属的音乐制作人来协助我们的这个得奖者能够来制作录制自己专属的 MV 与单曲。
6: 三阶段的赛程都邀请了资深的专业评审，包含于子玉、孙协志、吕世轩、金曲客语歌王黄子轩等人。新竹市城市新生歌唱大赛初选采线上报名收件，即日起到8月31号。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降雨的几率，感受上大致为高温炎热。午后中南部、华东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

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新广州好啊！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 26.6 公里在三重前中内线车道有铁链掉落，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350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木材掉落，再往前一些些358.8 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外线也有木材。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车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205公里过埔盐系统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154公里在三义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都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11公里土城一交流道有轮胎皮，台76线东向26公里在临厝前的外线车道也有木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4: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测试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实用资讯，贴印有趣的话题，贴印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贴印中。

0: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咯，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 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周 4.7。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刚刚呢在打开麦克风之前
1: 我还在整理主播室，
0: 因为要先预告一下，等等在1:30的新闻之后会有特别来宾来到现场哦。那为了欢迎来宾，我还有喷了一下香氛喷雾，选了一个说可以让人放松愉快的味道。好啦，接下来的3个小时就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掌握即时路况，还有听听好听的音乐作品。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途中，走国一南下的朋友，现在安定到台南系统，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受到外侧车道施工影响，所以平均车速是低于55公里的。好，要请大家保持耐心哦，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的通过这个路段。另外还有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也要请大家如果说利用到这个路段，一样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好，那另外呢也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包括在国一北上的366公里顶金系统前，在九如路段掉在外侧车道的大塑胶垫，以及在国一南下342.4公里高科交流道掉在匝道的大纸箱，再加上国十东上11公里接近燕巢交流道。好，原本呢在路面上有很多纸屑在飞，影响到了行车视线，那目前这些障碍物都已经顺利排除，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不过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哦，因为现在在国一南下的350公里刚过冈山交流道，国一南下350公里刚过冈山交流道，有听众朋友反回报说在外侧车道有掉了一些木材哦，所以请大家小心闪避。那另外呢是在国一南下接近云林系统交流道，在外侧呢有一台板车因为绳子没有捆牢，所以载在上面的货物有可能就是会有掉落的风险，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好，讲到这边就要啰嗦一下，请大家如果说出门有载着东西货物啊等等的，请记得一定要在出发的时候做个确认的动作，确认一下诶该捆绑好的有没有固定了呢，还有像咱刷酒啊掐砂石车，那当然就是要做好覆盖的动作，以免东西如果掉到了路面上就会影响到自己还有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哦。那另外呢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华路12号前面，还有台南市北区的临安路二段137号前，再加上安定区在国八还有市道178线的交叉路口，这几个地方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所以我们台南市的朋友爱注意哦，在安定区的国八跟市道178线的交叉路口，还有在永康区中华路的12号前面，以及北区的临安路二段137号前，都是有车祸发生，还在处理中。好，那另外在

补充一下，这是在国三南下的 329.3 公里乌山头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国三南下 329.3 公里乌山头交流道底加内侧车道爱塞伊哦，因为是有轮胎皮掉落的，也要谢谢听众朋友及时回报的消息。如果说您有发现了路面上有障碍物或者是事故，也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今天的第一首歌来热血一下哦，不管你是在路上、在工作、在家里面、在任何地方收听节目，都可以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打声招呼。

唰，我来投一个三分球。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到以前在学校都会跟同学一起上篮球课，但是因为我就技术非常的差，所以我几乎是没有投中过几颗三分球。可是我很会抢篮板球。

这样应该也算是可以发挥一点团队的作用。这一首歌曲5566带来的《无所谓》。好，有些事情呢，我们可以 let it go， 无所谓。但是在路上开车，施工的地点就要掌握一下，请记得提前变换车道哦。好，分别在国一南下的248公里，在这里呢是云林系统路段，因为中央分隔岛有施工持续进行当中，所以内侧路肩放置了三角锥，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哦。以及在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另外在国三南下的378公里中寮隧道，在隧道口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好，以及呢在国三北上386公里这里是斜张桥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哦，有施工在 ING 进行当中。另外在国三北上的379公里中寮隧道，从隧道口到隧道内外侧车道都是封闭不能通行的，以上施工路段都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的小心。那我们提前变换车道也要记得先打方向灯确认一下前后车况哦。既然讲到了篮球，怎么可以没有听一下这首经典歌呢？这一首歌曲也可以用来在这个时间点帮大家提振一下精神，

好好笑，我就知道一定会有人留这一句话。我们的听众朋友阿豪传了讯息过来说，教练，我好想打篮球。好啦，灌篮高手真的是大家共同的回忆。接下来这首歌应该也是哦，当年他可是国民天后。再来补充一下施工路段哦，国三北上 343.3 公里，在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沿线都有封闭哦。不要这样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市凤山区两家饮料店先后遭人网络恶意弃单，而且数量都很多，警方获报到场协助，恶作剧的民众可能已涉犯刑法诈术损害财产罪。记者徐俊秀报道。
2: 第一起是在凤山区中山路某饮料店，网络订购38杯饮料，外送人员抵达后无人应门，联系订购电话后，对方表示并非本人下单，店家因此损失新台币1330元。维新路上另一家饮料店则有两笔订单，共126杯饮料也遭恶意弃单，损失6310元。凤冈所所长麦汉章说，
3: 两笔订单皆约定送往同一地址，且联系订购电话时，对方均表示并非本人下单。目前啊，因订购系统可由第三人自行输入姓名、电话、地址，因此实际下单者身份仍待进一步厘清。警方已向两家店家说明相关法律权益，店家啊均表示暂不提出告诉。
2: 凤山警分局提醒民众，恶意下单或冒用他人资料戏弄店家，如查证属实，可能涉嫌违反刑法第355条诈术损害财产罪，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5000元以下罚金。店家也可依法于告诉期间内提出告诉，或循民事程序请求损害赔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送信男子日前驾车行经新北瑞芳区山间路，疑似因操作不慎自撞，案经警方赶抵现场，依法实施酒毒驾测试，送信男子竟呈现毒驾阳性反应，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辆自小客车突然冲出路面，驶入边坡树林间自撞，所幸22岁送信驾驶并无大碍，却被眼尖员警发现驾驶不仅精神恍惚，动作及对谈也迟缓呆滞，怀疑有毒驾，依法要求他毒品唾液快筛，结果苯二氮平类毒品呈现阳性反应，明显有违规，警方随即依法将他带返所内侦办。金瓜石派出所所长胡成佑说，
5: 发现驾驶精神状况异常，那实施唾液快筛之后呈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
4: 据了解，送信男子遭逮后声称，他原本预计要开车到花莲游玩，却疑似驾驶不当才会冲入边坡，至于毒品阳性反应，也是因为有试用过管制药品，警方对此说法才保留态度，呼吁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使用毒品后驾车，警方会持续加强取缔，依法严办毒驾行为，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举办纵谷自行车领骑人员培训，培养兼具导览解说、路线规划以及安全管理能力的领骑人员，为花东自行车旅游增添更多专业服务。记者王玉芬报道。
6: 骑着单车徜徉在纵谷农田美景，是许多游客造访花东热门旅游方式之一，而为了让民众探索陌生景点时兼顾骑乘安全与深度导览，纵管处推动领骑员培训课程，涵盖了自行车维修、骑乘安全带领技巧以及在地文化生态导览，系统化培育在地领骑人才。培训教师陈正祥说，
7: 领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大家平安的带出去，平安的带回来，中间的骑车过程是非常的开心的。常常我们领骑要做的动作就是路线勘察，我们要确定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骑的路圈是安全的、顺畅的，比如说有没有爬坡、有没有施工，还有天气状况，所以领骑也可能要

0: 随时知道要去调整你的路线，怎么样让今天的骑车、今天的景点排起来是顺畅的、是安全的。
1: 纵管处表示，培育过后的领骑老师是可以领薪水的，透过领骑人才培训，建立在地骑旅伙伴网络，逐步形成华东纵谷自行车旅游服务能量，也让更多游客透过专业的领骑深度认识华东风景与人文。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降雨几率，午后中南部花东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1，刚才有先预告，今天有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特别来宾，他现在已经坐在我的对面了。好，那最近我们在节目上都有陆续的跟大家分享，即将要在下个礼拜8月10号登场的嘉义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相关的资讯。那重要的话，我们必须要多提醒几次，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了这位专家来帮大家加强记忆、划重点哦。赶快来欢迎嘉义县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的黄传志主任，主任好。
1: Kiki 主播好，美女主播，哎，谢谢你。
0: 哎呦，主任怎么就是弄得我心花怒放？好，那我们讲到了演习，最重要的就是要来提醒听众朋友日期还有时间，对不对？
1: 哎，对。各位山顶的朋友，大家好，我嘉义县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黄传志，很高兴在这个线上跟大家相遇哈。那今天主要的是要来宣导嘉义县2026防空演习的一个要注意事项。首先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说我们今年的演习的时间就是在我们这个8月7日下午2:30到3点要来举行，总共30分钟的时间，要做人车疏散避难一个管制的一个情形。
0: 那8月10号，那8月10号的后礼拜一，
1: 嘿，对，
0: 下周一哦，
1: 嘿，对，都应该无到一礼拜的时间，特别来举行啊。
0: 安尼，主任，你最近应该都忙碌的呢。
1: 现在就是忙着做先导嘛，做策划、规划行程，还要做预演的工作哈。
0: 哇，日理万机。
1: 哎，没有了，
0: 做些筹备工作啊。那我们这一次的演习是针对整个嘉义县吗？
1: 应该讲嘉义县是在中区的一部分，应该中区的演习就是对咱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县、甲嘉义市，这几个县市到底来做举行啊？
0: 咱嘉义县的防空避难场域，够有做分类？
1: 哇，咱的防空避难场域。

0: 哈，依照行政院来来加做分类哈，咱有分一种医疗的照护，啊加公共运输、生活消费的一个场域，啊教育学习就是讲学校啦，那观展观赛哦，休闲娱乐的地方哦，做这种场域哈，这都是咱行政院啊，以112年有一个颁定的哈，各场域防空疏散避难的一个指引。啊，大家拢爱叫这个指引哈，来做疏散避难
1: 啊。嘿，啊，咱这一次的演习，刚是有特别选定咱嘉义县的民雄乡民雄家来执行这个疏散避难。
0: 哇，咱今年哈，嘉义县要举行这个防空演习的地方哈，今天选在那个嘉义县人口最稠密的民雄乡来举行。啊，主要的部分哈，那有一个。那个交通的场域哈，就是咱闽南火车头
1: 哦，
0: 咱那边来闽南火车头啊，看咱在咱在站长、甲站务人员，免啊引导咱那个下车的乘客怎么做疏散避难。啊，过来就是要来那个文化路一个叫大力多食品五金百货大卖场，啊，要来看店长啦，啊，加遐服务人员对这消费者安怎来个引导，啊，上重点就是过来要来这个。闽南乡公所，闽南乡公所的时阵，伊遐内底职员，啊加一挂洽公的民众，咱嘛是爱甲做疏散避难安尼。
1: 就是等于讲，不管你是伫咱日常哩生活消费的所在，还是要旅游、公共运输，佮有洽公，咱这公家机关拢有包含在内。
0: 嘿，就即个主要就是要演练这三个所在，要啊咱的民众有无吼？拄着讲啊紧急警报的时阵吼，要安怎袂紧张？啊，很有秩序的去到附近的防空避难处所去做一个避难。
1: 是，而且主任。我的到底民雄呢？
0: 这多好！
1: 嘿呀，我好多听你讲这的所在，我想讲这不是拢我平常的时阵来去的走跳的所在吗？讲到迄民雄火车站，我就想到来吃个吧。
0: 啊，咱今年哈，在这个民雄火车站家哈，是咱一个民雄乡哈上欢迎的一个市中心啦。
1: 嘿，
0: 加人车哈，真
1: 闹热
0: 啊，所以讲要直行上哈。也有要有一定的技术性，也有一定的难度，啊，所以中间都要靠咱的警察，啊，加义警民拢的怎么样协力一起帮忙、去把它做完成呢、
1: 所以大家拢动员起来，
0: 哎、是是。
1: 那等于说，咱在下礼拜一下午的2:30到3:00，如果刚好在好多咱提到的大力多大卖场、歌舞民雄会车站、歌舞乡公所的朋友，都爱跟着现场的引导来进行演练吗？
0: 嘿对，
1: 哦，
0: 嘿对，咱像咱火车头，咱的站长啊，甲咱的站务人员哈，伊就甲迄下车的乘客，也甲疏散伫咱迄个火车站内底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来做疏散避难。
1: 哦，啊，那如果是防空避难设施的所有人，那要怎么样去配合？
0: 哦，防空设施的所有人一般拢是地下性嘛，哈，啊，咱设施所有人。你首先哦，咱那听到防空警报的时阵，我们那个铁铁门或是栅栏，一定要事先把它打开，让附近的民众哈、能够进入去做避难的一个动作。
1: 哦，
0: 哎是，
1: 哎，咱大部分应该拢是像迄大楼哈、
0: 是，
1: 哎，而且接下来这一题很重要哦，因为每一次实施演习的时候，拢会有听众朋友发问啊，我伫室内，我赶快爱因应嘛，卖配啊，要安怎去配合？
0: 哦，咱一般哈、咱防空避难有做一种情形嘛哈，有一种是伫室外嘛，啊，咱怎嘛讲到室内？
1: 对，
0: 啊，咱室内有白厝啊嘛哈，有透天的，啊，有大楼，啊，咱那伫大楼的原则，咱就是尽量照对楼卡落来一楼，还是地下室。啊，那咱你讲咱讲塑料布处有无哈？咱就伫一楼，啊，咱较坚固的所在，啊，咱伫较坚固的所在哈，做一个避难，啊，但是会记住。家属会一定要先关
1: 哦，这是重点。
0: 哎，是是。
1: 安尼，咱那伫室内的民众，咱爱干爱关闭门窗，还是水电这类物件？
0: 哎、对啊，就是讲门窗有无哈？爱、上重要的是门窗要关闭了哈。啊，水电也是要把它做好关闭，避免说啊，你战争的时候啊发生危险。
1: 对对啊，假如讲附近咱无地下室，啊，就是像主任讲的，伫咱建筑物内底找迄坚固、搁有窗户较少的房间吗？
0: 对，我们就是远离窗户了，远离窗户，远离天。

0: 黑前门，就是说因为窗户因为震波的关系，它的玻璃碎片它会碎落，可能会扎伤那个我们个人，
1: 会
0: 会让我们受伤。那铁解门也是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就在找那个比较没铁门的啦，离门窗远一点的比较坚固的位置来做避难。
1: 真的呢，因为有重大的事故或者紧急状况的时候啊，如果咱俩离窗户太近，玻璃一震碎，像主任讲的，真的会增加危险。
0: 是是。
1: 啊，底路上的人车嘞？
0: 哇，路上的人车哈，一般咱讲的哈，上困扰就是讲啊，路上的人车要安怎？那听到防空警报的时候哈，当然就是说车子就是要停，很安全的把它停放在路边。不能说蛇切就把它停在路边，容易发生车祸嘛。停在路边以后啊，人下车哈，依照地形地物啊，我们降低身体的高度来做避难。
1: 所以像如果我开车开到一半，或者是我在路上走到一半，这个演习的时间一到，就是要赶快配合我们在现场的有警察或是民防人员的引导，可以进行避难吗？
0: 嘿，对，因为咱路上有哈，防空避难的时阵。因为咱路上有警察嘛，然后还有义警、民防哈，替代这些人呢来帮忙做疏散避难的动作，所以说路上的人车务必遵守这个警察啊、义警、民防人员的一个引导。做疏散避难的动作
1: 啊！我还想要请问主任，因为我常常会看到那种有一些设施，它的门口或是墙上都会贴着我们的这个防空避难的标示牌，是不是像这些地方就是在演习的时候，就我们要进行疏散避难的场所？
0: 哇，这个只要你看到哈、防空标示牌，那它有一个导引标志，这个地方就是防空避难设施。就是我们说的防空洞，以前说叫做防空洞，现在叫做防空避难设施。所以说路上的行人啊，人车有没有，你停好了后看到这种地方，我们就是往里面去做一个避难的动作。
1: 好，那听众朋友要记得哦，今天主任帮我们做了很详细的说明。而且像我们坐在大众运输，这就没法度走到一半公停的停，那这样要怎么配合管制？
0: 我们公共运输啦，我们铁路是正常行驶嘛，高速公路都正常行驶。那那公路上，譬如咱的客运哈，咱客运上的迄个公车，咱是嘛是听着警报，爱停伫路边，啊，车顶的人员哈要降低高度，咱车顶的玻璃咱嘛是关起来，降低高度来做一个疏散避难的一个动作。
1: 像高铁跟台铁呢？
0: 高铁跟台铁它还是正常的一个行驶，但是下车的旅客他就必须要做疏散避难。
1: 如果说像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是走国道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的话，也是可以正常的继续走。
0: 对，在高速公路快速道路的都是正常行走，但是你下了交流道以后，那边就有警察要会引导你做疏散避难的一个动作。
1: 那这样今天我们听了这一集节目之后，真的是大家应该算是大补铁的概念呢，懒人包啦，
0: 希望有所帮助啦。
1: 而且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也是在工厂上班哦，在工厂啊，那产线都蛮爱持续运作啊，会有什么措施吗？
0: 哇，那工厂的部分哈，像一寡自动化的，咱大工厂有无哈？因为伊袂使停工，所以讲咱的政府咱都有规定，你甲迄个人员管制也好势，里面门窗关好以后，里面的生产是不影响的。就是说人员不要进出，那里面是可以继续生产。
1: 就是把对大家的影响降到最低。
0: 是。
1: 那主任今天做了很详细的这个解说，针对了让哈多共丢诶不同的场所、地点、各有情境，都有告诉大家怎么好好的配合演习来进行。而且这不是共生球诶哟，听众朋友，如果没有按照规定来配合，这是会开罚对不？
0: 讲到这就是上敏感的所在哈，因为政府徛伫迄个保护咱民众百姓安全的立场。也希望咱全国哈，全国的民众拢会当来配合啊，所以讲这个演习的那场战争嘛哈，你若无配合的时阵，无配合咱这个警察人员，还是义警民防的引导，当然民防法25条哈， 有一个处罚的规定，
1: 嗯，
0: 对3万到15万。

0: 这个中间
1: 三班到十五班
0: 会当给你处罚。嗯，
1: 啊，你我记得之前我会民众乱入，在演习的时候，佮请黑恐龙装底下设计，像这都可以用开发。
0: 哎、欸，伊嘛就真容易收到三万块的罚单。
1: 好啊，那是不是要请大家要注意，就是要配合我们的规定，而且知道要往哪里疏散，这嘛是重点。那我们要怎么去查看看自己附近的防空避难设施？
0: 诶、欸，咱这嘛哈，咱有一个叫做警用服务、警政服务 APP、
1: 嗯。哦，我有下载。
0: 嘿、欸，对 对，警政服务 APP 哈，啊个消防一点通，
1: 嗯，
0: 啊咱。民众啊，咱听众吼，平常时咱得个下载，爱个咱平常时都爱运用啦吼，就是讲你住在哪里，你经常去的地方，平常我们就要下载，我们去把它点看看，一点，它因为它会有坐标，会有显示，只要你一点，它就会让你看到附近的防空避难设施有哪些，那你就可以预做规划。那防空避难设施这 A 警政服务 APP 的应用。不是在让你在警报响的时候去用，平常你就要用，警报响的时候你第一时间已经知道哪边有防空避难设施，就直接到那附近去避难，
1: 就是我们说的超前部署。
0: 是是是是是是是
1: 主任，我知道你等一下要来接受访问，我掌握信用这 APP 查了一下，我发现离我们电台最近的设施就在隔壁的曾文农工，还有对面的国小，有两个所在可以防空避难。
0: 谢谢谢谢谢谢那个 Kiki 的对我们的那个支持，谢谢。
1: 而且因为像主任有提到，也可以到我们嘉义县警察局的官网，也是有一个专区可以查这个资讯。
0: 警察局的官网也是有那个防空避难的一个专区，所以说听众朋友啊、也可以到警察局的那个官网啊、去浏览一下。这个也是可以查的，
1: 是、哦、
0: 也可以对大家有所帮助。
1: 那这都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在真的发生了危机的时候，可以把握这个黄金的时间，怎样被要拿在危机中求生存呢？好，所以要掌握一下实用的资讯哦。那除了防空警报之外，咱进户够利用什么方式来告警民众，来提醒大家？
0: 除了防空警报以外、那我们会常常一般会收到的就是细胞简讯。细胞简讯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这么手机要打开做普遍、所以说一般的来讲，那个警报发起的同时，细胞简讯它已经发起也产生作用、所以说细胞简讯也是非常快的一个方式。
1: 就请大家收到的时候不要惊慌也不要害怕，但是我们就是依照今天节目中听到的学到的，然后去掌握那个怎么样去配合。
0: 是、对对对。
1: 而且过去我们都关注这演习啊，防空警报响了之后那么去对避难，可是因应我们现在时代的变化，这次演习还有一个重点中的重点哦，有一个新措施对不？
0: 这次特别参往年不同款的就是我们的国家传播通信委员会、就是我们的 NCC 同时在举行一个就是手机行动网路降速的一个演练、这个演练有没有就是说我们的行动网路我们拿手机啊，因为我们平常时跟手机都已经结合在一起了，
1: 弄人手一机、
0: 人手一机了哈、所以说那个时候你的手机只剩下通话的功能跟传简讯的功能，所以说你如果要下载什么东西哦，被下载什么资料哦，那是可能会受到影响。
1: 而且因为像行动网络这个啊，不仅是可能会因应我们战争的冲突，其实像那地震啊，还是说有洪台比较严重的时候，骇客攻击都是有可能的呢。
0: 对，通通都会有可能、这个行动网络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这次演习的目的就是说让大家熟悉一下哦，这个万一当灾害来的时候，那一天来的时候、那你面对这个行动网络不通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因应、所以说这也是做这次演练的一个目的。
1: 那主任，像我们这个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有没有需要民众一起来配合的事项？
0: 要跟民众你的听众呼吁的就是说、那一天就2点半到3点这段期间，你的网络是卡卡的、你想要做什么真困难。所以说你如果要去银行，我们通常一般都有行动邮局、你如果要去银行的话，你就

爱铁渣去办、哦嗯、这个时候你想要用行动邮寄可能会受到影响、欸、所以说有一些像你要用手机做动作的、哦、要传输网络的、哦嗯、所以尽量能够提早去完成，不要在两点半跟三点这

0: 3点以后它就恢复正常。
1: 好，那我们常说就演练视同作战，刚才主任也有提到，那当有真的重大灾害发生的时候，才能够快速的动员够应变。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主任特别来到节目的现场，把完整的演习资讯都整理给大家哦。
0: 哎，谢谢，谢谢主播啊，给我们这个机会啊，我嘛希望咱这个线顶的听众啊，听到今仔日吼，咱这段爱当帮忙阮宣导一下，哈，咱嘉义县吼，这个防空演习能够更顺利、更顺畅。啊，谢谢主播给我们这个机会啊，谢谢大家，谢谢嘉义县的乡亲父老啊，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1: 好，那主任以为结束了还没，我可不可以 Q 你个公鸡盖咱这演习的时间？
0: 啊，对，最后再跟甲咱嘉义县的乡亲士大，搁甲大家报告一下，今年的8月7日下晡2:30甲3点，这30分钟的时间是咱嘉义县防空演习人车管制的时段哦，请大家配合警察啊、民防预警人员的管制措施啊，来做一个疏散避难的一个动作啊。谢谢。
1: 是，而且我们刚才有讲到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也请大家一定要配合哦，重要的工作都提早的去准备跟因应。
0: 对，谢谢大家。
1: 好，也谢谢，让我们有准备更安全呐、啊。
0: 是是，
1: 感谢主任。
0: 哎，谢谢主播，谢谢，谢谢大家，好，谢谢。
1: 好，安尼我顶啊吼，要来搭配这条歌，主任我跟一条许富凯《爱会记得》哟。
0: 谢谢，谢谢主播，谢谢。
1: 我们很今天分享了很多重要的资讯，请各位乡亲父老一定爱会记得哟。谢谢主任。
0: 哎，谢谢。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在中正路匝道散落碎玻璃，北上178公里过了台中交流道，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纬阳高架南下38.1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间事故发生，继续往南39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间的抛锚小货车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季节呐，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搁做日头，大家爱两家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火汤，卖好粪扫，也是树叶啊砍掉嘞，绝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卡0800-0015-28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这一首歌曲是四个朋友演唱的，就是喜欢你。这种轻松的感觉很适合午后的气氛。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9，也感谢大家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景广台南分台，继续的锁定 FM 94.7，我是 Kiki。那想要跟我一起 key in 美好生活，除了透过

或收音机，你也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点选线上收听，或者是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跟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把我外带哦。只要你打开首页看到黄色的景广小 logo UBO， 给它按下去之后就能够立刻跟我连线。而且刚才也非常的感谢我们嘉义县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的黄传志主任，最近行程是很满啊，要准备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大大小小的事情还特别空出了时间亲自来到电台，然后把演习要注意的重点都一次整理给大家，包括前阵子网友非常热烈讨论的新措施，这一次演习会进行行动网路降速的演练，也有帮大家解惑哟。而且啊，主任就是考100分还说没有念书的自由生，这些资讯都已经深深的印在他的脑海里。因为刚才在访问的过程中，哇，我想说主任完全都没有去翻准备的资料，然后所有不管我问什么都可以马上的来提供大家最正确的解答。好，也要请大家记得哦，下个礼拜一8月10号务必要配合演习。好，让我们来 follow 一下目前排除的路况。先前在国一南下358.8公里男子交流道路段掉在外侧车道的木材已经有处理掉了，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国一南下358.8公里男子交流道路段在外侧车道的木材已经有排除咯。不过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哦，因为在国一北上的中正路口，在匝道的地方有碎玻璃散落在路面，现在还在排除当中。好，以及呢，在国三北上的337.5公里到337.3公里之间，过上化交流道，在路间有轮胎皮。国三北上337.5到337.3公里之间，过上化交流道，爱注意哦，伫咧路间的所在有轮胎皮掉落。然后包括了在国一哦，好，收到了排除的消息，这是在国一北上366公里顶金系统前，在九如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的大塑胶垫也已经有清理掉了。那如果说有路况要做个回报，欢迎你可以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

郭富城就是那么喜欢你，也是感谢大家，也很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不管怎么样，诶，只要在路上有发现了障碍物或者是事故，哇，大家都很热心，赶快的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来做个回报。好，先前呢，在国一南下从安定到台南系统外侧车道的施工已经有完成咯，原本摆放的三角锥都已经有撤掉了，那车多速缓的状况也是疏解，可以放心的通过这个路段。不过还是有施工的地方要请大家小心，包括在国一南下248公里云林系统路段中央分隔岛，这施工呢持续进行中，所以内侧路间爱塞宜哦都有三角锥。还有国一北上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港宽宿施工封闭。好，那另外呢，在国三南下的378公里中寮隧道口内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国三北上386公里在斜张桥路段内侧车道一样都有沿线摆放了三角锥做个提醒，有施工在进行。还有国三北上的379公里中寮隧道，那在北上方向是从隧道口到隧道内外侧车道都是封闭不能通过的。那另外呢，在国三北上的 343.3 公里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一样是有施工，再加上国三北上的 264.7 公里斗六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也是有施工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都要小心。再来补充一下，这是在台61线214-216公里麦寮路段和迪兰云岭的北寮家南北双向都在进行公路设施的施工，所以呢在施工路段会采用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的方式，那也希望说可以帮大家把这个影响降到最低哦，也要请驾驶朋友路过了这个地方一定要配合哦。那这个在台61线214-216公里麦寮路段的施工会持续进行到8月28号。以及在台南学甲的大湾里南52-1线也是道路工程施工，所以目前实施双向封闭管制，是暂时无法通过的。这个施工的期间拉得比较久，会到10月31号。这段期间也要请用路人提早避开这个路段。往返学甲，我们呢可以配合现场人员还有指示牌的引导，改走邻近的替代道路，比方说台19线或者是南52线哦。

0: 常玉，你的杀猪记忆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簪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个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行到路口，车辆爱减速慢行。看到行人要过马路，一定爱主动来停让，唔通抢紧，唔通变先。礼让行人是安全的第一步，较慢的，大家拢较安心。
1: 有的驾驶看到行人，又往加油吹落去，安尼真危险。人唔是路障，是要过马路的人。看到行人，停一下，等一下，安全就加分。大家互相体谅，路才会顺。
2: 行人过马路，嘛爱专心行，唔通露手机啊！加鼓励和别人开讲，车礼让人，人嘛爱配合，紧行几步，安全过马路。你让我，我告你，平安才会到。以上广告由交通。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屏东县芳寮乡乌姑资源董事长遭杀害的命案，嫌犯上午在中部落网。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延明表示，目前案情仍在厘清当中，务必将涉案歹徒绳之以法。而屏东地检署表示，为了确保案件调查的公平跟公正，后续全面勾稽市政判断之后再对外说明。记者宋玲报道。
2: 7月24号，屏东县芳寮乡56岁黄姓男子被子女发现双手遭胶带捆绑，倒卧在自家二楼客厅，头部遭棍棒重击致死，由屏东地检署指挥警方侦办。检警清查超过上千支的录影监视系统，发现某员工设有重嫌，而某员工已经跑到中部地区，今天上午已经在外县市落网。消息传回，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延明说，案情虽然还不明朗，但检警势必会将为非作歹的歹徒绳之以法。
3: 重大案件今天刚好因为各位举办，顺利把重要的对象逮捕到案。因为案情还不明，所以我们持续扩大，将我们在屏东县为非作歹这些歹徒一定要全力刨除，全力打击，绳之以法，绝不宽待。
2: 屏东地检署也发表声明稿指出，经持续搜集分析相关的市政、县政积极侦办当中，但为确保案件调查的公平与公正，后续全面勾稽市政判断之后再对外说明案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查缉毒品，日前溯源追查，发现阳性药头仿槟榔摊经营的模式贩毒，具体阳性犯嫌，并同步查缉八名药脚到案。警方强力攻坚，破获这个仿槟榔摊经营模式的贩毒手法。阳性药头在台南市六甲区贩售毒品给不特定人施用，在自家偷天错，骑楼称重分装毒品，跟槟榔摊现包现卖，买槟榔送结冰水异曲同工。刑大侦缉队队长吴尚谦说，
4: 经查阳嫌仿槟榔摊经营模式，打着购毒及赠送打火机、玻璃球作为噱头，在自家骑楼贩毒。专案小组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侦办，于七月间查获阳性药头，并陆续查缉八名药脚到案，共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百余克、电子磅秤、夹链袋、行动电话、毒品吸食器及犯罪所得等证物。
1: 警方具体阳性嫌犯并同步查缉八名药脚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并强调将贯彻政府强力防治毒驾、断源弃毒工作，守护市民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台南市主动稽查，再揪出三件苦茶油苯偏比超标，市府主动召开记者会说明。市长黄伟哲表示，实案的问题应各地携手共同把关。日前食用油问题油品事件爆发后，台南市政府主动积极抽查检验，上午在永华市政中心召开记者会，宣布台南市新发现有三件苦茶油苯偏比超标，已立即通知业者下架回收，并通报中央跟云林、嘉义及台中等相关县市卫生单位进行追查。市长黄伟哲表示，台南市政府是全国第一个主动稽查抽样并送验油品的县市。
5: 这基于为市民的安全食品来把关的这个立场，我们在第一时间就做了该抽验的第一个去抽查，第二个去送验，第三个验出有问题，第一时间就通知了各上游的这个地方政府及通知中央机关、中央卫生主管机关了。
1: 市府表示，7月23到24号扩大抽验制油工厂、贩售业者跟餐饮业等场域，总共抽验23件产品，包括苦茶油16件、胡麻油跟芝麻油7件，其中3件苦茶油检出苯偏比超标，其余20件都符合规定。市长上午也到了位在新营的台糖油品事业部访查，确认事业部贩卖的是车辆使用的汽油，而并非

0: 民众食用油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中年油脂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高雄市长陈其迈今天也再度重话抨击，呼吁中央尽速修法，强化油品流向管理，避免类似的食安事件再次发生。
2: 警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马祖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今天气温南部26到35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跟外岛都是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Amazing！
4: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林极限的森林女神网红小燕，
5: 哇，森林女神哈，我跟四金美女嘞，克里斯叮叮叮叮叮呐、啊！
4: 哇，四金，好，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斤、三斤、四斤啊
5: ！No， 是金喝呀，金喝苗，金够在金喝我呐！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我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4: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5: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把那波银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4: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5: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4: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吊车啊？
5: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4: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5: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6: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哎，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7: 哈，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哎，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8: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5: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7: 哇塞，这么强哦。
5: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接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接，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8: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5: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7: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8: 对啊，现在常见

0: 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1: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2: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这一首经典的作品就是《神话》。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就来自林俊逸。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47，也感谢大家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美好生活给手 key 音中，我是 Kiki。 我现在呢找不到我的背景音乐哦，有了有了有了，搭配一下这个衬乐，来跟你们更新一下即时路况。先前在国一北上高雄中正路入口匝道上掉落的碎玻璃已经有清理完毕喽，可以放心的通过。国一北上高雄中正路入口匝道上之前有散落的碎玻璃已经有清理完毕。好，不过呢，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在国一南下的227.2公里，接近西螺服务区，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木栈板，以及国三北上337.5到337.3公里之间，过上化交流道，在路间是有轮胎皮。还有国三北上的359.3公里关庙路段，哦，这边呢，在外侧车道有3包水泥粉掉落。那因为这个水泥粉的粉尘会飞，然后就散布在我们的空气中，会影响到行车视线，所以也要请驾驶朋友小心的行驶哦，有通报处理了，但在排除之前请大家要注意。国一南下227.2公里接近西螺服务区，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的木栈板请小心闪避。还有国三北上337.5到337.3公里之间，过上化交流道有轮胎皮掉在路间的地方，以及国三北上359.3公里关庙路段，在外侧车道有3包水泥粉掉落，而且因为水泥粉破掉了，所以这个粉尘呢就是会散布在空气中，影响到行车视线，都要请驾驶朋友小心的通过。那在施工的部分，国一南下248公里云林系统路段，那在内侧路间有放置了三角锥，经过的时候也是要注意，以及国一北上三百四

1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施工封闭哦。阿歌五国三南下的378公里中寮隧道口，内侧车道一样是有施工。还有国三北上386公里斜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进行。好，还有在国三北上的379公里中寮隧道，从隧道口到隧道内，外侧车道都是封闭不能通行的。来看看有没有绕高的地方哦哟，来补充一下，国三北上343.3公里新化系统路段，因为在内侧车道跟中间车道都是有施工，所以目前呢车多速缓，剩下外侧可以通行哦，请务必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通过这个瓶颈点。以及国三北上的264.7公里斗六路段，在外侧车道还有路肩一样是施工封闭，还有停放了工程车。那另外在台南市的车多路段，有中西区的健康永福路口，如果您一路走健康路、屏风路、安义桥到屏深安平路口，沿线都是车多。还有安平区的健康文平路口，那走健康路、中华西路、中华北路到观海桥，一样是车多拥塞。那再追加一个车多路段，这是在台南市北区的小北中央路口，一路走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到国一的永康交流道，港宽喜车子多多，平均车速低于20公里。还有事故是在台南市北区的东风路跟林森路三段交叉路口，那还有在安平区的民生路二段跟中华西路二段的路口，以及南区的健康路一段102号前面，都要请驾驶朋友小心哦。这首歌如果在 KTV 点来唱的时候，应该可以大合唱。

有听到这首歌曲后面有很重的 echo 吗？这是演唱会的版本，这一首歌曲王心凌的代表作《当你》。当你们传讯息过来，我收到就会觉得很开心。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有请到了5566出场，陪你们一起打篮球无所谓。就有听众朋友分享了，哇，一直以来收集的5566的一些周边，包括了一系列的杂志。哎，有听众朋友知道吗？就是早期有那种专门介绍华流音乐的杂志。所以我就说好，可以，这个真的是5566的铁粉认证。欢迎你一起来分享你的生活还有你的心情，只要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到我咯。好，那这里呢也有一个资讯要来提供给大家，特别是我们南投还有中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国三中兴交流道南向出口匝道，那为了要办理这个沥青混凝土路面整修工程，所以从下个礼拜一8月10号一直到13号，一共有4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进行施工哦。国三中兴交流道南向出口匝道，南投的朋友，特别是草屯的会利用到这个出口匝道的都要小心哦，因为有工程的关系，所以8月10号到13号一共4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封闭施工，要提前规划一下哦，改道行驶，避开这个路段。那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有路况就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苏明渊，我蛮推荐大家可以好好的欣赏他的台语专辑。今麦要听的这条歌叫做《朋友一大摊拢结婚》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181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线车道有砂石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铁片，外线车道掉落保险杆和三角锥，请小心闪避。台68线西向 6.2 公里新竹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暑假是青少年放松心情、开拓视野的好时机，但同时也是许多犯罪诱惑蠢蠢欲动的季节。为了守护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特别携手卫生局、少年辅导委员会等单位，在五节乡的庄园举办115年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青春专案毒品防治及犯罪预防宣导活动。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回到现场，看看这场结合寓教于乐与专业智能的宣导盛会。走进庄园，现场气氛非常热烈，除了学生精彩的热舞表演，更有多个宣导摊位，希望提升家长和青少年对新兴毒品的试毒和防毒智能。少年辅导委员会社工郭佩仪和冯子恒说，
4: 今天展示的是比较是它真实的样态，像是 FN2 就是学生他们比较会遇到的，就是去酒吧，然后我们就是会告诉他们，就是离开位置的东西就不要碰，因为这个都看不出来，那就是会有很多的危险这样。这个是摇头丸啊，也是都在酒吧里面的。那现在比较多他们也学生会碰到是安非他命的样子， K-他命 也是他们很常会碰的。伊托米子今天没有展示在这边，但是它是现在很危险的毒品，因为它已经现在已经晋升到一起毒品了。
3: 宜兰县卫生局毒品防治中心各管员林哲仁则是把毒品伪装成各种包装的样貌展示给青少年知晓。
5: 可能在市面上我们随机看到的一些包装，记得都要把它翻到背后去看一下它的产地来源，还有它的成分标示，然后再来它的生产制造的日期，还有制造的产地在哪里这样子。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往后翻看到它的包装不是它的标示是不清楚的话，就一定要小心不要去做使用，因为那有可能都是因为新兴毒品它把它加工过后，然后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3: 曹锦兰技师则是透过戳戳乐活动提醒青少年，电子烟极可能成为施用新兴毒品的媒介，千万不可以轻忽。
6: 我们希望小朋友都不要去碰电子烟，为什么？因为电子烟里面容易被加入所谓的伊托明子或者是毒品，容易会因为吸食电子烟，然后就会有就会被那个毒品就会可能会吸食到毒品。对对对。
3: 除了毒品控制，这场活动还包含了犯罪预防的深度宣讲。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说，
7: 我们今天会跟小朋友的部分

0: 做一个简单的问答互动，然后让他们了解最近的诈骗手法，或者遇到诈骗的时候应该拨打哪两支电话来做查证，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另外呢，要传达说遇到有人需要验证码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提供给对方呢？要这种可疑人士的陌生讯息要记得要防范这样。
1: 宜兰县警察局妇幼队警员廖佩玲则是提醒儿少性剥削等社会议题。
2: 这次我们妇幼队来宣导儿少性剥削的部分，还有性影像的部分，对，来跟小朋友加强他们暑假的在手机上网的部分要注意的事项，这样子就是不要去拍摄自己的私密照，然后也不要把这些私密照传给网友啊，或者是发布在网络上面这样子，对。然后如果遇到了相关状况，要懂得求助跟报案。
1: 宜兰县警察局少年队希望能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青少年在面对这些犯罪诱惑时，拥有足够的辨识能力与自我保护意识。代理县长林茂盛也亲临活动现场，表达支持。
3: 透过活动，我们让小朋友来了解毒品的一个样态，以及诈骗的一个情形。那甚至于在整个这个包括这个性剥削的这些在线上的一些陷阱等等哈，我们都期望透过这样子来让我们的这些同学们能够来了解，避免陷入这些陷阱而造成一些困扰。当然，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在整个暑假也会同我们相关单位举办的这个青春专案，我们也都到了一些场所来进行相关的查缉跟劝离哈。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同学们在整个暑假期间都能够很安心放心的来学习我们想要学习的事物，但是呢，绝对不要去碰不应该碰的一些事项、场所跟一些相关的物品。
1: 透过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活动，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再次展现打造健康、安全、无毒成长环境的决心，也呼吁家长多关心身边的孩子，一起成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最强后盾。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4: 抬高肩膀，放松手小腹，背大直，往前走。哎，同学，你要去哪里呀？定点在这里。
5: 哦，对不起，我走太快了。
4: 重新再来一次，仪态要好，眼睛要看前方，脚步要稳，不要急，走在自己的线上。哎，这同学，你又要去哪里？你的线呢？
5: 对不起，我跨到其他同学的位置。
4: 你要知道啊，走秀如果不在自己的线上，你一转身一转圈就会跟其他同学撞在一起，后果是什么？
5: 报告总监，后果就是大家都会一起摔倒。
4: 你看这舞台设计有一个转弯处，这就好像我们开车走在山路转弯处，不能一直冲冲冲啊，跨越到中线，如果不减速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5: 也会上头版。
4: 上头版也要上娱乐版面啊，大家开心啊，可别上到社会头版，让人伤心。重新再来一次，转弯，慢，不要偏左，不要偏右，稳，再稳。
5: 总监，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考驾照？
4: 专心。
6: 模特走秀最怕走错位，开车上路最怕跨错线。台十八线山区道路弯道多，坡度大，驾驶人行经弯道前一定要提前减速，并依照道路标线行驶，切勿跨越中线。稳稳走在自己的车道上，开车也是如此，守住自己的车道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除了五五六六之外，这一组也是华语乐坛的女团奇迹。现在团员之间的感情已经跟家人一样了，他们就是 SHE。 刚才听到这一首作品 Shiro， 而且这几年虽然说三位成员各自在演艺圈发展，但是只要他们同框啊或者合体，都会掀起非常多的讨论，然后歌迷也是很期待能不能够有合体开唱呢。大家就一直敲碗，今天有消息哦，可能有谱，但是呢，因为这个还是要以官方宣布为准。那是有人就有说，哎，好像已经有敲到了明年在台北大巨蛋的档期。如果是真的，哇，这个票一定要抢起来。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4，我是 Kiki， 感谢你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到4点跟你一起开心的度过午茶时光。目前从云嘉南一路到高屏地区，好在国道的部分车多热点的德维要注意哦。目前在国三北上343.3公里新化系统路段，国三北上343.3公里新化系统路段，这内侧车道有施工。所以呢，在这个地方，现在车子只能够慢慢的前进，所以请我们的驾驶。

0: 朋友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小心的通过。另外是国食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子多多，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南尊比被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车子比较多的，请务必要保持你的耐心，还有适当的车行距离。那至于先前有提到，在国三北上359.3公里关庙路段，有在外侧车道掉落的三包水泥粉，而且还有一度造成了粉尘底下阴吼，那影响到行车视线的状况。那刚才有接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哦，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在国一南下227.2公里接近西罗服务区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的木栈板，还有在国一北上的247到244公里之间过斗南地磅站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以及国三北上的337.5到337.3公里之间过善化交流道，在路间掉落的轮胎皮都要请驾驶朋友小心。哦，我们才刚说而已就有接到了排除。好，国三北上，哎，这个我刚刚有跟你们分享了，就是三包水泥粉。哎，那这电脑系统我都已经更新完了。好，那再帮大家汇整一下的是施工的路段。国一南下248公里在云林系统，好，中央分隔岛持续有施工在进行，内侧路间沿线都有放置了三角锥。国一北上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但左边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及国三南下的378公里中寮隧道，在隧道口内侧车道一样是有施工在进行中。还有国三北上的386公里斜张桥路段，内侧车道一样沿线都有放了指示牌跟三角锥哦，提醒你哦要小心提前变换车道，因为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三北上的379公里中寮隧道，对岸隧道口到隧道内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北上的264.7公里斗六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路间也是施工封闭，现场还有停放了工程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要小心哦。
1: 哪位人要做麦克啦？
2: 做麦克，你带去阿卡差不多啦。
1: 哼，好大，看不起我。Elise，
0: 这个前奏真的太好笑了，特别让你们来听一下。这孩子想要做 Michael 啦，这条歌听到这前奏你敢有感觉很熟悉？

0: 这除了大家熊爱天爱跟齐够利息挖兄弟，我们的翁立友大哥也是可以像这样很动感很摇滚哦。这个翻唱的版本有一种走江湖的愧靠，
1: 干嘛是一个男子汉了呢？你飙唱，
0: 喝大你就来。国三北上344到341公里之间，过新化系统之后，内侧车道跟中间在做路面整修哦，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务必要小心。既然还都要翻唱了阿妹的歌，接下来就来听听张惠妹这首歌，你在看我吗？

0: 国三北上。
1: 听了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口气都会变得有点性感。国三北上337.5到337.3公里，过上化交流道，先前掉在路肩的轮胎皮已经有顺利的清除喽，可以放心的通过。国三北上337.5到337.3，过了上化交流道，在路肩的轮胎皮已经有排除。不过有事故还是请大家要小心哦。台南市南区的新乐路一号前面，还有南区的金华路一段154巷23号前。那另外也有车祸是在柳营区的柳营路二段351号前面，请大家都是要注意哦。听完了阿妹你在看我吗，接下来要送上的这个南韩天团今年迎接了出道20周年，正式展开他们的世界巡演，台北是在10月的时候台北大巨蛋，那在高雄呢是明年2月份，哇，会在高雄市运登场。这演唱会啊，如果有抢到票应该是老祖宗有保佑。要听到的就是 BigBang。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总统副总统选罢法第26条修正案，未来如果涉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相关犯罪，并经有罪判决确定

0: 就不得登记参选正副总统。记者李一晨报道。
1: 现行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明定，曾犯内乱外患罪、贪污罪，或者曾违反国家安全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经有罪判决确定者，不得登记参选总统副总统。
2: 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修正通过。
1: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才是三读通过修正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规定，增定曾犯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之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也不得登记为候选人。立委提案指出，总统为国家元首，人格廉洁与诚信标准自应比一般人民更高，对候选人也应有相同要求。为维护公职人员廉洁与诚信，针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重大诈欺犯罪，明确纳入不得参选的规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花莲一名60岁李姓男子深夜在花莲县吉安乡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因行迹可疑被巡逻员警拦查。李姓男子神情慌张，且口袋内疑似藏有不明粉末，警方查获安非他命及依托咪酯，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将他依法送办。记者张涵报道。
3: 深夜时分，巡逻员警在花莲县吉安乡宜昌二街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60岁的李姓男子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行迹可疑，依法拦查。过程中，李姓男子神情慌张，员警发现他左侧口袋藏有不明粉末，要求配合查验。李姓男子极力反抗，员警当机立断，强势执法，将他压制控制，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扣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酯等违禁物，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等罪嫌，将他移送侦办。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4: 面对警方要求配合检验及执行毒品唾液快筛时极力反抗，同仁遂当场将其押至逮捕，并以附带搜索中扣得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依托咪酯等违禁物，并李男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刑法公共危险罪嫌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3: 前警分局表示，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毒驾更如同道路未爆弹，威胁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力执法，打击毒品犯罪，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节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湾慢性病人口突破850万人，研究证实每天走5000步可以降低近40%死亡风险。千禧之爱基金会鼓励民众只要健走、量腰围、吃蔬果就能获得超商奖励。记者游柔纯报道。
5: 三高等慢性病没有控制好，死亡风险大幅提升。千禧之爱基金会董事长徐慧恒表示，研究显示每天走5000步可以降低37%的死亡风险，改变生活形态可以降低43%的多重慢性病风险。为鼓励民众改变生活形态，8月5号启动健康 ACE 活动。
6: A 就是英文的 active 的意思，还有动态生活，鼓励大家每日要多走路，至少要5000步，对各种慢性疾病有绝大的帮忙。C 是代表要健康的控制，所以我们有搭配各种APP 跟行动的工具，让大家可以鼓励健走、走路、活动，维持一定的热量消耗。那 E 是代表 eat， 就是有均衡的饮食，我们鼓励多食用蔬果。蔬果要占餐盘一天一份餐至少要一半以上的量。
5: 只要下载超商的 APP， 透过健走、健康量测以及均衡饮食等任务，累计健康行动值就可以兑换茶叶蛋、豆浆以及无糖茶。8月31号前达成限定版任务，还有机会抽1万元黄金大奖。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降雨的几率，感受上大致为高温炎热，午后中南部、华东地区以及其他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八月八号是父亲节，让我们向辛苦付出的爸爸说声辛苦了，谢谢你。父亲的爱总是默默守护着我们。今年父亲节，记得回家陪伴爸爸，用行动传达心中的感谢。祝福天下所有的爸爸健康平安，父亲节快乐！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当初这一个青涩的阳光男孩张震岳，现在已经是我们的金曲歌王了。这一首作品就是《喜欢你》，还可以听到他当年出道的时候那一种非常阳光、青春的感觉。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42，也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陪伴你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沿路有景广的陪伴，这样才会很有乐趣。还有听众朋友说，今天从台南然后要准备到高雄去找朋友，沿路都有听节目哦，很好。给你一张，这个是优的好宝宝小贴纸，空中贴纸贴给你。那也要请大家放心哦，现在有收到了排除的消息，国一北上在227.1公里过西螺交流道，先前掉在中间车道的站板，以及国三北上337.5到337.3公里之间过上化交流道，在路肩的轮胎皮，这些障碍物都已经有排除哦。那走国三北上的朋友，344到341公里之间过新化系统，那因为内侧还有中间车道在做路面整修，稍早之前的车流是有舒缓了，但还是要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务必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距哦，小心的通过。另外是国一南下从高科到冈山，国一南下高科到冈山，以及国一北上方向，好，这里呢是在我们的高雄中正路出口，目前都是车子比较多的。以及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多拥塞，时速低于30公里。尤其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队伍都是排长长的哦。走走停停，请大家一定要发挥耐心，还有保持适当的车距。好，那再补充一下，就是在嘉义市，南嘉义市很知名的地标就是中央喷水圆环，明天早上8点到下午4点会实施交通管制，因为呢要做修缮的工程。嘉义市中央喷水圆环，就是如果你有去逛文化路的话一定会经过的，而且有很多游客都会特地来打卡，因为要实施修缮工程的关系，所以明天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会做交通管制，所以请大家如果说有经过这里的话，要配合现场交管人员的指挥来通过，注意你的行车安全。而且喷水圆环这边原本呢就是车子多多哦，一定要小心哦，或者是也可以提前改道行驶。欢迎大家如果说有路况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0800-000-123

0: 听到了这首歌曲就知道要分享的资讯呢，大概是跟动子动有关系。让我们来欢迎凯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凯。
0: 而且他刚才我们就要聊说，哦，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资讯，哎，如果说父亲节，也许大家可以利用哦，因为要庆祝父亲节，鼓励大家多多的运动。
1: 嗯哼，
0: 所以我们台南市的新市运动中心就说，8月8号，男性民众现场登记可以免费的使用健身中心、桌球教室还有撞球教室，每次可以用1小时。
1: 嗯哼，
0: 你为什么这个谜一样的微笑看着我？
1: 因为我觉得，现在打桌球跟撞球的人可能不是那么多了。
0: 欸，不一定，因为我有同学，他们全家就是好像因为有亲戚就是是那种运动选手，
1: 对，
0: 所以他们家是真的蛮热衷打桌球的。
1: 是，
0: 而且像归仁全民运动中心，是如果你跟他们现场的活动海报合影拍照，然后入场呢出示可以证明你是

0: 身份的文件就半价优惠一次。
1: 所谓的出示可以证明身份的文件、嗯、是证明他是爸爸吗？还是他是证明什么啊？
0: 就是身份证啊，健保卡都可以。
1: 哦，他是国人就对了。
0: 对对对对、哦、
1: 是是是。 嗯，
0: 因为主要就是想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鼓励大家多多的运动，养成规律这样动词动的好习惯。
1: 对，
0: 凯哥你会运动吗？
1: 我吃东西算吗？
0: 吃东西的话我也是蛮厉害的。
1: 很想运动，但有时候我现在有下载那个种花的游戏、嗯、我就会去走路、哦、对，但我们不打广告，我们就是散步这样子。
0: 你最近刚开始玩吗？
1: 大概第三个礼拜了。
0: 那你很新手耶。
1: 对，
0: 那你可以去跟那个我们的记者金妮姐姐组团，因为他已经就是在那个花花的世界里面打滚了很久。
1: 我真的是很新很新的手，所以我怕拖累别人了、嗯、对、
0: 欸、不过这样也很好啊，因为比方说你如果因为要玩这个游戏、嗯、就在你的住家周围或者是电台附近这样散散步运运动也是很好的。
1: 没错。
0: 那今天会分享这个活动，想说昨天有聊到了父亲节，
1: 对，
0: 今天就延续这个主题。
1: 是啊，
0: 不过最主要的还是要鼓励大家，其实呢就可以用健康活力然后来这样的态度面对你的生活啦。
1: 没错，而且有我在想很多人都是跟新凯一样、嗯、可能不是长时间住在家里、嗯、也可能只有假日会回家，所以我在想应该爸爸妈妈会比较想说、如果可以的话至少你回来大家见个面吃个饭，会比你可能只有一次、嗯、一年只有一个爸爸节或者是生日或者是过年的时间才回家这样、嗯、大家会家人会更觉得如果你能够、利用时间常回来、嗯、会比你久久回来一次来得好一点、嗯、
0: 对，但如果说真的是因为可能工作或者是空间的一些限制所以没有办法，那当然就是像节日就是一个表达心意也是蛮好的一个机会。
1: 嗯，没错。
0: 诶，那讲到了我们台南的新市还有归仁，
1: 对，
0: 但我不是要 cue 凯哥要聊这两个地方，因为我知道你蛮熟的是善化，对不对？
1: 其实我比较熟的是麻豆。但是呢我们刚讲的都是全民运动中心嘛，
0: 对。
1: 那我们其实很早以前就知道说以前的首府现在是我们的市政 愿景园区、
0: 哦、对对对，
1: 他也有提到说他们会来就是让全民运动中心在那边建制、嗯、那比较可惜的是呢已经听了两年多了，嗯，都还没有进度。
0: 所以你今天要透过节目来稍微的那个催促一下这个进度吗？
1: 是，我相信呢在地的朋友们也都很希望这个国民运动中心能够尽快来成立啦、嗯、当然不能只提供一些、比较人比较多的地方、嗯、那麻豆其实我觉得也应该要来照顾一下这边的居民、嗯、那当然我们这边在还没有的前提之下可能大家就可以到邻近的就像刚才 Kiki 所提到的、嗯、像是善化或者是
0: 新市啊归仁
1: 新营啊类似、
0: 哦、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那这边的部分就会有所谓的全民运动中心，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说大家回家之后其实跟、爸爸妈妈一起出去走一走散散步，我在想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活动啦、嗯、对。
0: 哦对，因为像有一阵子 Kiba 他就是非常倡导在吃饱了之后在适当的时间然后就叫我们就我跟 Kima 我们两个人都要跟他一起到我们的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社区、嗯、社区花园然后去绕个几圈。
1: 哇哦，
0: 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聊聊天，
1: 对，
0: 嗯，互相交流一下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啊、嗯、工作的如何啊等等的，这也是
1: 真的很棒。
0: 对呀、啊，促进一个交流。
1: 对，那所以其实如果你还目前没有规划的话也可以想一下，如果你家附近有一些操场啊或者是比较安全的地方、嗯、散步也要兼具安全。
0: 对
1: 对，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下跟爸爸妈妈吃个饭之后即便是一个便饭在家里很长的一个家庭就是简单吃饭这样子，我都觉得吃饱饭之后跟爸爸妈妈多聊聊、哦、他们其实也是蛮高兴的、
0: 嗯欸、所以你放假回家的时候你都会陪伴他们吗？
1: 就是我们都会在、嗯、等于算我的旧家啦、哦、就是大家会在那边聊天、嗯、
0: 讲起来好像有很多栋的房子一样。旧的新的。
1: 对, 对, 对, 对，那就是会在一个场域里面大家在那边聊天啊、嗯、或者是就是共处在那个环境里面，然后可能就会分享一下我带回去啦、嗯、或者是说他们想吃什么我去买这样子。
0: 哦对，有一阵子凯哥都会去采购馒头跟包

0: 猴子。
1: 哦，对，但是这个那个仅限于留在电台这里。
0: 哦，
1: 然后回家之后就是以旗山附近，周遭或者是想要买什么、想吃什么，那时候再去买。
0: 那我们下次也可以来针对旗山有什么好吃好玩的，也来

0: 哥，接下来就要把时间交给你喽。
1: 是的，
0: 最后我们听的这首歌曲讲到了父亲节，
2: 我们来听一下洪荣宏大哥的《爸爸请你也保重》，
0: 爱过你的健康，好不好？ Uh-huh. 好，那就交给你喽。
1: 好的，
0: 大家明天见，拜拜。

0: 我的打拼真真多心意。
1: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台七十四甲线南下 10.5 公里过花坛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话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中央气象署的气象资讯玻璃灾，今天的下午有更新高温资讯，大台北等15个县市要留意会有高温出现。根据气象署的网站来了解哦，今天截至下午2点钟，气温以新竹县的竹东达到38度，是全台最热的地方。另外呢，新北跟桃园也都出现局部37度以上的高温。另外呢，在桃园、台北、南投、云林、台南、屏东、花莲都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记得多补充水分，减少在太阳底下工作的时间或者是运动的机会。另外在路况方面，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这里是南部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30公里。另外在国一南下的路主到高科，车流量也相当的多，平均呢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的北上，新化到善化，新化系统到善化路段，沿线平均车行速度不到70公里。先前呢，在国道1号南下227.2公里，接近西罗服务区，两个车道就是中外车道之间，木栈板减走已经排除了。后续呢，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需要来帮忙，需要来提供的话，

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这首歌五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

0: 过马路看起来真简单，其实爱用心。行到路口唔通急，先停落来，看头过尾，倒边正边看有车来无，搁听车声确定安全，才会当安心行过去。加一份注意，就减一份危险。
1: 有的人过马路，一手滑手机，一手提物件，目珠拢无咧看路，这款真危险。过马路的时阵，爱专心行。手机啊，先收好，惊行人穿越道。照号志来，唔通抢镜，嘛唔通乱穿车道，安全才是上重要。
2: 行人那是违规穿过车道，会依照的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元。唔通因为一时方便，跌到破财又搁伤身体，爱记住，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卖违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王章良。八月八号是父亲节，让我们向辛苦付出的爸爸说声辛苦了，谢谢你。父亲的爱总是默默守护着我们。今年父亲节，记得回家陪伴爸爸，用行动传达心中的感谢。祝福天下所有的爸爸健康平安，父亲节快乐。

好的，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12。中央气象署呢也同时发布了豪雨特报，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那今天呢在嘉义县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另外呢台中到嘉义以及南投地区也都有机会降下大雨。如果您出门在外行驶在下雨路段或者是天后不佳的路段，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另外在路况方面，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路竹往高科这里一样是车多，但是呢整体车行速度大概有60公里左右。另外呢冈山往南子顶进到高雄建国路也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化系统到善化，国道八号东西向的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以及国道十号的仁武往顶金，顶金往仁武，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国三南下在南州交流道外线车道，据报有连结车跟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高德三河的南州交流道，外线的有一台连结车跟自用车发生交通事故。国三北上344到341公里之间，过了新化系统中内线车道有路面整修工程。国道三号上北344到341公里之间，过新化系统中内线道有路面整修的工程在进行，利用这个路段要较注意的。好，一样是施工地点呢，是在平面道路嘉义的埔子乡坎前里还有坎村里加16线采取半半施工的作业，从8月5号开始进行路面铺设，预计8月6号完成铺设。行经工区请您减速，注意行车的安全。来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当然如果下雨天呢，是希望大家不要往山上跑，但如果是天气不错的话，在平面可能会觉得蛮热的，这时候呢大家就会往山上走，那相对的空气好，心情好，而且气温也会比较凉爽一点。这条歌沈文成来去山顶。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希望呢一路顺畅，让你心情好。国道三号北上344到341公里之间过新化系统中内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工程。另外呢，刚才我们所说的国道三号南州交流道路段的交通事故，其实呢，它是在平面道路，在南州的国三南下已经接到平面道路。就在国三南下南州出口的平面道路，这里的外线车道连接车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不是在国道上面跟大家来做个更新。

来，时间来到下午的4:21了，路况补充更新，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上个礼拜六礼拜日，大家不晓得住在台南嘉义高雄这边附近的朋友有没有去参加将军吼的这个活动呢？如果有的话，有没有看到孙淑妹？我同事呢就跟我说，哎，欣凯，你有没有去看美秀集团啊？人很多，那所以我就没有去了。那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当天孙淑妹也有到现场，那当场呢有现唱我要香香是这首歌，你若无去的朋友，不要紧，咱线顶做伙来听这首歌曲。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持续提醒，在国道3号北上344到341公里之间过新化系统，中内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

工程。台南市的新营区中正路绿川北街交叉路口，以及永康区的中山路在永康国中的前面，分别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当中。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梁静茹《满满都是爱》伴随这首歌曲，迎接下午4:30关心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毒油事件连环爆，食药署还在边境拦截一批奥地利南瓜籽油，也检出了致癌物品超标，全数退运销毁。另外，近期台糖问题的油通报争议不断，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强调，原料依法是不用通报。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食药署边境拦截这一批由荷斯特股份有限公司报验的奥地利进口南瓜籽油，验出了致癌物苯偏皮超标 0.5 微克 ,4.5 公斤，都在边境退运销毁。毒油事件延烧，从大豆沙拉油烧到苦茶油，台糖也遭爆，五月知情却没有被开罚。中央和地方对于通报的定义有歧见，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强调，食安法规定产品才需通报，台糖进的是脱胶原油，属于原

0: 原料依法不用通报。
1: 脱胶原油那边是能吃你。再次强调，我们定的是食用油脂的苯酚比标准，不是中间原料过程哪一个阶段的苯酚比标准。好，那因为苯酚比就是之前专家们也都说过，它是在高温的情况之下就可能产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谈 HACCP， 为什么要谈它的品质管理，是当你高温你要控制你的温度，那温度控制的过程还是产生苯酚皮的时候，在后面的精炼过程能够把这些部分给它消除掉。
0: 林静怡表示，不应该拿完全不该在制程中出现的苏丹红和苯酚皮类比，苯酚皮可以透过制程精炼处理掉。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以及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与卫福部在今天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的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了绿色医疗，共同打造健康绿色生活。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将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神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急救照护，并借由交流活动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多元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4: 台湾的美不是只有人文跟社会，台湾的美还有这个山林的部分，当我们的守护的山林这么的漂亮这么美的时候呢，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也可以帮助诊间里面的照护的这些需要有建立良好医病关系的病人或者病友一起来。
3: 国家公园署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逐步朝向扩展到全国医疗网。卫福部也表示，这将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的典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数发布与国内电信还有科技业者携手推动诈骗网站及时警示机制，让诈骗网站在完成下架程序之前能够透过醒目的警示页面提醒民众避免点击受骗。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0: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接获通报后，会联系相关社群平台和网络业者着手进行诈骗网站下架，但下架时间依案件复杂度有不同期间的空窗期，可能还是有不知情的民众被骗。为了补足最后一道防线，数发部与电信业者和科技伙伴携手合作，将政府情资和民间技术相互结合，在诈骗网站完成封锁前先提供民众风险警示。数发部长林怡静表示，除了让科技跑在诈骗前面，民众的投入也很重要。
5: 当初我们在设计网诈通报查询网的时候，心中的设想大概说一位民众能通报几百件，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了。没想到说我们有很多，今天在场就有四位我们的神队友，通报的数量超过10000件，每一件通报代表就是你可能是救了一个人的存款，你可能救了一个家庭。
0: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从2024建制初期每个月累计通报不到3000件，到今年五月光是单月通报就达到33201件，成长高达10倍，显示民众使用意愿提升和全民防诈意识抬头，也展现公司协力共同防诈的。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今明两天天气还算类似，在明天各地大致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不过今日至上午在中南部要留意一些局部的阵雨几率，而白天之后大多都可以见到阳光，而迎风面的水汽是逐渐在增多，所以明天北部地区越晚降雨几率越增加，偶尔会有短暂阵雨的出现，那在宜兰也可能会有些零星的降雨。那请大家留意，还是在午后的部分，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山区对流发展旺盛，可能会有大雨的出现哦。所以下午出门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而气温方面，各地高温32到35度，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宜兰花莲，局部温度都比较高一些，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

0: 再比如补充水分哦。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恒春半岛仍然是有长浪出现的几率，海面活动请多加留意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好，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36，我们把现场拉回金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欣凯。国道一号南下路竹到高科车多，平均落在40到50，50不会超过60公里。另外呢，有一个施工路段要提醒大家，台十八线也就是呢阿里山公路，这里呢要进行路面改善工程。由于出口民隧道及出口桥宽度呢比较窄，大型车辆通过比较不便。为了这个工程的推进，33.9公里到34.8公里这个路段，预计呢在8月6号到8月7号这两天改为夜间路面刨除加这个封闭施工，每天晚上的7点到隔天早上的7点钟，每天早上的7点到隔天早上的7点钟将实施交通管制，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好，日期跟时间再重复一次哦，预计呢在8月6号到8月7号总共两天，在阿里山公路，也就是台十八线33.9到34.8公里，每天晚上7点到隔天早上的7点钟，将实施交通管制，采取单线双向通行。这段期间会利用这两个路段的朋友，请您务必小心留意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

时间来到下午的4:43，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营南下陆竹到高科一样是车多，平均不到50公里。国一南下的冈山到南子，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建国路，国一北上瑞隆到高雄建国也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另外在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国道3号北上的新化往善化，还有国道10号的仁武往顶金，顶金往仁武，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不到5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呢也不到50公里。

有一个健康资讯跟大家来分享哦。由于这个国内的 COVID-19 疫情已经进入到流行期了，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今天呢，在这个疫报当中来做公布，也就是说呢，现在急诊的人次就7月26到8月1号这段期间，门诊的急诊就诊的人次来到了18,990人，那相较于前一个礼拜上升了 74.8%。 上个礼拜呢有216个人 入院的情形，大多是没有接种 COVID-19 的疫苗。全球疫情的方面呢，这个资料显示美洲跟欧洲从这个低点开始略微上升，东南亚还有西太平洋地区处于高原期中国、美国跟英国的疫情持续来上升，香港、日本跟泰国疫情单周是有下降的趋势。全球流行变异株以 NB181 还有这个 XFG JN.1 为主。疾管署呼吁呢，暑假期间出游机会是比较频繁的，也增加了病毒传

播的风险，务必落实勤洗手、戴口罩、打疫苗、个人防护措施。如果呢，你有出现喉咙痛、咳嗽，还有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头痛、肌肉酸痛等等，这些都是符合 COVID-19 的相关症状，可以在家里面使用快筛试剂自我检测，并且呢，如果有任何状况的话，赶快的来就医，甚至呢，直接齁来请这个医生来帮你用医用快筛来做筛检。如果呢，你刚好是在假日不舒服，可以到可以在这个国定假日轻症轻急症中心来做就医的动作，由这个医生来评估快筛。如果真的有这个得的，这就是 COVID-19 中奖的话呢，就会立即的帮你开立抗病毒的药物。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哦。如果你真的有必要到人多的地方，口罩请你一定要记得了。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跟我们到三更。接下来这首歌，苏盈芝，歌名叫做《幸福满满》。这是一首对唱的歌曲，它跟陈晓东合唱的。

0: 好，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51，一起来关心嘉义县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组长戴伟凡。组长好。
1: 主持人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现在时间接近

0: 这个下午的下班时间。那目前我们观测到嘉义县的这个各个主要道路的车流呢，都还蛮顺畅的哦。那所以待会下班时间呢，各位驾驶朋友开车回家的时候呢，也是都可以蛮顺畅的。那也是要这针对这个嘉义县的活动的部分呢，今天晚上在我们这个县治特区周边呢，有警察局有举办一个针对暑期青少年的一个歌唱的一个活动哦。那是在这个我们太保这边的江河山路这边这一侧。那所以呢，这个周边哦，如果今天晚上又适逢这个太保这边的这个一个夜市哦，那如果驾驶朋友在晚上这个5点到9点之间有经过这个江河山路的这部分呢，可能会有比较多车辆的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这个情形哦，所以大家也要特别注意。如果要通过的话呢，建议也可以改到这个行驶江河二路哦，会比较不会被拥塞到。那当然，如果你晚上有要来这边参加活动，或者是参加这个夜市的这边来逛夜市的话呢，那也要遵守相关的一个停车的秩序哦，那不要因为违规停车造成这个其他用路人的不便。那以上是嘉义县这边的回报。
1: 好，谢谢组长的分享，辛苦了，拜拜。提醒大家，目前中央气象署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在下午的5点半之前，请大家注意的警戒范围，南投的竹山、鹿谷，还有嘉义市的东区、西区，云林县的斗六、斗南、古坑、赤桐、林内乡，以及嘉义县的太保、大林、民雄、溪口、竹崎、梅山跟番路乡。气象署发布这个大雷雨的这个通知啦，吼。那第五点半之前，吼，在咱的这个南投，或者是台南县嘉义县市，吼，也各有这个森林，它拢是伫这个有机会落大雨的这个范围内底。唔管你行驶伫虾米路段，吼，咱那是拄着天色无介好，或者是讲在落大雨，一定爱赶紧的拍开咱的车头灯，速度唔通伤过紧。对车的距离嘛爱悠好较长淡薄啊，吼，因为天雨路滑嘛，对不对？开车一定爱加重视这个安全性的问题。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买单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国一南下路竹到高科一样车多，平均不到50公里。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还有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的嘉义系统、云林系统南北向现在看起来大致顺畅。那补充国一北上大林往云林系统的方向，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60公里左右。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北上的246.61，这里是地方站，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呢，247公里有工程在进行，国一北上。247公里，这里有工程在进行，经过请多加留意。接下来，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还有一路来到燕巢系统，南北向大致上都是顺畅的。只是呢，补充一个地方哦，在国一北上新化系统到上化路段，平均车行速度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好，来，后续的补充更新路况需要大家继续来到三港，拨打0800000123。五零号路控需要报警讲0800000123。所以来这首台语歌曲《秀兰玛雅》，红花满满。伴随这首歌曲迎接下午的5点钟关心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有掉落物。国道二号西向 10.2 公里过南桃园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记者呢？

气气变化真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佮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火汤，卖互垃圾也是树叶啊砍掉嘞，绝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卡0800-015-2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时间来到下午的5:03，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国道三号北上421.2，这里过坎顶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车辆爆胎，那整个路面上都是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多加留意。国道三号上北421公里过坎顶交流道，外线的公路在那崩裂呐，规个路面顶拢是在那破，经过请你注意。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在5:30之前警戒的区域有南投的竹山、鹿谷乡，还有嘉义的东区跟西区，云林的斗六、斗南、古坑、赤桐，还有林内嘉义县的太保、大林、民雄、溪口、竹崎、梅山跟番路都在这一波警戒范围之内。如果遇到下雨，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天雨路滑，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相当的重要。路况补充更新也很重要，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今天第二个小时第一首歌曲，许茹芸《男人女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国道三号南下指标 286.5 公里竹崎路段自小客车致撞，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国道三号路南，国道三号路南286.5公里伫德佳这个路段，因为自用车自撞的关系吼，即马占用中内线道两个车道，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国三南下286.5公里，嘉义竹崎路段自小客车由于自撞，占用的是中内线车道。

我刚才呢去看了一下这个监视画面，车辆其实应该影响的只有内线车道，但是这个路段下大雨，提醒您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特别留意。目前现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路南的方向，在这个 286.5 公里德佳路段，因为自用车的交通事故关系。

占用着来山道，即马即在在落大雨吼，我拄则去看即个监视器，落雨吼，即、這个雨无介大无唔对，也毋过规个路面拢淡到落。即马经过即路段吼，大家爱注意即、這个吼，阿妈唔通有好奇心，特别放慢即个速度去看老街啦吼，大家经过爱注意。由于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指标286.5公里竹崎路段。自小客车致撞，现在占用的是内线车道，通过的朋友要小心留意，这个路段下大雨了，天雨路滑、哦、不要有好奇心，不要刻意放慢速度观望，那经过的时候呢，必须要注意你的车前状况，小心来通过。但我刚说了、哦、车辆停在内线车道，但由于现在有一些散落物在中线，所以好像经过这个路段还有一些人员在捡拾、哦、这个掉落物，所以说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速度放慢，小心来通过。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

小客车打滑致撞的关系哦，现在呢停在内线车道，但是由于可能后续要进行拖掉以及一些散落物，影响的是中内线车道，利用这个路段一定要小心留意。地点在国道三号南下方向，就在竹崎路段，指标 286.5 公里，这里的内线车道致小客车致撞打横。那目前呢为了要执行拖掉以及一些清理散落物，管制的是中线以及内线车道，请大家经过放慢车行速度，小心来通过。这个路段下大雨哦，天雨路滑一定要留意。目前国道三号路南，国道三号路南286.5公里，在这个嘉义的德佳这个路段，因为追风车吼拄到落雨天啦吼，速度可能上过紧，所以吼去过去啦吼，这个打滑，即马停电来刷的吼，即马单台这个拖吊的作业啊，因为需要这个拖吊，也够移动到这个内侧护栏了后，有一寡物件落伫个中线道，所以吼管制到这个中线加内线道啊，目前拄啊要来进行拖吊的动作，那是利用这路段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唔通有好奇心。看车开车爱看头前，唔通看边啊吼。开车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路段在落大雨，所以速度唔通伤过紧，对车嘛唔通对了伤过紧。目前嘉义路段下大雨了哈，请大家注意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看起来从中埔到竹崎，竹崎到眉山，眉山到古坑，古坑到古坑系统，古坑系统持续往北到斗六，斗六到南云。南云这个路段都还在下雨，那竹山这里呢就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了。如果您也刚好利用国道三号，麻烦从南云一路来到了竹崎路段呢，都要小心留意下雨了，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

0: 播主宅。
1: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5:20，一起来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怡婷。怡婷啊，怡婷麻烦了，谢谢。
2: 新凯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事故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3号北上的 284.5 公里，哦，也就是过竹崎要往大林隧道的方向，内侧车道是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发生。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 286.5 公里，也就是要往竹崎交流道的路段，在中间以及内侧车道同样也是有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发生，现场已经都有拖吊车业者在协助进行处理中了，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这两个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当心。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台84线要汇入到国道3号南下的关田系统路口长期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国道3号北上的 343.7 到 341.3 公里，要往上化交流道的路段中间以及内侧车道长期是有路面的整修，最后则是在国3北上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同样也是有路面的整修，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病患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内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渐渐出现了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而在国营南下路竹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持续是行车的瓶颈点，整个路段都是呈现了车多拥塞的状况。在国营南下要下九如中正路出口，国一北上的中正三多路出口，还有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的地方，后方车流目前通通都是排队的情形。在国道3号北

0: 北上要往大林隧道的方向，因为受到国三北上284.5公里内侧车道事故影响，所以导致要往这个路段是比较不好走的情形。而在国三南下要往竹崎的路段，也因为受到国三南下286.5公里中间以及内侧车道事故影响，所以导致后方车流目前也渐渐出现了回堵的状况。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古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过仁武沿线一直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是车多回堵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目前受到天后的影响，在国道3号从水上系统沿线一直到古坑交流道这个路段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怡婷，拜拜。
0: 拜拜。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不能听他的话，必要的时候请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待会呢，我们在5点半一起来关心南台湾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大概继续来到三港，拨打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卢广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新闻之后，我们再见喽。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五点半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中联油脂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高雄市长陈其迈今天再度重话抨击，并呼吁中央尽速修法，强化油品流向管理，避免类似食安事件再次发生。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这起事件应该要回归制度面检讨，建议参考欧盟制度，建立更完整的油品管理机制，从原料、精炼到成品，全程纳入申报管理，让业者负起应有的责任。
4: 那欧盟的做法是，在还没有进入食用级的，不管是食用级出油，或者直接可供食用的这个成品，它在前端，它是订定非常严格的流向管理。我真的是希望说大家能够赶快把这个相关的这些修法的工作把它做好，那这样就赋予食品业者的责任。
3: 另外，针对周刊揭露公司疑似早已知情却未妥善处理，他认为相关单位应该要彻查到底，追究所有的责任。
4: 不然从今天的周刊的报道事业员工就知道公司也知道这种公司恶质的食品制造商在欧盟他们就曾经讨论过这种公司应该让它倒闭。
3: 陈其迈强调，食品安全不能妥协，呼吁检调持续深入追查，依法就责，替国人守住食安防线。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台南市主动稽查，再揪出三件苦茶油扁平比超标，市府主动召开记者会说明。市长黄伟哲表示，食安的问题各地都应该携手共同把关。
1: 日前食用油问题油品事件爆发后，台南市政府主动积极抽查检验，上午在永华市政中心召开记者会，宣布台南市新发现有三件苦茶油苯胺比超标，已立即通知业者下架回收，并通报中央跟云林嘉义及台中等相关县市卫生单位进行追查。市长黄伟哲表示，台南市政府是全国第一个主动稽查抽样并送验油品的县市，
2: 这基于为市民的安全食品来把关啊的这个立场，我们在第一时间就做了啊，该抽验的第一个去抽查，第二个去送验，第三个验出有问题，第一时间就通知了啊各上游的这个地方政府及通知中央机关。中央卫生主管机关的
1: 市府表示，7月23到24号扩大抽验制油工厂、贩售业者跟餐饮业等场域，总共抽验23件产品，包括苦茶油16件、胡麻油跟芝麻油7件，其中3件苦茶油检出苯胺比超标，其余20件都符合规定。市长上午也到了位在新营的台糖油品事业部访查，确认事业部贩卖的是车辆使用的汽油，而并非民众使用油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查缉毒品，日前溯源追查，发现阳性药头仿槟榔摊经营模式贩毒，拘提了阳性嫌犯，并且同步查缉8名药脚到案。
1: 警方强力攻坚，破获这个仿槟榔摊经营模式的贩毒手法。阳性药头在台南市六甲区贩售毒品给不特定人施用，在自家偷天厝骑楼称重分装毒品，跟槟榔摊现包现卖，买槟榔送结冰水异曲同工。刑大侦缉队队长吴尚谦说，
3: 经查阳嫌仿槟榔摊经营模式，打着购毒及赠送打火机、玻璃球作为噱头，在自家骑楼贩毒。专案小组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侦办，于七月间查获阳性药头，并陆续查缉八名药脚到案，共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百余克、电子磅秤、夹链袋、行动电话、毒品吸食器及犯罪所得等证物。
1: 警方拘提阳性嫌犯，并同步查缉八名药脚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并强调将贯彻政府强力防治毒驾、断源弃毒工作，守护市民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68岁的王姓男子骑车摇晃，遭到员警拦查，男子企图用尿遁来脱身，不过被员警识破，在他口袋查获了一级毒品海洛因，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4: 68岁王姓男子骑乘电动辅助自行车行经前镇区玉群街和县德街口时，被巡逻员警发现他左右蛇行，车身摇晃，立即上前拦查，依法询问是否携带违禁物品。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心所副所长李家全说，
5: 王男神情瞬间紧张，一再否认身上有违禁物，更声称肚子痛急着上厕所，企图借机离开现场。员警察觉有意，识破其意图，予以制止，并眼尖发现其口袋内藏有可疑夹链袋，经现场初步检验呈现毒品海洛因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反锁后实施毒品唾液快筛亦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调查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4: 警方并针对他吸食毒品后驾驶慢车行为依法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2400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禁止其继续驾驶。前镇警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和反应能力，威胁用路人安全。警方秉持向毒品宣战、对毒驾零容忍的执法态度，积极打击毒品犯罪，守护市民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2026南部城镇韧性防空演习7号上午10点来举行，届时将实施30分钟的防情传递、警报发放、人车疏散、交通管制等10座演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提醒民众，务必遵守相关的规定，否则将依据民防法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锾。记者宋玲的报道。
6: 在演习警报发放

0: 绑之后，民众要注意什么呢？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林宏忠说，在户外的民众要迅速找避难场所，在室内的民众就要关闭门窗，迅速实施避难。
1: 这30分钟内，平面道路会实施人车管制，行人的部分，请配合警察、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开车、骑车的朋友，请立刻靠边，停在安全的地方。车上的人必须要下车，就近寻找防空避难设施。如果附近真的没有防空避难设施，请进入建筑物内或就近寻找掩蔽物，采取防护姿势。
0: 要注意的是，如果民众不配合实施疏散避难，可以依据民防法第25条及第27条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另外，现金、俄乌以及美伊战事未歇，希望借由演习的实施，提升全民防空概念，唤起民众居安思危的警觉，以因应各种突发状况。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一块原本荒废的凤梨田不止变成森林，未来还能吸碳降低火灾风险。高雄市农业局推动造林碳汇专案，正式通过环境部的审查，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以造林碳汇完成自愿减量专案注册的地方政府。记者黄义豪报道。
3: 这块位在大寮面积约 1.12 公顷的公有土地，过去是废耕的凤梨田，临近墓地扫墓期间曾多次发生火警。农业局规划种植1350株的台湾原生相思树，不但生长得快，吸碳的效果也很好，叶片含水率高，不易助长火势，也能兼顾森林防火以及生态富裕。预估30年内可以累积420吨的二氧化碳当量碳权，让闲置的土地发挥更高的价值。农业局植物防疫及生态保育科科长陈秀芬说，
4: 这次通过环境部审查，是全国地方政府第一个造林碳汇案例。我们希望透过造林，不只是增加碳吸存能力，也让闲置公有土地兼具防火、生态保育以及环境教育等多重功能，未来也会持续推动更多造林与近邻减碳工作。
3: 农业局表示，这项专案历时1年多完成审查与验证，不仅为高雄迈向净零排放再添成果，也替全国地方政府推动造林碳汇建立示范。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也关心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请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吴嘉荣为大家分析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心今天的天气资讯。今天8月4日清晨，南部地区有短暂雷阵雨，最大降雨发生在嘉义县埔子，累积雨量达 151.5 毫米。白天南部地区主要为晴到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因午后对流发展有短暂雷阵雨发生。气温方面，白天高温35至36度，低温约22.7至26度，白天体感闷热。接下来关心明天天气。明天8月5日星期三，水气增多，清晨至上午南部多数地区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提醒您外出携带雨具备用，山区活动请留意自身安全。气温约26到35度，无雨的时候可能高温炎热，亦请注意防晒并补充水分，严防热伤害。明日恒春半岛亦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上活动敬请留意。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估计于6日晚至7日，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不过后续路径不确定性仍大，请留意最新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5点41分，警广南部地方新闻由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当发生 A3 单纯财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8: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7: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8: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7: 四、 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

0: 交通的安全地点。
1: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0: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踩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1: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时间来到下午的5:42，我们把现场拉回金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排除的好消息，神玻璃灾，国道三号南下286.5公里，就在竹崎路段，自小客车致撞占用中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持续提醒，还是有一些路段在下雨，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现在真侪路段在落大雨，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打开咱的车头灯，速度唔通伤过紧，对车嘛唔通对了伤过紧。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

哎，我来插播一下路况。我刚才有说到国道三号南下，286.5 公里竹崎路段自小客车致撞的事故呢，我刚看监视画面，它还在耶，而且呢，这个拖吊车还在现场，还没有离开，所以说内线车道现在还是有管制的情形。也许呢，我没有看到这辆这个自撞的自小客车了，但是呢，相关车辆都还在内线车道，所以说提醒大家，经过这个路段还是要留意。

听到这首歌曲是由超级男孩所演唱的《对你的承诺》。好，我刚才呢有提到说国道三号南下 286.5 公里竹崎路段自小客车由于自撞的关系呢，原本是占用中内线车道，但是呢这个路段、哦、这个事故车好像已经排除了，但是我刚也看了一下这个相关的工程车辆也都在逐渐离开当中，也提醒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小心留意，事故已经排除，相关、这个处理事故的车辆都在逐渐离开当中，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了。车流量也慢慢动起来了，三个车道都已经动起来了。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不到50公里，永康到大湾这里平均大概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的路主到高科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持续南下冈山一路来到高雄建国路，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高科到鹿竹，这两个路段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三北上新化系统到上化交流道，平均车行速度呢也是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一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南北向也大致顺畅，大家都可以放心利用。好，来据报呢，国道十号往西方向，也就是呢旗山往高雄的方向，在 2.3 顶金系统的内线车道两辆车发生碰撞事故，现在执行拖吊作业。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听到的歌曲袁咏琳周杰伦画沙。国三北上422公里，接近屏东坎顶交流道的入口，这里呢外线车道有大大的轮胎皮。一块很大地，我们陪落在国道三号上北422公里，接近坎顶入口这外线道，一块很大地，我们陪请你经过要注意。国道十号往西，旗山往高雄方向2.3公里，顶金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两辆车的碰撞事故，执行拖吊作业当中。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的路主到高科一样是车多，平均只有4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冈山一路来到高雄建国路，以及国一北上的瑞隆到建国高科往路竹，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十号仁武往顶金方向，平均不到5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

国道三号呢，目前看起来从柳营到东山，东山往白河，白河到水上，一路往北的方向呢，梅山古坑，还有这个古坑系统，一路来到了接近斗六的地方，沿途都有下雨的状况。提醒大家，遇到下雨路段或者是天色比较昏暗的话，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来，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日语歌曲《大佐爱》，歌名叫做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好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丰交流道车速比较缓慢，继续往北在 44.2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422公里坎顶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继续往北在266.1公里过古坑系统，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北上龙潭到大溪车多速缓。国道五号。

0: 号南下 10.3 公里蓬山隧道外线车道发现故障车，继续往南在11公里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也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西向 2.3 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两台车子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86线西向 4.9 公里到 4.8 公里过大寮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你和你的宝丽龙西，
2: 嗨，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大文。别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晚上的6: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依据气象署最新的资料显示，中度台风白海豚8号开始会有北转的趋势，最快呢7号的下午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8号一直到10号对台影响最为明显，各地有机会下雨，北部山区要留意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另外呢，金门以及东半部要可能要留意这个会有焚风发生。根据中央气象署的最新资料显示，中度台风呢白海豚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位置呢在台北的东方205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其实这样的速度其实不算快哦。转这个西北西的方向来进行，中心位置最大的风速来到每秒45公尺，七级暴风半径有320公里，十级的暴风半径呢来到了150公里左右。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黄恩宏表示呢，目前白海豚的路径维持跟先前的看法类似哦，会持续行经这个琉球一带，预计8号会有北转的趋势。那目前看起来各国对于这个白海豚未来的走向还是有各自表达这个表示不同的意见啊，所以说呢大家都会持续的来观察。预报员也提醒大家哦，明天一直到6号水汽会逐渐的增加，北部还有东北部会有不定时降雨的机会，其他地区将转为午后雷阵雨，山区要留意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7号台风的外围环流开始逼近了，西半部还有东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其他地区还是有

一会出现多云到晴，其中呢6号一直到7号这段期间，中南部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气温方面，明天各地高温大约介于33到35度，大台北还有中南部接近山区，还有花莲台东地区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傍晚的6点08分，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更，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 时间呢来到晚上的6:12，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警员黄俊杰。俊杰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

0: 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还是稍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路都是目前车流还是稍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中华北路至关海桥之间，永康区的中山南路及北区的开元路都还是车流稍多路段。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换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2: 小美，哦，我最近收到通知，好像要办什么高龄换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阿公，您今年72岁，当然要注意喽。交通部从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
2: 哦，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3: 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再参加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课程，就可以办理换照了。
1: 提醒您，115年5月31日前已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应于117年5月31日前完成换照。
2: 那如果超过75岁呢？
3: 除了体格检查和讲习之外，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
1: 75岁以上高龄驾驶人换发的驾照效期为3年，之后每3年需再换照一次。
2: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要限制我们老人家开车呢。
3: 不是啦，这是帮助长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让开车更安全，也让家人更放心。
1: 另外，70岁以上长者若自愿缴回驾照，还可享有 T-Pass 乘车优惠补助，搭乘大众运输及计程车更加便利。
2: 安全第一，我一定会按规定办理换照。
3: 交通安全，大家一起来守护。
1: 高龄换照早准备，平安驾驶一路顺。
3: 关心自己，守护他人，安全驾驶最重要。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这首歌叫做《爱的满满》。1968即时的网图，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集，这里是车流平均点，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不到5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10号东西向，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数缓，平均不到30公里。下班下课的尖峰时段，车流量相当的大，务必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行车安全。另外呢，在国道3号路段呢，有一些在下雨，记得您的车行速度不要过快了，天雨路滑，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相当的重要。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更，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不经讲0800000123。这首歌的前奏，基本上听到这个咕噜咕噜的鱼叫鱼的声音呢，大家应该猜得出来这首歌是什么歌曲。任贤齐，我是一只鱼。

任贤齐，我是一只鱼。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出口处，两辆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了，占用的是出口匝道。高德一和老人烟空高流的出口家能带主用车发现交通事故，在出口家大家经过要注意哦。另外呢，我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竹一样是车多，平均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道十号东西向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是车多数缓。提醒您，不论您在哪里开车，平面也好，快速道路也好，甚至呢在国道上面，记得保持一定的安全车距。如果在平面道路的朋友，路口一定要记得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那今天呢节目即将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预祝大家快乐出门，通通平安回家，也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我是欣凯，明天下午4点钟我们空中再见了，拜拜。

0: 中广晚间新闻。
1: 威加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冲制油，北检十七路搜索传唤七名被告。新冠疫情比前一周上升75%，62人重症创今年新高。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8月4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多款苦茶油验出致癌物，苯胼皮超标，源头多指向嘉义元春制油厂。食药署会同嘉义县卫生局查厂，确认元春自制苦茶油以及中国苦茶籽都合格，不过帮永丰鱼代工，由威加向诚信农民采购的茶籽则因为来源不明，正由检调调查厘清。记者尤柔纯报道。
2: 永丰鱼国际机能威加等多家苦茶油都验出了苯胼皮超标，源头都指向代工的元春制油厂。食药署查厂发现现场有大批中国茶籽，高度怀疑来源有问题。不过经过检验确认，元春自制的苦茶油和库存的中国茶籽原料都合格，至于代工的原料已经没有库存可查。不过永丰鱼透过威加找元春代工的苦茶油中查出茶籽是威加向诚信农民收购，但诚信农民无法提出收购证明。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振廷说：
3: 我如果说是小农，但是我又拿不出我相关的购买的完整的记录，而且这个数量跟交货的数量能够完全勾稽的话，那当然我们当然会觉得这是有疑虑的那当然我们这边就是透过检方的协助来进一步的侦办理解。
2: 不止元春制油厂，嘉义的元发制油厂、台中精品方食品，还有新北农七十生物科技也都验出苦茶油致癌物超标。食药署表示，近期会扩大办理下半年食用油基茶与小型制造厂的辅导计划，辅导业者改善制程。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国内多款市售苦茶油验出苯胼皮超标，供应链涉及威加与嘉义元春制油厂，检调发现威加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冲在

0: 交由元春代工制作苦茶油，搜证后景田缤纷17路搜索传唤7名被告李晴案情。记者吕明宗报道。
1: 继中联大豆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之后，食药署上个月底陆续接获永丰余生技等业者通报苦茶油制品也检出苯偏皮超标，经追查源头都指向嘉义的元春制油厂。由于苦茶油采冷压制造，不太可能产生苯偏皮，卫福部怀疑可能是苦茶籽来源出问题。元春制油厂也发出声明表示，三款苦茶油原料是来自威嘉国际公司。台北地检署获报启动了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经取得卫福部行政稽查资料分析，发现威嘉公司涉嫌进口大陆地区的苦茶籽之后混充，再委托多家品牌苦茶油的共同代工厂元春制油厂代工制造苦茶油。搜证之后，会同调查局及卫生单位兵分17路前往威嘉公司元春制油厂和梅山茶油生产合作社以及涉案人住处等地搜索，并传唤威嘉等三家公司的负责人及采购人员等7名被告到案，厘清案情，全案正朝刑法诈欺、虚伪标记等罪嫌方向准备。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新冠疫情比前一周上升75%，62人重症更创今年新高。疫情攀升带动新冠疫苗打气，两周打气增10倍，目前只剩16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才来得及因应8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记者游楼淳报道。
2: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有18000多人就诊，有60人重症，2人死亡，216人住院，多为长者、慢性病患，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新冠疫情高峰落在8月中下旬，预估单周有5.1万人确诊，疫苗所剩不多，要打要快。
3: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在高峰来前，我们现在手头上有的疫苗就是16万剂左右。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接种疫苗，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因为不要等高峰来了才接种，打疫苗之后要1-2周抗体才会效价才会上升上来，所以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打。那当然一般的民众如果要打的话，现在都是全面开放的。
2: 值得关注的是，已经转换为 PQ.16.1.1， 仍隶属于 NB.1.8.1 家族。疾管署说，这波的症状和之前一样，重症率没有比较高，但仍提醒民众不可以掉以轻心，做好自我防护，落实勤洗手，出入医疗机构搭乘大众运输到人潮拥挤室内场所要自主戴口罩，有症状务必紧速就医，一例医师及早诊治评估开立抗病毒药物，把握3天的黄金用药期。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中台白海豚甜甜圈双眼强曝光，气象署预估最快周五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周末穿越冲绳后路径北转角度将是影响台湾的关键。目前北台湾6个县市的侵袭几率突破30%，父亲节出游及航班异动资讯需要密切留意。总统赖清德今天颁授美国众议院外委会荣誉主席麦考尔大寿锦星勋章时，除了感谢他在台美交流上的卓越贡献，也期盼未来两国在军事合作上能更进一步提升。麦考尔则相信新一波的对台军售很快就会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赖清德总统在授勋时指出，台美两国共享民主自由价值，也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面对中国威权主义的持续扩张，台湾会坚守民主防线，也深信和平靠实力，而实力必须建立在坚定的自我防卫决心之上。
5: 台湾会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建立无人机攻防体系，并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我们也期待与美国深化合作，从军事采购进一步走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携手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跟稳定。
4: 麦考尔除了感谢总统所颁发的殊荣，并重申美国国会在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上持续给予台湾坚实的支持。针对军售议题，麦考尔也表示有信心美国总统川普很快就会批准新一批140亿美元的军售。他也强调美国绝不会因为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而影响对台军售。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屏东县芳寮乡乌菇资源董事长遭杀害命案，嫌犯上午在中部落网。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延明表示，目前案情仍在厘清中，务必将涉案歹徒绳之以法。而屏东地检署表示，为确保案件调查的公平与公正，

0: 后续全面勾稽市政判断后再对外说明。记者宋玲报道。
1: 7月24号，屏东县芳寮乡56岁黄姓男子被子女发现双手遭胶带捆绑，倒卧在自家二楼客厅，头部遭棍棒重击致死，由屏东地检署指挥警方侦办。检警清查超过上千支的录影监视系统，发现某员工设有重嫌，而某员工已经跑到中部地区，今天上午已经在外县市落网。消息传回，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彦明说，案情虽然还不明朗，但检警势必会将为非作歹的歹徒绳之以法。
2: 重大案件今天刚好因为各位举办顺利，把重要的对象逮捕到案，因为案情还不明，所以我们持续扩大，将我们在屏东县为非作歹这些歹徒一定要全力刨除，全力打击，绳之以法，绝不宽待。
1: 屏东地检署也发表声明稿指出，经持续搜集分析相关的市政、县政积极侦办当中，但为确保案件调查的公平与公正，后续全面勾稽市政判断之后再对外说明案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南投县男子王忠义涉嫌弑母诈保，一度被重判无期徒刑，案件缠讼多年，杀人部分获判无罪定验，王忠义申请遭羁押刑事补偿，台中高分院判决补偿295万元，司法院驳回复审就此确定。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现年51岁的王忠义被控10多年前疑似因积欠债务，为诈领父母农地房产和保险金，设局先后将父母推落溪中导致死亡。检警将他逮获，声押获卷，侦查后依伤害直系尊亲属罪嫌提起公诉，但杀父部分先获判无罪确定，弑母部分一度被重判无期徒刑。二审及隔一审改认母亲可能自行溺毙，逆转改判无罪，裁定王忠义当庭释放。而隔二审虽然认定他没有杀人故意，但带着高龄智能障碍母亲戏水酿成意外有过失，判刑1年2个月。不过跟三审认为这和起诉的事实不同，无从变更法条，交由检方另案论处。而杀人部分因为三次获判无罪，不能上诉，无罪确定。事后检方再依过失致死罪嫌提起公诉，法院判刑1年2个月确定。王忠义涉犯杀人获判无罪之后，主张曾因此被羁押了739天，提请刑事补偿369万多元。台中高分院决定补偿1天4000元，共295万多元。王忠义不服，申请复审。司法院刑事补偿法庭认为原决定并没有违误，驳回复审，全案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宋姓男子日前驾车行经新北瑞芳区山间路，疑似因操作不慎自撞，案经警方赶抵现场，依法实施酒毒驾测试，宋姓男子竟呈现毒驾阳性反应，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辆自小客车突然冲出路面，驶入边坡树林间自撞，所幸22岁宋姓驾驶并无大碍，却被眼尖员警发现驾驶不仅精神恍惚，动作及对谈也迟缓呆滞，怀疑有毒驾，依法要求他毒品唾液快筛，结果苯二氮平类毒品呈现阳性反应，明显有违规，警方随即依法将他带返所内侦办。金瓜石派出所所长胡成佑说，
5: 发现驾驶精神状况异常，那实施唾液快筛之后呈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
4: 据了解，宋姓男子遭逮后声称，他原本预计要开车到花莲游玩，却疑似驾驶不当才会冲入边坡，至于毒品阳性反应，也是因为有食用过管制药品。警方对此说法才保留态度，呼吁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食用毒品后驾车，警方会持续加强取缔，依法严办毒驾行为，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中市沙鹿区发生毒驾车祸，一名无姓男子开车冲撞路边停放的8辆机车，毒品唾液快筛呈一托咪指阳性，清水警分局依法送办，并建请预防性羁押。记者陈怡玲报道。
6: 事故现场多辆机车被撞得东倒西歪，远警获报到场，发现又是毒驾酿祸。清水警分局米秀派出所副所长卢旺志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3号傍晚5点多，22岁无姓男子驾驶自小客沿沙鹿区北市东路北往南方向行驶，不明原因失控冲向路旁停车格，撞倒8辆停放机车，巨大撞击声吓坏

0: 附近民众，所幸没有波及其他用路人。
1: 经对其实施酒精检测，并无饮酒情形，后续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
0: 警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清水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后续将持续强化各项查缉与防治作为，捍卫辖区交通秩序与社会安宁。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周边三场野火持续燃烧，超过6万人被迫撤离家园，其中规模最大的旧步道大火疑似遭人纵火。当局3号宣布逮捕一名37岁男子，消防人员则持续全力控制火势。华盛顿州长弗格森已经在8月1号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并称干旱及高温使野火灾情更加恶化。台中市一名73岁肖姓老翁误信网友甜言蜜语，准备购买价值10万元的 Apple 点数，所幸第五警分局员警及时发现异状，成功拦阻假交友真诈财爱情诈骗，保住老翁积蓄。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员警巡迁时，发现肖姓老翁在北平路超商想购买 Apple 点数，立即上前提醒可能遇到诈骗。没想到员警返回派出所后，又接获超商通报，指老翁仍坚持购买价值新台币10万元的 Apple 点数。警方随即赶赴现场协助。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所长林伯豪说：“
4: 员警到场查证，发现老翁与认识不久的网友互称老公、老婆。”疑似遭假交友诈骗，员警当场要求开启视讯，对方立即挂断电话，老翁才惊觉受骗，迅速打消购买点数念头，并感谢员警及时拦阻。
3: 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资讯不对等，暗藏诈骗陷阱，若对方要求借款、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等，务必提高警觉，审慎查证，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以免受骗。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接下来关心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1号南下永康出口匝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1号北上中立转接到1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 34.4 公里中和隧道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道5号在南下的10公里蓬山隧道先前在内线的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继续往南的地方 10.3 公里内线有故障车停放，受到故障车影响，南下的石顶到平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向的1公里南寮端前有事故发生，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桥中段有电线杆横倒，占用的是汽车道外线跟机车道，台86线西向的 4.9 公里到 4.8 公里之间过了台南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的五甲系统入口从国道1号接过来的引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路间，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史瓦蒂尼王国总理时表示，台湾将在既有的基础上持续透过融邦计划与史瓦蒂尼深化产业、工位及数位转型交流，协助使国实践发展愿景，开创更多互惠互助成果，让两国邦谊稳步向前。记者朱瑞森报道。
7: 赖清德总统接见史瓦蒂尼王国总理戴罗素抗力时，谈到今年出访史瓦蒂尼的行程一度受到外力干扰而暂缓，后来在国王及王母协助下得以顺利在五月初完成访问，也感谢戴罗素当时亲自前往机场迎送，展现使国对台湾的重视。时隔三个月，戴罗素应邀率团访台，再次印证两国的深厚情谊。
8: 我要再次感谢史瓦蒂尼政府长期以来大力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不论在联合国或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场域，都无惧压力，坚定为台湾仗义直言。
7: 戴罗素致辞时表示，史瓦蒂尼将台湾视为第二个家，能再次来台深感荣幸，双方共同愿景是维持长久友谊，并进一步提升为现代化战略伙伴关系，在政治上展现韧性，经济上推动转型，科技上持续创新，为两国人民带来显著的福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日本今天公布外国人取得永久居留权的方针修订草案，整体而言更加严格。草案明确记载，经济条件要达到与日本人同等水准以上，以及年收入要持续高于日本家庭平均。方针修订草案的内容将在明年4月起实施，年收入的新标准适用于今年4月起的申请案件。金管会宣布同意台新银行与星光银行合并案，合并后存续主体为台新银行，合并基准日暂定为116年1月1号。金管会也密切关注两家银行系统合并，确保客户权益。记者游淑燕报道。
9: 截至今年三月底，台新银行及星光银行总资产各约新台币3.3兆及1.4兆元，合并后以台新银行为存续主体，总资产4.7兆，资本额1703亿元。国内营业据点共204处，在国内的银行家数排名本国银行第二，仅次于合作金库。而合并之后将沿用台新的系统。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强调，将严格监督两家银行合并后维持系统稳定运作。
10: 那我们最重视的其实是消费者的权益啦，这个就类似银行的核心系统去换新。那我们又请银行工会做了一个指引，我们相信这两家金融机构会参酌，那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系统整合的一个情形。
9: 由于先前元富证券和台新证券合并后曾因为系统整合出状况导致宕机频传，金管会强调银行业务不能中断，即使系统出问题也必须在2小时内透过备援系统等方式恢复服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今天三读修正通过广播电视法部分条文，适度松绑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间接投资广电事业，持股上限放宽为1%。记者李义成报道。
11: 现行广播电视法规定，政府、政党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不得直接、间接投资民营广播电视事业。立法院会4号通过修正广播电视法部分条文，适度松绑俗称党政军条款，将政府间接持股上限放宽到1%。
12: 决议广播电视法第五条之一及第14条及第44条之二条文修正通过。
11: 三读条文明定，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不得以间接投资或其他方式达控制民营广播电视事业的人事、财务或业务。控制是指个别间接持有民营广播电视股份超过该事业已发行股份总数1%，但政府基金或公营事业因自行或委托投资而持有的股份数不在此限。另外，三读通过条文中也将财罚对象纳入投资行为人，若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或其受托人、政党、政党党务人员违法投资民营广播电视事业，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锾，并令其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者得按次处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7号上午10点举行，届时将实施30分钟防情传递、警报发放、人车疏散、交通管制等10座演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提醒，务必遵守相关规定，否则将依据民防法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记者宋玲报道。
13: 对耶。

0: 演习警报发放之后，民众要注意什么呢？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林宏忠说，在户外的民众要迅速找避难场所，在室内的民众就要关闭门窗，迅速实施避难。
1: 这30分钟内，平面道路会实施人车管制，行人的部分请配合警察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开车骑车的朋友请立刻靠边，停在安全的地方，车上的人必须要下车，就近寻找防空避难设施。如果附近真的没有防空避难设施，请进入建筑物内或就近寻找掩蔽物，采取防护姿势。
0: 要注意的是，如果民众不配合实施疏散避难，可以依据民防法第25条及第27条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另外，现金、俄乌以及美伊战事未歇，希望借由演习的实施，提升全民防空概念，唤起民众居安思危的警觉，以因应各种突发状况。经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2: 台中市北区自由路二段今天凌晨发生酒驾事故，一名29岁古姓男子驾车先撞上路旁的水泥柱，再波及路旁停放车辆，所幸无人受伤。第二警分局依公共危险罪嫌将古姓男子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第二警分局在8月4号凌晨2点39分左右接获报案，古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自由路二段往公园路方向行驶时，不明原因先撞击路旁水泥柱，随后再波及停放路旁的两辆自小客车及两部机车，共造成5辆车受损。第二警分局育才派出所副所长蔡佑良说，
4: 警方到场后立即完成现场搜证及相关处置，同时通知受损车辆车主配合后续程序。现场经依法实施酒精浓度检测，驾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全案已依公共危险罪嫌移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详细肇事原因及相关责任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3: 第二警分局提醒，酒后驾车不仅危及自身安全，也可能危害其他用路人及造成财务损失，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酒驾，呼吁民众喝酒后务必选择指定驾驶、代驾服务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回家，切勿心存侥幸，共同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劳动部公布今年上半年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共有109人死亡，比去年同期减少29人，降幅约 21%， 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不减反增。职安署长林玉堂说明，其中70%为民间工程，后续将列为重点监督辅导对象。记者李一晨报道。
5: 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署长林玉堂说明，115年第二季为止，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人数为109人，其中制造业死亡人数为24人，比去年同期减少12人，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为58人，数字比去年同期增加4人，其中坠落灾害仍是主要的灾害类型。
6: 它整个看起来民间工程占的将近 77%， 就是七成是民间工程，那里面有承揽关系的话也占了将近六成，所以我们会认为说，接下来确实在搭配这次职安法的上路，这个民间工程跟这个层层转包交付承揽的这样的工程，是我们要监督跟辅导的一个对象。
5: 另外，针对灾害发生地区分析，劳动部指出，今年上半年新北市19人重大职灾死亡为全国最高，桃园市及高雄市14人次之。与去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17人，彰化县减少6人，但新北市增加8人，高雄市增加5人。林玉堂表示，目前公共工程职灾已有较好的控制成效，未来将把监督重点放在民间工程，以风险高低进行分级管理，大型及高风险工程将加强劳检。警广记者李医生台北报道。
2: 东南亚登革热疫情攀升，正值暑假出国人潮多，境外感染风险升温。疾管署示警，今年境外移入个案已破百人，上周8人感染，其中3人参加柬埔寨交流团返台后确诊，呼吁民众出国旅游务必掌握防疫五大环节。记者游柔纯报道。
7: 新北、台中、云林两男一女参加柬埔寨交流团回台后发烧头痛，第一时间没想到是登革热，拖了3-4天才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晨表示，感染登革热后发病前一天就有传染力。东南亚登革热疫情上升，国人赴东南亚旅游又占了20%，呼吁民众掌握五。

0: 五大环节就可以趋吉避凶。
1: 如果隐藏期特别长的话，会造成我们社区潜在风险，因为我们登革热是发烧之后前一后五都是病毒血症期，如果在社区有病媒蚊叮咬到这些带病毒的人，

0: 括出国前先了解当地的疾病风险，采取必要的防治作为，像是穿长袖喷防蚊液，避开病媒蚊喜欢的黄昏早晨在户外活动，回国后自主健康管理，不舒服马上就医，并购置医师旅游室，一例医师正确诊断，避免登革热疫情扩大。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增多，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每个用路人使用道路的权利与义务，不论是人或车，任何人在道路上行驶都有注意路况与礼让其他用路人的责任与义务。
1: 所有的用路人都遵守交通规定，并尊重他人的路权，就是顺畅交通的最佳方法。车辆不能侵占，也不能行驶在人行专用道。在行人使用穿越道时即拥有路权，其他汽机车也必须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2: 另外，桥梁、隧道、圆环障碍物对面、铁路平交道、人行道、行人穿越道、快车道等处不得临时停车。在交叉路口、公共汽车交互站10公尺内、消防栓、消防车出入口5公尺内不得临时停车。还有设有禁止临时停标志、标线处所也不得临时停车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

任务。嘿，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注意注意，今晚的快乐营业时间开始了，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 FM94.7，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也是今晚的快乐所长。在这间事务所里，没有难搞的问题，只有好玩的分享，没有无聊的日常，只有等待被发现的小确幸。接下来3个小时，把耳朵交给我，让乐咖事务所陪你笑一下，聊一下，放松一下，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工喽！

好的，稍早有提到呢，在国英南下永康出口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占用了出口匝道，那目前是收到已经排除的状况了。那另外目前呢，从国道路网图上来看，在国道10号再从顶金系统一路到左营端的双向，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那请大家呢要多多的留意，保持你的耐心。另外有听众反映呢，说是走在台一线这个北上的部分，在高屏大桥的中段，在汽车的最外侧的车道和机车道，疑似呢是有一根电线杆横倒的在这边的，但是因为天色太暗了，所以看不清楚到底是不是电线杆。那如果你有行经过台一线北上路段，在高屏大桥的中段，在汽车最外侧的车道或是机车道的朋友的话呢，如果你可以帮忙的话，就协助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倒下来了。有路况报警广，欢迎你随时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做服务哦。好，另外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在台82线往西的方向18公里的地方，鹿草交流道下方有一辆连接车爆胎了，路上散落着轮胎皮，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另外呢，在台88线往东的方向，从国一五甲系统刚接上来呢，外侧路肩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还在等候排除当中。平面道路的部分，首先是有几起事故来跟大家汇报一下。目前在高雄市前镇区中山四路和正中路，以及包括三民区义华路和正中路，还有是在小港区红平路322号邮局前呢，都有交通事故正在等候处理当中。另外同样是高雄市前镇区呢，在这个中山三路施甲国中前，以及扩建路和新生路的交叉路口分别都有事故。高雄市前金区中华三路246号前靠近八德二路，以及左营区民族一路和大中一路分别都有事故传出的情形。好，那刚刚呢有收到最新的消息了，在台八八线呢往东的方向，国一五甲系统刚汇进来呢，本来是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天色已经比较暗了，请大家在开车的时候记得要打开你的车头大灯哦，拉开你的安全距离，循序渐进，才不会发生碰撞事故。

有任何路况随时拨打我们金广的专线，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由高雄台的这个路况中心来为您提供服务哦。下午的7:07为您送上来自南方二重唱的《相知相守》，送给您听。

0: 来自南方二重唱《相知相守》。时间来到下午的晚上的7:11哦。那目前在高速公路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呢？路况到底有什么更新的？我们要电话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交控中心。那我们今天呢，要请怡婷上线来帮我们说明。怡婷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四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台八四线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关田系统南下的路口，长期是在进行顺风的更新。国道三号北上的33.7到31.3公里，要往山化交流道的路段，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是有路面的整修。最后则是在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同样也是有路面的整修。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到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古英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七巷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都还是车

0: 较多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哦，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后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沿线都依旧还是有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并且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进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怡婷哦。

来自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时间来到晚上的7:19喽。好，这边呢，小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稍早呢有接获到消息说，国一南下永康出口本来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另外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台88线往东的方向，从国一五甲系统一汇进来呢，本来是外侧路肩也是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也收到排除的通知咯。好，另外呢，在台一线北上的部分，在高屏大桥的中段，如果你行驶在这边的话，不管你是开车或者是骑机车的朋友，在汽车的最外侧车道和机车道，有我们的听众反映说呢，这边是有疑似电线杆横倒在这边。那如果你有行经过这个路段的话，也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目前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处理当中喽。好，另外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各位的驾驶朋友。今天晚上的7:00一直到隔天早上的6:00，如果你是有要使用到国道3号的朋友的话，注意哦，在国道3号往北的方向，378.3公里到378.7公里，包含了中寮隧道，这个地方呢，会受到施工影响，会进行交通管制。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在今天晚上7:00，也就是现在，一直到明天的早上6:00，要多多的留意了。

好，那这边也要再次提醒我们的乐咖朋友们，晚上开车回家的路上也别忘了照顾一下自己和别人的安全，天色暗了下来记得把你的车头大灯打开，不只是让自己看得更清楚，也让其他用路人更容易发现你的存在。开车的时候速度不抢快，安全才是最快的捷径。另外提醒大家，行驶在大货车连接车旁边的时候，记得多给大车朋友一些空间。大车不像小客车可以随时急刹或是快速闪避，尤其是满载的连接车需要更长的刹车距离，起步时也需要更多时间，所以开车时不要一打方向灯就马上切入大车的前方，换车道前多看一眼，确认和大车之间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再慢慢的变换车道。开心上路，安全到家，这里是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陪你一起把每天的路走得更安心哦。晚上的7:21，那如果你有什么路况想要汇报的话，或者是有什么路况想要补充的话，随时拨通我们警广的专线，我们的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做服务咯。7:22送上一首歌曲，来自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来自才子罗大佑为大家带来的《光阴的故事》。晚上的7:25，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的话，欢迎你随时补充进来。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提供服务喽。好的，那么如果你是今天晚上正要使用国道3号的朋友要注意哦，因为从此刻开始一直到隔天早上的6点呢，在国道3号往北的地方，在 378.3 公里一直到 378.7 公里这边呢，包含中寮隧道这边是有施工正在进行的，所以这边呢会进行交通管制，那也请驾驶朋友多多的留意一下，如果你要经过这边的话，建议可以提前改道，或者是说可以走别条路咯。另外呢，这个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呢，在高雄市三民区，从晚上的9点一直到隔天早上6点，在自立路这边，从九如二路一直到石泉二路，因为有路面改善工程，所以也要请要用到这边的驾驶朋友提前来改道。好，那目前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呢，目前在南部地区的高速公路状况，目前车速都是顺畅好走的，都是可以畅行无阻的，大家不用太担心。那如果你有什么路况消息随时要更新补充的，欢迎你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做服务了。接下来送上一首歌，在歌曲过后之后呢，我们呢来收听一下景广新闻，新闻过后马上回来继续我们的乐咖事务所，带来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

0: 景广新闻。
1: 财政部赋税署公布五六月统一发票得奖清单，有民众支付10元外送费就对中了千万发票，总计本期共开出18张千万特别奖和22张的200万元特奖。记者游淑燕报道。
2: 这回对中统一发票千万特别奖的18位得主中，消费金额最低的是支付 Uber Eats 10元外送费。另外，在新北市石门区的莱尔福超商，也有消费者才花了45元就抱回千万大奖。总计五六月期统一发票、特别奖、特奖、头奖和云端发票专属百万奖等4大奖项，幸运得主共113位。财政部赋税署副署长李志忠特别提醒，近期出现诈骗集团假冒中奖通知或是再具归户异常，请大家千万别上当。
3: 官网打 gov.tw 不是打 com， 如果看到打 com 就是有危险性。再来就是只要他透过一些手段跟我要个资的，或跟我要信用卡的金流资讯的，那个都有暴露那个诈骗的风险。
2: 财政部提醒，这期发票领奖时间直到11月5号，中奖者务必把握领奖时效，也鼓励多多利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中奖后还能自动汇入账户，不但省去奔波领奖时间，还能省下1/4%的印花税。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与卫福部今天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共同打造健康绿色生活。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司长林静怡见证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将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急救照护，并借由交流活动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多元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5: 台湾的美不是只有人文跟社会，台湾的美还有这个山林的部分。当我们的守护的山林这么的漂亮这么美的时候呢，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也可以帮助诊间里面的照护的这些需要有建立良好医病关系的病人或者病友一起来。
4: 国家公园署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

0: 正逐步朝向扩展到全国医疗网。卫福部也表示，这将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的典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乳癌有年轻化趋势，苗栗一名30岁女子因为左乳房持续胀痛就医，原本以为是乳腺发炎，但经过切片检查证实罹患最恶性的三阴性乳癌，只能接受全乳房切除手术保命。记者陈依琳报道。
2: 收治病例的大千综合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燕表示，30岁温馨女子就诊时超音波检查发现左乳房内有超过10公分呈不规则散布的硬块，由于病人10年前曾被诊断乳房纤维瘤且伴随压痛感，起初怀疑是乳腺发炎，但在给予抗生素治疗后症状仍未改善，进一步安排切片检查证实罹患恶性度极高且分化极差的三阴性乳癌，且肿瘤范围已扩散超过10公分。
3: 那回顾这个病人的病史，他并没有结婚，而且稍微有点肥胖，比较属于乳癌的高危险群。由于他的肿瘤太大，而且长在乳头正下方，所以这一位年轻的女性最后不得不切除了全部乳腺，之后呢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化学治疗以及所谓的放射线治疗。
2: 冯启燕主任表示，近一年诊断过35岁以下的乳癌患者就高达3位，呼吁女性朋友不论年龄大小，乳房有任何异常务必及早就医，以免错过黄金治疗期。新广记者陈依琳苗栗报道。
4: 新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增多，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李由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 Janet， 目前在高雄市三民高中担任老师，每天站在讲台上陪伴孩子学习成长，常常因此想到同样是老师而深深影响我的爸爸。爸爸的爱很少说出口，却总是默默守护着家，陪伴我们一步一步长大，去追寻我们的梦想。爸爸，谢谢您一直以来的照顾与支持，祝您父亲节快乐，也祝福天下所有的爸爸幸福快乐。

好音乐不停歇，欢迎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 FM94.7 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是今晚的快乐所长。晚上的7:38，不管你现在是在路上、在家里，还是在跟晚餐奋斗当中，都欢迎加入我们的乐咖事务所，持续的来为您汇报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呢，在国三北上339公里的位置，过了善化交流道这边呢，是有拖板。

0: 车撞到护栏的事故，那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国三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有拖板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哦。稍早收到消息呢，在快速道路部分，台八八线往东的方向，从国一五甲系统准备要汇入台八八这边，本来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要经过这边的时候，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了。以及如果你是此时此刻正在利用国三的驾驶朋友，要注意了哦。从此时此刻开始，一直到明天的早上6点整，会做一个交通管制。从国三往北的部分，378.3公里到378.7公里，包含了中寮隧道这个路段呢，目前是正在做改善工程的，所以会进行交通管制。那如果你是利用国三北向中寮隧道这个部分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提早的做一个改道了。另外，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呢，从等下的晚上9点，一直到隔天的早上6点，在高雄市三民区自立一路。从九如二路一路到十全二路会进行路面改善工程，也麻烦你如果要利用到这个路段的话，要提前改道。晚上的7点39分，如果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随时要补充更新，欢迎你随时拨打警广的路况专线。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服务了。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40分，为您送上来自潘安邦的乡间的小路。
1: 来走。

乡间的小路，来自民歌时期非常火红的一首歌曲，潘安邦所演唱。晚上的7:43，持续的来为您更新一下路况的消息。目前在国三北上呢，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稍早呢，收到事故消息有传出哦，拖板车撞了护栏，目前占用外侧车道。那目前相关单位呢，已经派员前去拖掉处理当中了。国三北上在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有拖板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是占用的外侧车道。那目前等候派员已经前往拖掉当中了。如果你是行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记得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好，这边也提醒大家留意一项重要的讯息，2026的城镇韧性，也就是防空演习，南部地区包括了台南市、高雄市和屏东县，将在这个礼拜五，也就是8月7号早上10:00到10:30来实施。演习期间呢，将进行防空警报发放、交通管制以及人车疏散等措施，请大家务必要配合。如果演习当天听到防空警报，记得不要停下来看热闹，也不要继续在户外逗留，请立刻前往附近的建筑物或是防空避难设施避难，并依照警察以及民防人员的引导来行动。平时呢，也建议大家先做好准备，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的警察局防空避难专区，或是消防署的全民防灾一点通 APP， 查询住家、公司或学校附近有哪些防空避难设施，提前熟悉避难的路线，遇到状况才不会慌张。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演习期间如果有交通管制或是人车疏散的措施，请耐心配合。依照民防法第21条规定，如果没有配合相关的管制措施，最高可处新台币15万元的罚锾。城镇韧性呢，不只是政府的工作，更需要每一个你我共同参与。平常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知道警报响起就该往哪里避难，就是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再次提醒大家，115年8月7号，也就是这礼拜五早上10:00到10:30，台南市、高雄市以及屏东县将实施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请大家提前规划行程，配合演习，共同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生活环境。

晚上的7:46，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是利用到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在国三的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有拖板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目前是占用了外侧车道，但是呢，目前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去处理当中，请大家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保持耐心。天色比较暗一点，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开启你的车头大灯，确保你能看清楚前方的道路哦。7:47，送上来自奇遇的橄榄树。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林宏忠。今年屏东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7号上午10点到10点30分实施30分钟的警报发放、疏散避难、交通及其他必要的管制。大家会在手机上收到国家级警报，同时收到防空警报声响，请大家不要惊慌，配合演练。演习期间这30分钟内，平面道路会实施人车管制，行人的部分请配合警察、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开车、骑车的朋友，请立刻靠边，停在安全的地方。车上的人必须要下车，就近寻找防空避难设施。如果附近真的没有防空避难设施，请进入建筑物内，或就近寻找掩蔽物，采取防护姿势。演习期间，外送平台暂停服务。外送员也要靠边停车避难，商家室内室外营业项目暂时停止，并请记得关闭门窗哦。演习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请大家一定要配合。如果违反演习命令，不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管制，执意开车或是在街上游荡，依据民防法第25条规定，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处罚不是目的，平时多一份准备，暂时就能少一份伤害。8月7日上午10点到10点30分，再请屏东的乡亲朋友共同配合这半小时的演习，谢谢大家。
1: 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交通车司机 Nick。 小时候总是期待爸爸下班回家，因为每天在他的手里总是会拿着我最爱的零食点心。如今我每天开着大巴载着大家平安往返，也才真正体会爸爸每天回家时带回来的不只是晚餐和礼物，而是一整天为家庭付出努力

0: 的爱。我想对辛苦打拼的爸爸致敬，谢谢你，老爸，父亲节快乐，祝你一路平安。
1: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2: 父亲

欢迎继续回到 FM 九三点一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以及 FM 九四点七警广台南台的朋友们，继续回到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现场。持续的来为您更新国道上的路况，在国三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有拖板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相关单位呢已经派员前去处理当中了，请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要多多的留心了。好，那么如果你此时此刻是正在利用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我们再往南看一点点，此时此刻一直到明天的早上六点会进行交通管制，在国道三号往北的部分 378.3 到 378.7 公里包含了中寮隧道，这边呢因为要做设施改善工程的关系，所以会进行交通管制，所以建议呢驾驶朋友，如果你又要利用这个路段的话，及早来做改道，或者是要耐心等候现场的人员来做指挥。有任何路况请你拨警广的电话 0800-000-123 0800-000-123， 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提供服务咯。那么接下来小凯也和大家分享一则和国防也和不少朋友生活有关的消息，今年的国军汉光42号演习呢将在明天登场，今年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第一次扩大南北各一个旅进行全旅动员，包括了台北后备旅和南部13拐旅，动员超过5000名后备军人参与。其实过去后备教招有不同天数的安排，不过今年开始后备教招全面调整为14天，希望让后备军人在离开部队一段时间之后重新熟悉基本战技以及武器操作，以及接获任务时可以更快回到状况内。说到教招，其实小凯自己也有一些经验，我目前呢也被教招过两次，一次呢是5天，另外一次是1天的点招。而且有趣的是，我当初退伍时的编制是陆军，后来教招回去编制竟然变成海军陆战队。不过说真的，隔了一段时间再回到部队，真的会发现记忆没有想象中那么牢靠，像是步枪打靶、枪支分解组装这些事情，当初呢小凯因为自己是枪班的关系，每天都在摸枪练得很熟，但是退伍一段时间之后再拿起来真的需要重新熟悉一下。所以也提醒有接到教招的朋友不用太紧张，这不只是回去集合一下，也是重新找回军事训练感觉的机会。啊，当然啦，小凯也知道教招对很多人来说第一个反应可能是哈，那我的工作怎么办，行程要怎么安排呢？不过依法可以向公司申请公假，也建议大家提早规划，同时每年12月开始就可以自行查询隔年的教招资讯，如果有安排旅游工作或是家庭行程也能够提早的做准备。不管是在部队里守护家园，或是平时就做好准备，都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更加安全。晚上的7点57分，稍等呢，我们切回总网来对时，收听一下全国路况。之后呢，再回到乐咖事务所继续 happy 咯。送上来自 Lady Gaga 在 Top Gun 所演唱的歌曲等等，继续回到乐咖事务所。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经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2号西向9.3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国道3号北上381.3到378.2公里中寮隧道路段，中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以及国三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新化系统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当中。国道3号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外侧车道，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相关人车的安全。国道3号南下的151.2到154公里院里前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进行路面跑步作业。同样也有路面跑步作业的路段是在国三南下的224.2到227.4公里中兴路段。国道4号西向10.8到5.6公里台中系统路段要往清水的方向，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江大桥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台62线东向10.7到12.7公里过了暖暖一路到四角亭隧道路段，外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一样麻烦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车安全。还有几个工程的消息，包含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工程的关系，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魏孝宏。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地区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于115年8月7日10时至10时30分实施演习，期间实施

人车及灯火管制，于防空警报发放后，室内民众应立刻进入就近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或地下室避难，并关闭瓦斯及电源。在道路上之行人、车辆驾驶及乘客应听从警察及民防执行人员引导，届时平面道路之车辆全面管制，高速公路含快速道路上行驶之车辆不管制，但车辆准下不准上，下交流道或驶入平面道路之车辆比照行人实施避难。各机场港口停泊之飞机、船舶、高铁、台铁及捷运车辆均照常起降、靠离与行驶，但下机旅客及接送亲友与下交流道车辆仍需实施防空疏散避难。再次提醒大家，8月7日本周五10时至10时30分听到防空警报及收到国防部空中威胁告警系统发布手机告警讯息时，请勿惊慌，请配合警察、民防等人员的引导。谢谢大家的配合，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0: 欢迎回到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 FM94.7 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不管你现在是在路上、在家里，还是在和晚餐奋斗当中，都欢迎来加入乐咖事务所，那持续的来为您更新国道上最新的路况消息。稍早提到，在国道3号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有拖板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占用了外侧车道，那相关单位呢已经派员去处理当中，但是呢现场的公务段评估可能会封中线以及外侧，所以只剩下内线的车道可以来行驶。所以如果你是有利用到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记得哦提早变换车道。再跟您提醒一次，在国道3号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因为稍早有拖板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目前呢预计会占用外侧车道以及中线车道来进行一个拖吊的作业，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提早的来切到内线。那另外也提醒您，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利用国道3号的驾驶朋友，从现在开始一直到隔天的早上6点会进行国三北向，在 378.3 到 378.7 包含了中寮隧道这边这个路段会进行交通管制，因为这边呢要进行设施改善工程的作业，所以如果呢你是有利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记得要提早改道或者是依照现场指挥人员的指示来行走。好，那么提醒大家，如果呢等一下呢你要行经过市区的朋友，从等一下晚上9点开始一直到隔天的早上6点，在高雄市三民区自里一路，从九如二路一直到十全二路会有路面改善工程要进行，所以麻烦你如果要行经这边的话，记得提前改道咯。有路况随时你报警广，如果有更多路况需要补充的话，欢迎你随时拿起电话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提供服务咯。晚上的8点08分，稍等呢我们要进行变装皇后的单元，也欢迎你继续来加入乐咖事务所。
1: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张美琪。

0: 了吧。
1: Alright,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收听华丽变身。

0: 来到了今天的华丽变身
1: Yes Queen。
0: 大家好，我是卡尔。
1: 嗨，我是转机。
2: OK，
1: 今天要邀请到的这位皇后呢，近年在 DJ 这项领域非常大放异彩，尤其是她以皇后的身份来去闯荡这个 DJ 圈。让我们欢迎 Sugar 妈妈糖果妈妈。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三重知名变装皇后糖果妈妈 Sugar 妈妈 ，A.K.A 三重辣妹。
0: 我喜欢三重辣妹这个称呼、
3: 很好记对不对？
0: 很好记，因为那个短影音上架之后、大家都想要去三重找三重辣妹，尤其是立中柱的部分。
3: 没错，哇，我整个是带动三重观光。
0: 没错没错。还是要请糖果妈Sugar妈跟大家讲一下，我知道你是先从变装开始做的嘛， 是什么契机让你进到 DJ 这个领域的呢？
3: 主要是因为我也很常去就是酒吧听歌、所以最初最想要做这件事情，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可以把我自己的音乐品味放到我的演出里面，然后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我觉得当时候台湾的 DJ 圈没有我喜欢听的音乐，但我想要做一个就是整整一个小时都是我喜欢的曲风的创作、然后我最初是为了创作而生这样子。
1: 你觉得 DJ 是什么？
3: 我觉得 DJ 需要负责掌控整个派对的气氛，跟观察客人的状态，去调整当下适合播放的音乐。他需要有很强大的观察力，跟现场调动音乐跟气氛的能力。
0: 可是其实皇后有这个能力，
3: 没错、
0: 那你觉得你现在 as a DJ 或 as a 皇后，哪里一样，哪里不一样？
3: 我觉得最大差异是你要掌控现场的时间。是皇后表演的时候，你可能一首歌顶多再怎么长也可能十分钟就会下台。但如果是 DJ 的话，通常都是60分钟起跳。所以他控场时间会更久。然后不一样的地方除了时间之外，我觉得能量的消耗速度也比较不一样。比如说变装皇后一首歌可能好十分钟好了、你可能可以在这十分钟内把你的能量一次爆发，让观众感受到或是看到。可是 DJ 这件事或这份工作，它是需要累积跟循序渐进的。你总不能就是一个小时然后都在棒棒棒，就是疯狂的轰炸大家，把你能量全部耗尽。你就是需要一点慢慢的累积，然后慢慢的循序渐进堆叠你的感觉。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一个小时的 set， 我想要做中间是一个比较大家开心跳舞的部分，那前后我可能就会铺垫一些比较优雅、比较温柔或是比较浪漫的曲风在前后，然后让中间可以听起来整体上又更欢乐这样。
1: 你觉得进入到这项学习皇后 DJ 这件事情会比较容易被大家看见吗？
3: 我觉得有，一方面是因为外表嘛，我们本来就长得比较漂亮、然后一方面是我觉得因为蛮多 DJ 都蛮低调的，就是都是戴着一个鸭舌帽啊，然后穿得黑黑的这样子，然后就在台上放他的音乐。可是变装皇后就是想要被大家看见嘛，所以我们的外表就会比较引人注目。
1: 对，
3: 然后再来是我觉得皇后放歌有一个很特别的迷人的魅力，是我们的曲风会跟其他 DJ 完全不一样。
0: 这个其实是我想知道的，就是你在作为皇后角色在播歌的时候，你的选歌逻辑跟播歌逻辑是什么？
3: 如果是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在做前置作业的时候，我会先设定一个我今晚想要给人家呈现怎么样的氛围跟感受。比如说我今天想要一个疯狂的派对感，

0: 那我选歌就会以我身为一个变装皇后，我身为这个性别气质跟角色，我想要听到疯狂派对感的歌曲是什么。
1: 嗯，
0: 对，如果我今天想要做一个比较浪漫的曲风，我也会以这个角色为出发点去做选歌。
2: Alright，请 Sugar 再帮我们多说一点点，毕竟变装皇后跟 DJ 这件事情台湾少，那有没有国外的例子，然后是怎么样子形塑出来这个局限的？
0: 我觉得台湾的变装 DJ 其实走了蛮后面的，我们还蛮晚期才开始有变装皇后当 DJ， 当然这跟整个文化推进的时间有关啊，我觉得、
2: 嗯、
0: 对。但国外已经有很多很知名的变装皇后 DJ， 甚至有些是已经专职只做 DJ 的工作、嗯、已经不做变装皇后的表演。
2: 嗯，
0: 像是有一个英国的变装皇后 DJ， 这个怎么念去了？
2: Jodie Harsh，
0: 对对，没错没错，他就是专职只做变装皇后的 DJ， 然后他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然后在英国是非常有名的 DJ。
2: 是，
0: 然后再来是那个 Nina Flowers，
2: 嗯，
0: 她是卢保罗变装皇后第一季的一个皇后，然后也是非常资深的一位变装皇后 DJ。
2: 没错，
0: 他放的比较多是 Circuit House 吧，
2: 嗯，
0: 或是 Gay House 的曲风。嗯、我觉得变装皇后 DJ 很特别是，就是他们到晚期啊，他们都会只留妆跟发，他们衣服就会是男装，我觉得非常赞。
1: 哎、哦欸，这很视觉系耶。
0: 对，所以你有发现吗？就是你们看他照片，
1: 有我有，因为我在看那个 Nina Flowers， 因为我有看第一季，刚好、嗯、就嗯，
0: 对，就是他现在只剩头发跟妆了，然后衣服就是男装。再来一个是，我觉得他还有保有刻板印象中 drag queen 的样子的 DJ， 就是那个 Tracy Mattel， 他就是放 pop 类的 gay pop 或是流行乐。
2: 嗯，
0: 对，
2: 我记得还有一位是 Shaku Lay，
0: 嗯，
2: 有。
0: 然后还有 Kimchi， 其实也有在放，
2: 有，
0: 对，韩国的那个变装皇后，这几位 DJ 都是我现在在线上看到他们持续有在放歌的 DJ， 然后也成绩做得还不错。
2: 嗯，
0: 对对对。
3: OK。
2: DJ 的表演究竟是什么？我不知道那个表演性是什么。
0: 有分两派 DJ，、
2: oh, okay.
0: 就是有一派负责 hands up， 然后在台上很多动作，有点像是韵律老师带动大家跳起来的感觉。
2: Oh.
0: Uh-huh. 那有一派是他表演如何把歌曲很顺畅的接过，如何去使用那些仪器去做两首歌的混音，这是他表演的。Uh-huh. 一个是透过视觉来表演， uh-huh. 一个是透过听觉来表演。
2: 某一种程度上 ，DJ 像是一种 personality， 它像是一种个性。
0: 嗯，
2: 播歌的选择是依照自己想放的音乐，然后去找到适应的场景吗？还是其实是你在不同的场景里面找到适合自己的归属，然后去把这些东西整理起来，变成某一种你的 DJ 特色？如何被定义一个什么样子曲风的 DJ？ 嗯，
0: 我接到一个工作，我会先考虑这个场合我适不适合放。我第一个考虑是这个派对场合是不是我喜欢的、嗯、那如果是我喜欢的，那我就会问我的业主说，那你希望我放什么音乐、
2: 嗯、
0: 看他有没有对我有一些期待、
2: 哦、
0: 那如果没有，就会提出我的想法，我就会觉得那我可能会放什么样的音乐给你。
4: 据我所知，有一些 DJ 是会丢一个可能半小时一个小时的类似试播带，
0: 对、
2: 嗯、
4: 去给业主的、
0: 嗯、
4: 可是我相信在现场你应该不见得会完全照那一个试播带去做，
0: 不会，我会用时间去切割。比如说，我的试播带可能是一个比较派对感的音乐，但我可能我在我这个 set 里面，我可能会安插个15分钟我想要放的东西。如果说这个15分钟内观众反应是诶比我丢出去的试播带的反应还要好的话，我就会立刻切换到这个曲风去播放。哦，所以我的音乐库里面会是有很多种场景适合的音乐的 set。如果刚好业主也喜欢，那我就觉得啊，这个业主是有弹性的，然后也顺便让业主知道说，其实他的派对不一定要是使用这种音乐，也可以让观众很开心。
2: That's right。皇后某种程度上她是反叛的状态，
0: 对
2: DJ 某一种状态下。它是要服务的状态，
0: 嗯，
2: 这两者身份，你会不会在选择上面有一种矛盾的感觉？
0: 完全有
1: 哦，真的吗？
0: 完全有，
2: 嗯，
0: 因为就像宰基刚说了，就是皇后是一个反派，所以我们有时候做表演会不想要让观众感受到他被服务，但是有时候 DJ 是需要去服务观众的，需要看观众的状态目前到底在哪里，然后选择他们适合放音乐。
4: 选歌上面，其实皇后

0: 对嘴演出也要选歌、嗯、DJ 播赛也要选歌，
1: 对，
0: 有办法我用皇后对嘴演出或皇后演出的逻辑放在 DJ set 上面去做，这个逻辑通吗？然后我怎么做？
1: 如果我设定了一个场景是我今天是超级婊子辣妹
2: Young Queen，
1: 然后我就会在前中后各塞了一段这个故事该如何起承转合的有歌词的歌进去，然后我就可以试着去对嘴。就是有些 DJ 是视觉 DJ， 有些 DJ 是听觉 DJ、嗯、但我觉得身为一个变装皇后就是视觉跟听觉都要，嗯，对，就是你可以把歌播得很好很赞，可是你也可以把你的现场演出跟视觉演出做得非常满。
0: 那你有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这样自己整自己
1: 呢？有，我有时候都觉得、啊、我干嘛要做这个选择
0: 那你要怎么办？
1: 但我做完如果成品是我满意的，我也其实也蛮享受的了、哦、对，而且就是做出一个市场差别，然后我也想让大家知道说就是其实变装皇后不只有对嘴的演出，它也有很多领域的艺术呈现的方式。 Alright，
3: 其实这两件事情它都需要有一个品味的养成。嗯，皇后的美学上面你的这个养成从哪里来？ DJ 的这个品味养成是怎么样子建立起来的？
1: 我皇后的品味养成还蛮多是来自于 RuPaul Drag Race。 嗯，如果是以外表来说，嗯，对，但如果是以就是我表演的状态来说，我觉得还蛮多是自己摸索出来的，就是、嗯、尝试过各种我喜欢我感觉我会喜欢的演出，然后从中挑取出我最喜欢做的东西或是最适合做的东西，嗯，才变成我皇后演出的那个样子。所以内在部分蛮多是自己摸索出来的，那外在可能就会是一些商业的美感的考量。嗯，就是因为我其实也有做过非常地下的非常、嗯、非常反叛的非常黑暗的东西，可是我发现好像观众的共鸣度没有那么高，嗯，因为毕竟还要赚钱嘛，就是我还是会选择一些比较商业的选择。
0: 三重拉面，
1: 对对对，三重拉面就是一个非常商业的选择。讲、白点，就是我现在缺不缺钱？哦，如果我想要做，我
0: 很好啊。
1: 对，我这个工作想要赚钱，我就会做很商业的东西。嗯，那如果是完全是艺术表达，我就会想要做这些东西。那关于 DJ 的话，我觉得是，我有跟拽机说过，我觉得 DJ 的选歌品味是会流动的。嗯，它不是说你这辈子只会放这种曲风，或是你这辈子只会喜欢这种曲风。嗯，它是会依照你目前的心情或当下的生命经验或状态去调整你喜欢的曲风的。No tea, no shame。
0: 目前这样讲下来，你觉得 DJ 的演出跟皇后的演出，先把它拆开来讲的话，你自己是更倾向或比较喜欢做哪一个方面的？
1: 我目前当下的状况是我喜欢放歌，皇后的演出吗？会。太有工作感，百分之百工作了。
0: 嗯，那我想问一下，你有试过不带妆，不是 Sugar 妈妈播歌？
1: 有，
0: 那怎么样？
1: 超赞，
0: 超轻松。
1: 男装放歌就可以非常的低调，其实表面上超低调，但其实超高调的，就是你在做的事情超高调的，就是控制全场的气氛跟放歌给大家听，但外表是非常低调的。
3: 那你有一个皇后跟 DJ 这两个表演最终集体的想象是什么吗？
1: 我放歌给自己的目标是我想要去柏林的地下音乐舞厅放歌、uh-huh. 对，这是我最终目标。要说跟皇后跟 DJ 这有什么连结吗？我觉得这是一体的。嗯，对我来说这是同一件事情，不管皇后还是不管 DJ， 它对我来说都是我这个呈现方式。
3: 某种程度上是看哪个可以先带到你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另外一个辅助技能，
1: 对，跟我一起搭飞机这样的感觉、哦、对对对、哦、对对对、哦、
3: 学 Sugar 非常精辟跟精准的帮助我们以及听众们了解到皇后跟 DJ 这两个身份的重叠，它也许只是某一种催化剂跟扩大剂，
1: 是
3: 把更多自己内心的声音给散播出来。嗯，在下半段呢， Sugar 的声音会持续陪伴着大家，让大家更知道在音乐底下小小细微的声音是如何串起它华丽的外在。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中场休息时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玛丽安。The category is Ballroom。我们的 Ballroom 呢，起源于纽约市地下牙文化，为有色人种和 LGBTQ+ 少数族群提供安全做自己的空间。起源于1970年代，纽约由非裔与拉丁裔 LGBTQ+ 社群发展出来的

0: 舞会文化，俗称我们的 Ballroom Culture， 结合时尚走秀、Voguing 舞蹈与家族的制度。Categories， 小费就是吉啦。OK， 我跟大家说小费文化到底是什么，好不好？为什么要给小费呢？其实这个也没有硬要给啦。通常我个人提倡的就是，如果你喜欢我的表演，你想 support 我，可以用小费来支持我，但你没有钱的话没关系，用你的尖叫声，这也是一种小费文化，好不好？至于到底要给多少，当然最方便就是100块，虽然我也说过一个50，五个10块的，我还真的点他12345 OK， 100块收起来。但如果你只给一个50块的那种，我就塞到你的鼻孔里面去。最好的当然就是一张100块，如果你非常有钱的，当然是给蓝色的是最好的。反正呢，如果你喜欢呢，就是给我们100块，一时一时一个便当钱，可能也买不起一个便当，买一杯饮料钱这样子 ，support 我们一杯饮料的概念。什么时候 timing 要给小费呢？这个非常简单，当你看到我们要准备走过来的时候，手就立刻举高，把钱就是夹在手上给我们，我们就看到就会过去了。所以跟 say hello 做个一下这样子，但是你不要抓住我们，我会把你推开。
1: 你就在开玩笑。
2: 华丽变身 Yas Queen， 下半场即将开始，想知道每位皇后的故事吗？

0: 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诈骗集团利用社群网站发文，营造海外打工高薪又轻松的假象，等你出国之后就限制行动自由，要求你做违法的工作。提醒您，遇到可疑真财，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封杀诈骗集团出局，小心各种诈骗变化球，我们一起挥出人生全雷达。
3: 晚上的8:26，欢迎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的听众朋友们，是 FM94.7 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好的，不管你现在是在路上呢，或是在家里，还是在跟晚餐奋斗当中，都欢迎来加入乐咖事务所的团队哦。持续的来为您更新目前在国道以及平面道路上的一个路况哦。稍早提到，在国三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有拖板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目前是占用了中间以及外侧的车道，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如果你是行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要多多的留意了。在国三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有拖板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提早的来变换车道，变换到内线去咯。好，那么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提供哦。听众朋友表示说呢，他行经过高雄市凤山区，在宝泰路206号前往南荣路的方向有事故，那也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目前双向呢是车都排队不好走的情形。另外同样有事故发生，是在大寮区凤林四路398号，靠近凤翔街这边也是有事故，等候排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欢迎你随时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请你转分机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做服务咯。

0: 晚上的8:28，为您送上来自范晓萱的健康歌。歌曲过后，我们等一下听一下警广新闻，继续回到乐咖事务所。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这里是警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凯达格兰论坛2026印太安全对话开幕典礼时表示，台湾会守护民主自由的价值，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并为世界创造繁荣发展，也将持续提升国防力量，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串联民主伙伴一起打造飞鸿供应链。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凯达格兰论坛迈入第十届，赖清德总统致辞时指出，上个月中国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随即发表声明，谴责严重违反基本人权。今年的论坛主题聚焦讨论全球的民主韧性、灰色地带侵扰的因应联防，以及飞鸿供应链的重塑，更加反映出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台湾被期许能承担的国际责任。
3: I want to tell the world that Taiwan will not waver from its past. First, we will safeguard the values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Second, we will maintain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We will unite our old strengths to secure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Indo-Pacific. Third, we will foster global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2: 总统强调，台湾是民主自由的灯塔，也是印太和平的重要基石。即使威权主义威胁及全球新兴挑战不断，台湾有坚定的意志，确保民主灯塔永明，自由基石永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毒油事件连环爆，食药署还在边境拦查一批奥地利南瓜籽油，也验出致癌物苯胼皮超标，全数退运销毁。另外，近期台糖问题油通报争议不断，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强调，原料依法不用通报。记者游柔纯报道。
4: 食药署边境拦截这一批由荷斯特股份有限公司报验的奥地利进口南瓜籽油，验出了致癌物苯胼皮超标 0.5 微克， 4.5 公斤都在边境退运销毁。毒油事件延烧，从大豆沙拉油烧到苦茶油，台糖也遭爆，五月之前却没有被开罚。中央和地方对于通报的定义有歧见，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强调，食安法规定产品才需通报，台糖进的是脱胶原油，属于原料，依法不用通报。
5: 脱胶原油那边是能吃你，再次强调，我们定的是食用油脂的苯胼皮标准，不是中间原料过程哪一个阶段的苯胼皮标准。好，那因为苯胼皮就是之前专家们也都说过，它是在高温的情况之下就可能产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谈 HACCP， 为什么要谈它的品质管理，是当你高温你要控制你的温度，那温度控制的过程还是产生苯胼皮的时候，在后面的精炼过程能够把这些部分给它消除掉。
4: 林静怡表示，不应该拿完全不该在制程中出现的苏丹红和苯胼皮类比，苯胼皮可以透过制程精炼处理掉。警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黑帮经营的刺青店，诱骗未成年少女从事性交易，陈姓主嫌被逮遭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他触犯

0: 强暴胁迫少女性交易以及私刑拘禁等17罪，共重判152年6个月。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刑事局先前获报，竹联帮红人会三峡分会长陈姓男子开设刺青店作为据点，吸收组织成员，并指使手下诱骗未成年少女加入之后胁迫从事性交易，如果少女不从便拘禁在刺青店内，不仅热熔胶条、棍棒殴打、烟蒂烫身体，甚至用 BB 弹射击和强拍裸照等方式加以凌虐，致使未成年少女心生畏惧不敢逃离，而组织成员想脱离组织还被迫签下本票，甚至持刀砍杀。检警发动搜索，并将陈姓主嫌等多人具体到案，侦查之后依法提起公诉。案经新北地院审理，陈姓主嫌否认强逼少女卖淫及拘禁凌虐，不过合议庭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强害少女身心，借此获取利益，依胁迫及强迫少女性交易及私刑拘禁等17罪，共判处152年6个月。另一名减刑被告触犯14罪，也被判处135年4个月。由于两个人另涉诈欺、毒品等其他案件，法官没有定应执行刑，将等全案确定之后，再由检察官向法院提出申请，专案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没错，警广陪你行车平安。欢迎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 FM94.7 的好朋友，继续加入我们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好，不管你现在呢是在路上、在家里，还是在和晚餐奋斗当中，都欢迎来加入我们的乐咖事务所。时间来到晚上的8:38，持续的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呢，要提醒您，稍早呢有提到说，在国道3号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呢，有拖板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目前呢，相关单位已经前去处理当中。那目前是占用了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所以提醒您，如果要利用这个路段的话，提早的来变换车道，行驶内线哦。另外有施工的部分，在国道3号北上343.7公里到341.3公里之间，在新化系统的中外线，目前呢是有施工正在处理进行当中。同样是国道3号，在381.3公里到378.2公里之间，包含了中寮隧道的中外线呢，也目前也是进行施工当中，一路呢会施工到

明天的早上六点。那么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部分哦，在市区的部分，稍早在高雄市大寮区凤林四路398号靠近凤翔街这边呢是有事故发生的情形，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好，那也提醒您，在等等的晚上九点开始哦，如果你是要利用到我们高雄市三民区自立一路的朋友，从九如二路到石泉二路呢会进行路面改善工程，所以记得要提前改道哦。那这个工程呢会一直持续到隔天的早上六点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的时候要特别的留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拨一个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做服务了。

好的，刚刚变装皇后非常的精彩，等一下一首歌的时间过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变装皇后，先为您送上来自王海玲《忘了我是谁》。

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One and two and three.

0: Hello， 华丽变身 ，Yes Queen， 我是三重辣妹。好了，我是Sugar妈妈了。
1: Hi， 我是嘴机。
2: 大家好，我是卡尔。
1: 你前面有先提到，你的变装美学是从 RuPaul Drag Race 开始的，但那个开始变装的契机是什么？
0: 我被邀请去参加一场年末的派对，然后那阵子很流行一出剧叫做《华灯初上》。
1: Echo，
0: 是那个时期，那一次的主题就是华灯初上。身为一个 gay， 我当然就是要变成里面的小姐啊，我总不能是那些男生的客人吧，对不对？所以我就请当初刚认识的非凡来帮我做这次服装的打扮或整体造型的设计，这样子。然后那一次也是我第二次变装。讲到这边呢，我才突然想起来说，我第一次变装其实是在国小六年级的母亲节晚会上，我变装成小 S 徐老师，然后在台上带动大家跳我是谁徐老师，这样
2: 大家的变装魂都起得很早其实。
1: OK，
0: 对，没错，
1: 很有趣耶。
2: 因为华灯初上的关系就开启了变装之路。
0: 对，
2: 可是你怎么持续到现在？
0: 一方面是觉得哦，那次的经验让我觉得非常的棒，就是你可以完全跳脱你男性的框架，然后去做你平常不想要或是不敢做的事情。那一次之后，我就开始会自己接触一些什么彩妆啊，然后开始会自己搭配一些衣服啊，然后想要下次派对的时候再这样去玩啊。对，只是想要去玩而已，没有想要把它当成一个职业。然后也是因缘际会参加了 Rock Room 的变装皇后比赛，不小心得了一个第一名。当初的评审第一关还是拽机，是你跟菲律宾
1: 哦，哇哦，
0: 对对对，我们
1: 前辈来
0: 初赛，没错，初赛是你评审的这样子。
1: 我想起来了，Oh my God，Really？ 把它变成一项表演的职业的时候，其实是从比赛之后，
0: 对，比赛之后。
1: 一开始的变装都是从某一种玩乐开始，你决定要站上舞台的那一刻，你的心情是什么？那个感受是什么？
0: 我当下是无意识的做这件事情，但如果以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是在找回当初那一个徐老师的初心跟初衷。因为在那场演出，我其实蛮期待我妈妈会看到我的演出的，我也期待她看到我在台上发光的样子。但我不确定她有没有来。我爸妈是离婚的，然后是跟我爸爸。对，那我爸因为工作太忙了，他从来没有来参加过我的国小运动会，跟从来没有看过我学校的团康活动的表演之类的。然后我只要有大活动，我都会邀请我妈妈来这样子，所以我蛮期待他会在台下看我演出。然后那次演出之后，我也得到很多掌声，跟得到很多同侪认可。然后是我在求学阶段没有得过的称赞或是鼓励这样子。我又不是一个很会读书的人，所以老师从来都不会跟我说你好厉害，你考第一名这样。然后我觉得我的成就感完全来自于那次演出。但是从那次演出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或是再也没有这个环境可以让我做这么开心的事情。所以当我得知我有机会可以用变装皇后或是变装的这个身份站上舞台的时候，其实我有点紧张，但我也同时觉得我好像可以重回那个时候，得到这些掌声跟这些关注跟鼓励这样子。
2: 至今不管是爸爸或妈妈，你们家人知道你在做这件事情吗？那他们有什么反应吗？
0: 我觉得他们反应非常的有趣，也非常的传统，那我也很喜欢，蛮享受这种我跟他现在的关系。他完全知道我在做什么，他也完全知道我是一位变装皇后，但他都会很隐晦的跟我说，他讲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次我过年回家，他就跟我说，阿嬷如果问你说你现在做什么，你就说你现在是明星啦，你也不要跟他说你是那个做那个的啦，这样。他还没有说做变装皇后，他是说做那个的啦，这样。但他也没有说我不支持你做那个，他就说你现在就是明星。
2: 他讲明星我觉得算支持吧，
0: 我觉得他算
2: 理解算支持。
0: 然后我今年回家，他也没有跟我提起我

0: 工作的事情，甚至也不会问我说，哎，你现在工作状况如何？然后我蛮喜欢这种关系的。
1: 可以这么说，你其实一直都很喜欢表演吗？
0: 可以这么说。哎，我国小甚至会为了要表演，然后去学 K-pop，哎，去学什么 Nobody Nobody 这样子，哎，真的真的。然后就是下课去练舞哦。哦，
2: 哇，就真的是有表演魂啊！小时候都存好了啦，只是什么时候爆发出来不知道啊。
1: 开始变装是
0: 2021年，
1: 那其实也才5年，
0: 今年快第五年。
1: 这五年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最值得一再回忆的表演？
0: 我觉得比较不是一场表演，而是一个表演后小小的情境让我最印象深刻。这件事我应该会讲一辈子，讲到我不做 drag。就是那阵子其实我是还在摸索我的变装风格跟我演出擅长什么演出的状态，然后其实有一点点小低潮，就会觉得我好像没有前辈们厉害。那次是我跟我们变装妈妈非凡一起上台演出，然后演出结束之后呢，有一个投票的环节，他们会请观众投票看你最喜欢的皇后是谁这样子。然后因为那场演出是在大学里面的演出，所以是亲子友善的场合，就因为我们是陪着非凡演出，所以我们是没有拿投票箱的，我们只是他的类似伴舞这样子。然后突然就有一个妈妈，然后带着他的女儿朝着我走过来说，我女儿可以投票给你吗？因为她觉得你是里面最漂亮的皇后。哦，
2: 然后就是我会哭
0: 啦，然后就是 Oh my god， 然后你懂吗？就是前面都是我的大前辈们，然后我只是帮我妈伴舞的，算是她的一个小 dancer 这样子。然后突然这位妹妹突然走过来，然后拿着她的纸条跟我说她想要投给我这样子，因为她觉得我是最厉害的变装皇后，就是当场最厉害的变装皇后。那张纸条至今还夹在我的钱包里面。然后就是用他非常非常小朋友可爱的字，然后写着 Sugar 妈妈这样子。
1: 那个被看见的渴望是因为什么？
0: 我一直觉得身为一个南部人，身为一个南部小孩，有蛮多的条件其实是不如北部小孩这么优越，这么优渥，这么有资源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我也觉得我的学历啊，我的人生经验啊，或是我的某些状况可能也比较没有别人厉害或是优越。那我想要给大家看见的是，我虽然身为一个南部小孩，我虽然说没有这么资源，可是我一样可以持续做我喜欢的事情，然后让大家看见，让大家喜欢，这是我想要做变装的初衷。以及我也想让大家知道说，身为一个南部小孩，我也很认真在工作，我很努力在打拼，我其实没有比别人差。
1: That's why。
2: 那你会怎么样跟别人定义你自己的变装是什么样子的呢？
0: 现在的话，我就会觉得是一个很土味的变装皇后，很在地的变装皇后，很台湾的变装皇后，甚至可以说是屏东长出来的变装皇后。
2: 刚刚其实前面有提到说，你可能希望透过变装或 DJ 把你带到国外去，或者是带往更远的一个地方。那除了这个之外，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想法，是你想要透过变装演出或 DJ要做到的一个事情？
0: 我蛮希望可以带动我家乡的性别认同的同志文化这个区块，因为我觉得屏东一直都是一个好保守好保守的县市，不管是台面上或台面下都是。除了工作之外，因为毕竟出国表演这是一个工作的状态嘛，我也希望可以做到文化传承或是教育的这个区块。虽然说我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的，那如果未来可能20年后、30年后，我说不定可以像我老师一样，把这个同志音乐文化透过教学的方式，让未来年轻人可以持续的去做这件事情。去用音乐，然后去带动整个同志文化，或是用变装皇后的身份带动整个同志文化。
1: 现在听到这边有点越来越能够了解 Sugar 之所以会想要做变装，然后跟走上 DJ 的这条路上，是有一种很想要分享的欲望。
0: 对，
1: 然后这个分享的欲望，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你对过去希望没得到的东西，然后再用你的方式去给予。可以这么说吗？
0: 可以这么说。如果讲白话一点，就是让大家知道说，一个屏东来的，就是乡下来的，是 gay 小朋友可以这么 gay， 然后告诉这些就是还很保守的同志朋友们，可以其实可以活出自己。
2: 做变装到现在，或做表演到现在，大概5年的时间、你有遇到什么很实质上面的困难吗？
0: 感情上的阻力是从来没有，就是我身边，因为可能我活在台北，我不是在南部当变装皇后，所以台北的社交圈的思想我觉得比较开放一点点，所以朋友都是超级支持，就是站站站，你是最漂亮的这样子。但如果说是以生活上支持，因为毕竟就是南部

0: 小朋友在台北还要租房子啊，然后北部生活费又比较贵啊，所以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手头有点紧，就是生活费成本比较高，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阻力。以变装来说，然后或者是说，有时候我想要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企划或完整的创作，资金上的考量，我可能就需要降低我的成本或删减一些内容，这可能会是一个阻力。哦，对，
1: 那你想回去吗？
0: 屏东吗？
1: 回南部？
0: 有，我有想回去。我其实有给自己一个时间啊，可能40岁的时候，我想要回去开一间 house bar。
1: OK，
0: 或是就是很 chill 的酒吧这样子，对对，然后就是可能会放黑胶唱片啊，或是一些 DJ 的器材在店里，然后就是让当地的艺术家来这边，比如说讨论关于很像沙龙的感觉啦，很像沙龙，对。然后我会有这个想法，是我有一次去嘉义的一个地方，它就是这样子，它就是一走进去是没有需要付门票的，也不需要入场费，你甚至可以带你自己的酒进去喝，然后你就可以在那边做你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你要办公，你要讨论艺术，或是你要画画，或是你要干嘛都可以，然后那里面就是都会是当地的一些很有趣的人，不只有艺术家们，有可能会是什么企业的老板啊，或是各个领域有趣的人都会在那边，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环境跟气氛我太喜欢了，如果赚的有足够的钱或是有足够的能力，我希望可以在屏东开一间这种酒吧或茶馆，或是一个地方是可以这样子运作跟运行的。
2: 所以其实现在对 Sugar 妈妈来讲是一个我在累积经验跟把所有的东西汲取起来，然后最后我要把这些汲取的养分带回去我所生长的环境跟地方，我要播种，然后让我过去长大的地方有更新的一个可能性。
1: 最后我想问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说的？
0: 做变装至今，如果有人问我这一题，我都会跟大家说永远只做让你开心跟快乐的事情，不管这个过程有多难，但就是持续做下去，最后最后你一定会是开心的。
1: 糖果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了，他其实想要透过变装，透过音乐去撑开一个让大家都能够尽情展现自己的舞台。今天的华丽变身让大家知道糖果妈妈如何变成三重辣妹的同时，也知道如何变成那个最淳朴真实的自己。再次谢谢糖果，
2: 谢谢。那我们华丽变身就下一次再见，拜拜，
1: 妹妹。
3: OK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别再让爱徘徊，没人天生失败。我是王燕薇，陪你在警察广播电台拒绝暴力行为与言语歧视，尊重不同差异，一起期待大雨后那道美丽的彩虹跟框不住的爱。

好的，欢迎所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 FM931 或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都欢迎你继续回到乐咖事务所的行列当中哦。好的，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58哦。不管你现在是在路上、在家里，还是在和晚餐奋斗当中，都欢迎你随时加入乐咖事务所。好音乐不停歇，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歌曲结束过后，请锁定警广的路况，掌握最新的路况以及新闻资讯。稍后乐咖事务所继续陪伴你，我是小凯，我们待会儿见喽。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发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二号西向在机场端路间有数部的自小客车停放情形，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我们通知。国道三号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当中。从即时影像看起来，目前只有最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小心通过。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62线东向的10.7到12.7公里，过了暖暖到四角亭隧道处，外线的车道是封闭，单线通车的情形，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还有一个工程的消息，是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暑假是青少年放松心情、开拓视野的好时机，但同时也是许多犯罪诱惑蠢蠢欲动的季节。为了守护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特别携手卫生局、少年辅导委员会等单位，在五节乡的庄园举办115年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青春专案毒品防治及犯罪预防宣导活动。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回到现场，看看这场结合寓教于乐与专业智能的宣导盛会。走进庄园，现场气氛非常热烈，除了学生精彩的热舞表演，更有多个宣导摊位，希望提升家长和青少年对新兴毒品的试毒和防毒智能。少年辅导委员会社工郭佩仪和冯子恒说，
4: 今天展示的是比较是它真实的样态，像是 FN2 就是学生他们比较会遇到的，就是去酒吧，然后我们就是会告诉他们，就是离开位置的东西就不要碰，因为这个都看不出来，那就是会有一很

0: 危险这样。这个是摇头丸啊，也是都在酒吧里面的。那现在比较多，他们也学生会碰到是安非他命的样子 ，K 他命也是他们很常会碰的。伊托米子今天没有展示在这边，但是他是现在很危险的毒品，因为他已经现在已经晋升到一级毒品了。
1: 宜兰县卫生局毒品防治中心各管员林哲仁则是把毒品伪装成各种包装的样貌展示给青少年知晓。
2: 可能在市面上我们随机看到的一些包装，记得都要把它翻到背后去看一下它的产地来源，还有它的成分标示，然后再来它的生产制造的日期，还有制造的产地在哪里这样子。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往后翻看到它的包装不是它的标示是不清楚的话，就一定要小心不要去做使用，因为那有可能都是因为新兴毒品它把它加工过后，然后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1: 曹锦兰技师则是透过戳戳乐活动提醒青少年，电子烟极可能成为施用新兴毒品的媒介，千万不可以轻忽。
3: 我们希望小朋友都不要去碰电子烟，为什么？因为电子烟里面容易被加入所谓的伊托冥子或者是毒品，容易会你因为吸食电子烟，然后就会有会被那个毒品就会可能会吸食到毒品。对对对。
1: 除了毒品控制，这场活动还包含了犯罪预防的深度宣讲。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说，
4: 我们今天会跟小朋友的部分呢做一个简单的问答互动，然后让他们了解最近的诈骗手法，或者遇到诈骗的时候应该拨打哪两支电话来做查证，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另外呢要传达说遇到有人需要验证码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提供给对方呢，要这种可疑人士的陌生讯息要记得要防范这样。
1: 宜兰县警察局妇幼队警员廖佩玲则是提醒儿少性剥削等社会议题。
5: 这次我们妇幼队来宣导儿少性剥削的部分，还有性影像的部分，对，来跟小朋友加强他们暑假的在手机上网的部分要注意的事项，这样子就是不要自己不要去拍摄自己的私密照，然后也不要把这些私密照传给网友啊，或者是发布在网络上面这样子。对，然后如果遇到了相关状况，要懂得求助跟报案。
1: 宜兰县警察局少年队希望能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青少年在面对这些犯罪诱惑时，拥有足够的辨识能力与自我保护意识。代理县长林茂盛也亲临活动现场，表达支持。
6: 透过活动我们让小朋友来了解毒品的一个样态以及诈骗的一个情形，甚至于在整个这个包括这个性剥削的这些在线上的一些陷阱等等，我们都期望透过这样子来让我们的这些同学们能够来了解，避免陷入这些陷阱而造成一些困扰。当然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在整个暑假也会同我们相关单位举办的这个青春专案，我们也都到了一些场所来进行相关的查缉跟劝离，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同学们在整个暑假期间都能够很安心放心的来学习我们想要学习的事物，但是呢绝对不要去碰不应该碰的一些事项场所跟一些相关的物品。
1: 透过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活动，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再次展现打造健康安全无毒成长环境的决心，也呼吁家长多关心身边的孩子，一起成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最强后盾。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林宏忠。今年屏东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7号上午10点到10点30分实施30分钟的警报发放、疏散避难、交通及其他必要的管制，大家会在手机上收到国家级警报，同时收到防空警报声响，请大家不要惊慌，配合演练。演习期间这30分钟内，平面道路会实施人车管制，行人的部分请配合警察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开车骑车的朋友请立刻靠边停在安全的地方，车上的人必须要下车。

0: 就近寻找防空避难设施。如果附近真的没有防空避难设施，请进入建筑物内或就近寻找掩蔽物，采取防护姿势。演习期间，外送平台暂停服务，外送员也要靠边停车避难。商家室内室外营业项目暂时停止，并请记得关闭门窗哦。演习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请大家一定要配合。如果违反演习命令，不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管制，执意开车或是在街上游荡，依据民防法第25条规定，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处罚不是目的，平时多一份准备，暂时就能少一份伤害。8月7日上午10点到10点30分，再请屏东的乡亲朋友共同配合这半小时的演习，谢谢大家。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2: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 FM93.1， 以及如果你是正在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都欢迎你继续回到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点11分咯，那持续的为您更新一下目前最新的路况情形。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339公里过善化交流道，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占用的是外侧以及中间车道。所以提醒您，如果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记得提早来变换车道，走内线会比较快的能够快速通过哦。然后也要遵守现场指挥人员的一个指挥作业。好，那如果我们继续再往前看一点哦。那如果你是行经在国道三号的朋友，从现在开始，此时此刻一直到隔天的早上6点，在国三北上的部分，378.3公里到378.7公里，包含了中寮隧道这边正在进行施工的改善工程，所以呢正在做交通管制。那如果你是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记得也是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好，那么一样是从此时此刻开始，如果你是行驶在高雄市区的朋友，如果你行驶在高雄市三民区自立一路，从九如二路呢一直到石泉二路，这边也是在做路面改善工程，会一直实施到隔天的早上6点，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的时候，记得要提前改道。好，那目前呢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回报，在市区也是有多起事故的发生哦。首先在高雄市前镇区新芽路和草芽一路，以及三民区有2起事故，分别是水源路和正义路的交叉路口，以及义昌路和大昌二路的交叉路口，都是有事故正在进行排除当中。有任何的事故随时需要补充，或者是随时想要看到想要提供给我们警广的，欢迎你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会由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提供服务喽。

好，最近天气呢变化是比较明显哦。除了炎热的夏季天气之外，也要特别提醒大家要留意台风的动态。接下来几天呢，太平洋上有热带系统发展，气象单位也持续关注它的变化，提醒大家提前做好防台准备。那目前呢，太平洋地区有一个台风以及一个热带低压正在发展当中，位在菲律宾西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下午日本的气象厅已经发布了烈风警告，最快可能在明天增强成为今年的第14号台风鲸鱼。不过依照目前预测的路径来看，它会往东移动，接近菲律宾陆地，对台湾以及目前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暂时是没有影响的。至于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持续往西朝琉球群岛的方向前进，预计这个

周末会通过琉球海面。中央气象署提醒，由于这个台风的暴风半径比较大，接近台湾的时候，东北部近海可能受到影响， 不排除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可能性。那在天气方面，这几天还是典型的夏季形态，白天高温炎热，午后呢容易出现雷阵雨。从星期五开始，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天气会逐渐变得不稳定，西半部降雨机会增加，北部山区以及中南部靠近山区的地方可能会出现局部较大的雨势。预计从星期六到下个礼拜一是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间，北部山区呢有局部大雨甚至是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平地以及中部山区也可能出现比较大的雨势。所以提醒大家，台风路径还是会随着时间来调整，最近如果有安排登山或是海边活动，或是你有外出的行程，也要多多的留意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准备，平安才是最最最重要的。

好，另外也提醒晚上骑乘机车的乐咖朋友们，晚上回家的路上呢，提醒大家几个小细节，安全多一分，回家就多一分安心。首先呢，如果你要左转，记得先看一下路口有没有蓝色的两段式左转的标志，如果有，请你先骑到待转区来等候，不要想说应该还好啦，我转快点应该没事，结果荷包可能会先收到一张新台币600元到1800元的红单哦。另外骑车超车呢，也要记得一个原则，超车要从左边来超，不要贪图方便从右侧来超车，这样不但危险也可能违规，最高可处新台币2400元的罚锾。还有很多骑士会容易忽略的小习惯，就是机车起步的时候不要油门一转就吹到底，虽然感觉好像瞬间很有冲劲，但其实离合器和碗弓会承受很大的摩擦，久了也会容易造成零件损耗，车子抖动，甚至增加维修费用。骑车不是在参加起步大赛，顺顺的起步反而能让爱车陪你更久，所以提醒大家晚上骑车安全最重要，遵守规则不是怕被开单，而是让自己每天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家。我是小凯，陪你一起把路骑得更安心。

时间来到晚上的9:17了，同样再次提醒大家哦，有路况拨警广，我们的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请你转分机5，就会连线到我们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提供服务喽。9:17，为您送上一首歌，非常经典好听的歌曲，罗大佑《恋曲1990》。

收录在《爱人同志》专辑当中，来自罗大佑的歌曲《恋曲1990》。好，那不晓得现在正在收听的每一个你，有没有骑单车环岛或者是骑公路车旅行的习惯呢？说到用单车旅行来认识台湾，最近英国广播公司 BBC 旅游版刊登了一篇叫做《1000公里环台单车之旅》的文章，向全世界介绍骑单车环岛的魅力。文章里面提到说，对许多台湾人来说，单车环岛呢就像是一场成年礼，从台北出发，沿着大约1000公里的路线顺时针来骑，沿途呢你可以欣赏北海岸壮丽的沿岸与淳朴的渔村，深入人口比较少的东海岸，然后经过南端的白沙滩，再一路来到繁华的西海岸，每一段旅程都有不同的风景。随着越来越多人投入环岛旅行，台湾政府呢也在2015年正式将这条路线命名为环岛一号线，打造完整的自行车路网，让骑乘更加便利。那文章呢也特别介绍了台湾的东部，不仅保留了丰富的原住民文化，面向辽阔的太平洋更有壮阔的山海景色。许多国外的友人来骑过环岛之后，都不约而同的说了一句说，台湾太美了，不慢慢来真的不行。那如果想真正的感受台湾的美，也许放慢脚步，骑上一趟单车就是最好的方式。时间来到晚上的9:24，为你送上应景歌曲，来自纵贯线公路。

来自纵贯线的歌《公路》。好的，目前呢，时间来到了下午晚上的9:28了。那不晓得现在正在收听的每一个你，是在上班呢，还是下班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早早的回到家，躺在舒服的床上，准备要洗澡或者是滑手机了？那不管是在做什么，都希望你今天能够过得很愉快。等一下呢，9:30，我们来听一下景广的最新新闻资讯汇整。听完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乐咖事务所，也欢迎你随时加入乐咖事务所的行列当中哦。来自周杰伦，牛仔很忙。

0: 以下是央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韩国经历一波酷暑之际， 韩国内政部声明指出， 5月15号到8月2号这段期间， 全韩有2025人因为高温相关疾病送医， 其中16人丧命。 韩国过去一周连3度刷新高温记录， 最新一次是在本月2号， 东南部城市梁山 气温飙升到摄氏42.5度， 创下历史新高。 首尔全市今天发布最高等级的严重热浪警告， 气象单位预测 气温将再次逼近摄氏40度。 东南亚登革热疫情攀升， 正值暑假出国人潮多， 境外感染风险升温。 疾管署示警， 今年境外移入个案已经破100人， 上周8人感染， 其中3人参加柬埔寨交流团， 返台后确诊。 呼吁民众出国旅游时务必掌握防疫5大环节。记者尤柔淳报道。
2: 新北台中云林两男一女参加柬埔寨交流团回台后发烧头痛，第一时间没想到是登革热，拖了3-4天才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李明全表示，感染登革热后发病前1天就有传染力。东南亚登革热疫情上升，国人赴东南亚旅游又占了20%，呼吁民众掌握5大环节就可以趋吉避凶。如果隐藏期特别长的话，会造成我们 社区潜在风险，因为我们登革热是发烧之后前一后无都是病毒血症期，如果在社区有病媒文叮咬到这些带病毒的人，这些病媒文在8-10天之后就具有传染力了。也许第一波他如果没有通报出来，第二波、第三波那个疫情就会比较扩大。我们在防治上面就会比较困难。
1: 登革热趋吉避凶五大环节包括出国前先了解当地的疾病风险，采取必要的防治作为，像是穿长袖喷防蚊液，避开病媒文喜欢的黄昏早晨在户外活动，回国后自主健康管理，不舒服马上就医，并购置医师旅游室，一例医师正确诊断，避免登革热疫情扩大。
3: 尽管记者尤淳台北报道。总统赖清德今天颁授美国众议院外委会荣誉主席麦考尔大授警星勋章时，除了感谢他在台美交流上的卓越贡献，也期盼未来两国在军事合作上能更进一步提升。麦考尔则相信新一波的对台军售很快就会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赖清德总统在授勋时指出，台美两国共享民主自由价值，也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面对中国威权主义的持续扩张，台湾会坚守民主防线，也深信和平靠实力，而实力必须建立在坚定的自我防卫决心之上。台湾会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建立无人机攻防体系，并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 我们也期待与美国深化合作，从军事采购进一步走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携手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跟稳定。麦考尔除了感谢总统所颁发的殊荣，并重申美国国会在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上持续给予台湾坚实的支持。针对军售议题，麦考尔也表示，有信心美国总统川普很快就会批准新一批140亿美元的军售。他也强调，美国绝不会因为与
1: 中国的外交关系而影响对台军售。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财政部赋税署公布5-6月统一发票得奖清单，有民众支付10元外送费就对中千万发票，总计本期共开出18张千万特别奖和22张200万元特奖。记者尤淑燕报道。
5: 这回对中统一发票千万特别奖的18位得主中，消费金额最低的是支付 Uber Eats 10元外送费。另外，在新北市石门区的莱尔福超商也有消费。

0: 者才花了45元就抱回千万大奖，总计五六月期统一发票、特别奖、特奖、头奖和云端发票专属百万奖等四大奖项，幸运得主共113位。财政部赋税署副署长李志忠特别提醒，近期出现诈骗集团假冒中奖通知或是再具归户异常，请大家千万别上当。
1: 官网打 gov.tw 不是打 com， 如果看到打 com 就是有危险性。再来就是只要他透过一些手段跟我要个资的，或跟我要信用卡的金流资讯的，那个都有暴露那个诈骗的风险。
0: 财政部提醒，这期发票领奖时间直到11月5号，中奖者务必把握领奖时效，也鼓励多多利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中奖后还能自动汇入账户，不但省去奔波领奖时间，还能省下1/1000的印花税。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魏孝宏。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地区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于115年8月7日10时至10时30分实施。演习期间实施人车及灯火管制，于防空警报发放后，室内民众应立刻进入就近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或地下室避难，并关闭瓦斯及电源。在道路上之行人、车辆驾驶及乘客，应听从警察及民防执勤人员引导。届时，平面道路之车辆全面管制，高速公路含快速道路上行驶之车辆不管制，但车辆准下不准上。下交流道或驶入平面道路之车辆，比照行人实施避难。各机场、港口停泊之飞机、船舶、高铁、台铁及捷运车辆均照常起降、靠离与行驶，但下机旅客及接送亲友与下交流道车辆仍需实施防空疏散避难。再次提醒大家，8月7日本周五10时至10时30分听到防空警报及收到国防部空中威胁告警系统发布手机告警讯息时，请勿惊慌，请配合警察、民防等人员的引导。谢谢大家的配合，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5: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0: 大家好，我是保险顾问玉如。身为专业的保险顾问，我相信每一份规划都是对未来的一份温柔承诺。有些人用一句承诺守护家庭，有些人用一辈子的行动成为家人的依靠。父亲节向每一位默默付出的爸爸说声谢谢，祝福您平安健康，父亲节快乐。
1: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2: 父亲节快乐。
3: 加白加白马布亚，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文文燕阿宝阿杰杰。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最最最专业的声音以及最最最及时的路况报道，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那刚刚我们掌握了这个天下大小事，接下来换处理生活里的小确幸，还有那些让你忍不住笑一下的小故事。那当然呢，也是要持续的为你更新目前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呢，是在国道3号北上，在339公里过善化交流道这边，这一起拖板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呢，还是持续的占用中间以及外侧车道。现场呢是吊车加板车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只能够走内线车道。如果你是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记得及早切到内线哦。好，另外也要提醒您哦，目前就是在此时此刻，如果你是行驶在国道3号要往北的朋友要注意了，从此时此刻开始呢，一直到隔天早上6点会进行交通管制，地点在哪里呢？在国三北上 378.3 公里到 378.7 公里的地方，包含了中寮隧道这边呢，因为要进行这个设施改善工程，所以会进行交通管制，也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要多多的留意哦。另外呢，在平面道路的部分，稍早在高雄市三民区水源路和正义路有发生一起车祸的事故，那目前等候排除当中。那如果你是要经过高雄市三民区的朋友们，注意的也是从 right now 此时此刻开始，一直到隔天早上六点，在高雄市三民区自立一路呢有路面改善工程，从九如二路一路到石泉二路这边都是进行施工的，所以呢如果你要用这个路段的话，记得要提前改道咯。好，不过呢目前从国道的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在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8号以及国道10号南部各个的交通路况哦，在路网图看起来都是相当的顺畅的，但还是要提醒正在开车的听众朋友们，行驶高速公路时务必要和大货车、连接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请不要任意变换车道，也不要方向灯一打就立刻被切出去，因为这样呢会大幅缩短大车的刹车反应距离，容易增加事故风险。另外也提醒在平原道路准备右转的驾驶朋友，记得提早开启方向灯，并确认后方有没有来车之后，再慢慢的靠向最右侧车道，让后方车辆能够及早知道您准备要右转了，也能够有效降低擦撞事故发生的几率。尤其大车的视线死角比较多，即使现在已经有了行车视野辅助系统，依然有可能看不到内轮差范围内的机车、自行车或是行人。因此，不管你是骑机车也好、走路也好，还是开小客车也好，只要看到大车准备要转弯了，请务必要保持安全距离，不要贸然进入大车的视线死角。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哦。好，那么今天小凯呢也要和大家分享一段充满热情和坚持的棒球故事。陪伴我们台湾球迷多年的中华职棒老将陈庸基，今年球季结束后呢将要正式告别球员身份，结束他精彩的棒球生涯。43岁的陈庸基呢宣布将在本季结束之后正式高挂球鞋，球团今天也特别为他举办了隐退的记者会，并公布回家之路庸不止步隐退系列活动。陈庸基的棒球路呢是一段从家乡出发勇敢追梦的旅程，他出生在台东，从东部踏上棒球道路，后来到高雄求学，甚至跨海前往美国挑战大联盟，最后回到台湾，在中华职棒的舞台上持续发光发热。身为中华职棒史上第8位达成千安、百轰、百盗纪录的球员，陈庸基用常年的努力和稳定表现写下属于自己的历史，也成为许多年轻球员心中的榜样。那么这一次隐退活动中，回家之路将在8月11以及8月12号回到他的故乡台东棒球场来举行，并邀请陈庸基的亲友来带来祝福表演。陈庸基呢也希望透过自己的故事鼓励更多东部的小球员们勇敢追梦，他想告诉大家，人生的舞台很大，只要愿意跨出第一步，世界就有无限可能。从台东出发到美国追寻梦想，再回到台湾留下深刻的足迹，陈庸基的故事不只是棒球，更是一段关于勇气、努力和坚持的旅程。虽然球员身份即将告一段落，但是陈庸基留下的精神和感动将继续影响

喜欢棒球的人。那么我们也祝福这位中华职棒的老将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继续创造更多的精彩篇章。晚上的9:44，来自明先生和任贤齐再次所演唱的2020年版《再出发》。

2020年版的《再出发》，来自迷先生和任贤齐合唱演出的作品。持续的来为您更新在高速公路国道上面的路况哦。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说，国一目前在北上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呢，在内线

是有两部车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正在等候处理当中。国一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匝道内线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正在等候处理当中。另外稍早也提到，在国三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有拖板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了中外线车道，现场呢是有吊车加板车正在处理当中，也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的时候，记得要提早来变换车道，来变到内线车道，才能够快速的行驶通过哦。有任何消息欢迎随时补充进来，金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做服务咯。那么再次提醒正在行驶高速公路的驾驶朋友，高速公路的内侧车道是小型车的超车道，中间车道则是大型车的超车道，如果你完成超车之后，记得尽早回到适当的车道来行驶，不要长时间占用超车道，如果发现后方车辆车速比较快，也要适时的礼让，避免形成车流拥塞。大家多一点点耐心，多一点点礼让，不仅能提升行车效率，更能共同打造安全和谐的用路环境。晚上的9:50，为您送上这首来自姜育恒的歌曲《再回首》，不晓得各位朋友有没有觉得非常的怀念又经典呢？

来自姜育恒《再回首》。下午的9:55，持续的为您更新目前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高雄中正路的出口匝道内线车道呢，有两部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呢，339公里的地方，过了善化交流道，有拖板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目前呢，现场吊车和板车正在处理当中，占用的是中外侧车道，仅剩内线车道可以通行。那另外也提醒您呢，如果你行驶在国道三号，此时此刻 right now 开始，一直到隔天的早上6点，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地点在国道三号北上378.3公里到378.7公里地方，包含了中寮隧道这边，因为要做一个设施改善工程，所以会进行交通管制。好，那么在市区平面道路的部分，如果你行驶在高雄市三民区的话，从现在到隔天早上6点，在高雄市三民区自立一路、九如二路一路到石泉二路的地方，会进行路面改善工程，所以也请您提前改道。好了，时间来到了晚上的9:56，各位乐咖朋友们，今晚的乐咖事务所也准备要关门打烊啦。我是小凯，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三个小时里呢，我们聊了很多事情，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提醒自己不要把人生过得太紧绷。工作没有做完，明天再努力，讯息还没有回，等一等也不会消失，烦恼太多，先让脑袋休息一下，因为明天不是世界末日。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把今天的疲惫先打包寄放，带一点点开心回家。明天晚上7点，乐咖事务所一样在空中开张，我是小凯，继续陪你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那么晚安啦，记得盖好被子，不要让棉被半夜离家出走咯。9:57，最后一首歌来自徐乃麟《7533967》，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0: 水涛，尽管路况导航。
1: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新竹出口外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另外在国道二号双向的2到3.5公里大远到大竹路段路灯有不亮的情形，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我们通知。国道三号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路段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当中，现场只有最内侧车道可以通行，经过的时候也要麻烦您留意车前动态。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了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五号北上5.8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另外是国道五号北上在蓬山隧道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电缆的更新工程，蓬山隧道的南下路段外侧车道呢也有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另外路网图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嘉义到民雄路段这边时速是落在40公里不到，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60.8有工程的消息，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辛苦您了。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娃娃魏如萱歌曲叫做《变形金刚》，10:12。这几天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啊，这小孩大概2岁3岁上幼儿园的，当妈妈的都特别辛苦啊，因为小孩会想妈妈啊，进到幼儿园开始哭开始闹啊，我要妈妈，我想妈妈这样子，所以当妈妈真的是辛苦了 ，respect 好不好？当爸爸的就是，可能有些人也会啦，像我今天中午就看到一个爸爸是接他的小孩，爸爸还是。不一定会是小孩想念的那个，但我们还是有功用的，对吧？好，接下来凌晨1点之前吧，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么目前有路段看起来比较拥塞一点哦，国一北上嘉义过后，这边时速是缓慢的。那如果你有经过这边的话，要注意哦，这边速度上是不到40公里的。好，那事故的部分呢，在国三北上339公里过善化交流道有拖板车撞护栏，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哦。

4:20，路况的部分了，国道一号南下315.7公里过台南系统，内侧中间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是来自 Andy Maker 的歌，叫《最爱你的人是你吗》。

Andy Maker 最爱你的人是你吗？是你妈妈妈的吗？不是问号，是你妈。这样要跟小孩讲，最爱你的人是你妈，那你爸也爱你啊。爱是没有高下之分的，对吧？只是他跟谁比较亲近。时间24分，路况的部分呢、哦，国一北上嘉义到民雄，哎，这边时速是偏慢的哦，有经过的话注意，都有施工影响到。再来要送上的这首歌是

0: 我永远都会爱着你。
1: 郭耀仁歌曲叫做《妈妈咪呀》。好了，我们连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首歌是来自王慧竹的，叫做《为了不让妈妈伤心》，待会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咯。

0: 京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京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大致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在北部地区由于是迎风面的关系，水汽逐渐增多，越晚降雨几率会越增加，偶尔在北部跟东北部有一些短暂阵雨出现，而在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地区也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午后的中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都会有局部短暂的阵雨，特别是在山区也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明天在西半部地区的朋友出门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致上在32至35度，局部的内陆地区还是会来到36度以上，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地区有容易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而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晚间8点位在台北东方约192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以偏西方向接近琉球附近海面，不过后续的路径还是有不确定性，请留意最新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强。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新冠疫情比前一周上升75%，62人重症更创今年新高。疫情攀升带动新冠疫苗打气，两周打气增10倍，目前只剩16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才来得及因应8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记者由柔纯报道。
2: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有18000多人就诊，有62人重症，2人死亡，216人住院，多为长者、慢性病患，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新冠疫情高峰落在8月中下旬，预估单周有5.1万人确诊，疫苗所剩不多，要打要快。
3: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在高峰来前，我们现在手头上有的疫苗就是16万剂左右。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接种疫苗，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因为不要等高峰来了才接种，打疫苗之后要1-2周抗体才会效价才会上升上来，所以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打。那当然一般的民众如果要打的话，现在都是全面开放的。
2: 值得关注的是，已经转换为 PQ.16.1.1 仍隶属于 NB.1.8.1 家族。疾管署说，这波的症状和之前一样，重症率没有比较高，但仍提醒民众不可以掉以轻心，做好自我防护，落实勤洗手，出入医疗机构搭乘大众运输到人潮拥挤室内场所要自主戴口罩，有症状务必紧速就医，一例医师及早诊治评估开立抗病毒药物，把握3天的黄金用药期。京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国内多款市售苦茶油检出苯偏皮超标，供应链涉及威嘉与嘉义元春制油厂。检调发现，威嘉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冲，再交由元春代工制作苦茶油。搜证后，今天兵分17路搜索，传唤7名被告厘清案情。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继中联大豆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之后，食药署上个月底陆续接获永丰与生技等业者通报，苦茶油制品也检出苯偏皮超标，经追查源头都指向嘉义的元春制油厂。由于苦茶油采冷压制造，不太可能产生苯偏皮，卫福部怀疑可能是苦茶籽来源出问题。元春制油厂也发出声明表示，3款苦茶油原料是来自威嘉国际公司。台北地检署获报启动了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经取得卫福部行政稽查资料分析，发现威嘉公司涉嫌进口大陆地区的苦茶籽之后混冲，再委托多家品牌苦茶油的共同代工厂元春制油厂代工制造苦茶油。搜证之后，会同调查局及卫生单位兵分17路前往威嘉公司、元春制油厂和梅山茶油生产合作社以及涉案人住处等地搜索，并传唤威嘉等3家公司的负责人及采购人员等7名被告到案，厘清案情，全案正朝刑法诈欺、虚伪标记等罪嫌方向准备。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金管会宣布同意台新银行与星光银行合并案，合并后存续主体为台新银行，合并基准日暂定为116年1月1号。金管会也密切关注两家银行系统合并，确保客户权益。记者游淑燕报道。
5: 截至今年三月底，台信银行及星光银行总资产各约新台币3.3兆及1.4兆元，合并后以台信银行为存续主体，总资产4.3兆。

0: 7兆，资本额1703亿元。国内营业据点共204处，在国内的银行家数排名本国银行第二，仅次于合作金库。而合并之后将沿用台新的系统。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强调，将严格监督两家银行合并后维持系统稳定运作。
1: 那我们最重视的其实是消费者的权益啦，这个就类似银行的核心系统去换新。那我们有请银行工会做了一个指引，我们相信这两家金融机构会参酌，那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系统整合的一个情形。
0: 由于先前元富证券和台新证券合并后曾因为系统整合出状况导致宕机频传，金管会强调银行业务不能中断，即使系统出问题也必须在2小时内透过备援系统等方式恢复服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劳动部公布今年上半年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共有109人死亡，比去年同期减少29人，降幅约 21%，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不减反增。职安署长林玉堂说明，其中70%为民间工程，后续将列为重点监督辅导对象。记者李义成报道。
3: 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署长林玉堂说明，115年第二季为止，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人数为109人，其中制造业死亡人数为24人，比去年同期减少12人，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为58人，数字比去年同期增加4人，其中坠落灾害仍是主要的灾害类型。
4: 它整个看起来，民间工程占了将近77%，就是70%哈，70%是民间工程。那里面有承揽关系的话也占了将近六成，所以我们会认为说，接下来确实在搭配这次职安法的上路，这个民间工程跟这个层层转包交付承揽的这样的工程，是我们要监督跟辅导的一个对象。
3: 另外，针对灾害发生地区分析，劳动部指出，今年上半年新北市19人重大职灾死亡为全国最高，桃园市及高雄市14人次之。与去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17人，彰化县减少6人，但新北市增加8人，高雄市增加5人。林玉堂表示，目前公共工程职灾已有较好的控制成效，未来将把监督重点放在民间工程，以风险高低进行分级管理，大型及高风险工程将加强劳检。警广记者李医生台北报道。
2: 熊本强震后，高雄市与日本北九州市跨海合作，将民生物资送进灾情最严重的八代市。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希望透过两市合作，让物资快速送到灾民手中，也盼熊本的朋友平安渡过难关。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市社会局开设的熊本强震募款专户，目前已经累积超过5000笔捐款，市民踊跃的响应。市长陈其迈指出，由于八代市的灾情严重，又面临断水断电，加上天气炎热，因此上周六与北九州市长吴内阖就联系，由高雄出资，北九州市协助整合物资，协助灾民渡过难关。未来高雄市也将持续与熊本县保持联系，协助后续的重建工作。
6: 那我也稍微看了相关的灾情还有灾民安置的这些状况，那确实是因为也天气炎热，那所以在灾害严重的这个区域确实非常急需需要物资，那所以由北九州市跟高雄市政府大家共同合作，随时能够掌握八代市它的需求。
5: 北九州市长吴内阖就也表示，北九州愿意担任桥梁，将高雄市民的爱心化为灾区最需要的资源，携手协助熊本早日渡过难关。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桃园市政府宣布，明年元旦起敬老爱心卡全面升级，每月开放200点折抵农会消费，100点折抵医疗补助。此外，爱心计程车补助每趟提高到90点，并新增银发激励课程和预立医疗照护咨商服务。记者建杰报道。
7: 张善政市长表示，敬老爱心卡的基本精神是以福利引导长者行为，目标是鼓励长辈外出活动，维系身体肌力和健康管理。他说，桃园市在纯福利层面，每年发放3节敬老礼金及重阳礼金，每人每年就有10000元，是全国最高，提供长辈自由支配生活补助。至于敬老爱心卡，则扮演引导式的福利角色，盼望借此搭配建构完整高龄福利支持体系。
8: 所以明年1月要开始，我们开放这些项目，结合3节加上重阳节的礼金，1年10000块，或者买东西。

0: 或者在农会采购，或者呢运用我们的健康促进的措施，希望我们长辈老人家越活越健康。
1: 桃园市政府社会局表示，明年元旦起新增的五大服务项目，包括爱心计程车每趟补助从36点、72点提高到90点，预立医疗照护谘商每人一次补助500点，银发激励课程每堂补助200点。此外，农会消费每月补助200点，医疗补助每月也有100点，提供长者更多元贴近日常生活需求的服务选择。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4: Crossing，
3: 我是哥哥 CJ，
4: 我是弟弟 C Mike，
3: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4: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like a beautiful lies. Don't worry about the fear.
1: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2: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1: 南希肯恩，
2: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1: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回到节目当中。这边高雄市左营区有个事故，都会快速道路往西接近翠华路出口有货车的自撞翻车的事故，这边要注意咯。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出口，这里有斑斑施工，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内侧两线施工哦。

掌上正月，歌曲叫做妈妈的眼睛。好，等一下11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会再回来。国道一号南下 97.2 到 93.5 公里过新竹，这边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7到 40.3 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施工。在刘若英演唱的妈妈，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了。

晚上十一点，我是王燕威，流浪无尽黑夜，只要收听警广就能找到远方，不怕迷失方向。您现在收听的是被天使亲吻过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听广路况导航。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施工。那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出口，这里斑斑施工。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内侧三线施工。另外在国一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呢内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再来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北上，这边是埔顶隧道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呢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台61线南下141.8公里大安路段，这边有散落物，经过的话特别注意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哎。
2: 哼，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生气的时候是冷静下来，并且跟着我用唱的问一下自己，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唱完这句如果还没冷静，那就再唱一次，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把情绪用唱的唱出来，你就会觉得这没什么好生气的。
5: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4: 你好，我是魏公子，欢迎你跟着上恩安排的歌曲一起大声唱出来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来自安董，这首歌叫《妈妈说》。11:09，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道3号北上树林路段啊，速度比较慢，经过的时候要请你留意一下。以及国一南下呢，林口前泰山转接到过后这边时速也是缓慢，因为施工影响到喽。国道1号的南下彰化过后时速也缓慢，经过要注意。接下来，台清交乐团，庆后妈妈。

这是来自台青交乐团的《庆好妈妈》。那今天其实准备了蛮多跟妈妈有关的歌曲，因为待会呢，我们要邀请台北打击乐团的品牌总监来跟大家聊聊。这一次呢，其实我不晓得大家在应该会结束了哦，台北儿艺节，我在台北这边关于儿童与暑假嘛相关的一些艺术体验活动。那上次就参加了一个叫做“拥抱海洋”哦的这样的一个永续的算是打击乐的活动，然后呢跟孩子有很多的互动。我们接下来有一个更精致的表演场合要来跟大家见面，所以待会要跟大家好好的聊聊这件事情。不过我们要先把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好，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哇，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开心的，因为之前台北儿艺节，我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我去了一场演出活动，参与到了台北打击乐团他们带来的拥抱海洋互动派对。那当然这算是一个精致的体验场，它里面透过像是节奏跟打击呈现了，我觉得很有趣，是跟海洋生物的互动，甚至还有语言，好，当然这个语言你实际要跟鱼讲话可能没办法，但是它是一个互动，我觉得很可爱的过程。当然都把一些可能保护海洋或是永续的观念带进去，然后接下来因为我刚刚去到的是一个精致体验场，他们接下来有一个更完整的演出。那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就是台北打击乐团的品牌总监燕宇，来跟大家聊聊这一场演出的细节跟发想。欢迎小鱼。
1: Hello,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我想先问一下小鱼因为其实儿艺节今年其实不是你们第一次参与嘛其实像去年我也有参与到你们的这个演出活动。那当然除了儿艺节这样子，你们陆陆续续其实台北打击乐团我看了一下也有像比如说国家音乐厅这种很大型的演出。所以相对于这种大型演出，这种儿艺节可能跟小朋友或者是刚刚讲精致体验场比较小型的演出，对你们来说这个活动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
1: 哦，好，那我这边也稍微先介绍一下台北打击乐团。
0: OK，
1: 台北打击乐团今年刚刚好就是40岁了，所以呢，在这40年间呢，我们做了上千场的演出。
0: 对，
1: 然后其实，在近年来呢，我们台北打击乐团的音乐会就分了几个面向，譬如说，我们每一年一定会做两档年度公演。
0: 对，
1: 那第一档呢，就会是刚刚您说的在国家音乐厅，然后呢，还会比较是我们的永续系列，然后呢，经典系列，所以演的呢很多时候会是国人作品啊，或者是说当代的集乐经典。
0: 对，
1: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系列呢也是我们已经做了4-5年了，非常真的很受欢迎的一个系列是爵士跨界。所以我们就是把爵士的音乐，然后还有把它放在打击乐上面，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 fit 无论是吉他手啊、钢琴手啊，或者是贝斯手，然后让打击听起来又再更活泼一点点，它不会听起来那么 classic
0: 啊，哈哈哈，懂。
1: 然后有时候插电啊，所以呢会让我们的声响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所以呢，很多我们台北打击乐团的乐迷呢，再来听我们的爵士系列、爵士跨界系列之后，都会有一种哇，原来打击乐可以这样子，然后呈现出这样子的风格跟面向的惊喜。那在近年来，我们又更多的是去做了我们的儿童音乐会，亲子音乐会应该这样说。然后它的像这一档拥抱海洋算是我们第一档定目的亲子音乐会。那它的前身呢其实是在2024年的听海洋在哭泣，我们在国家音乐厅做的一档演出。然后那一次的演出呢，因为是有搭配柯金元导演的纪录片无声纪录片，也是对海的一个关怀这样子。然后所以那一次的回馈，我们就听到收到很多，不只是大人，很多小朋友都说他们看了觉得很有趣。因为那一次我们是请我们的驻团作曲家陈庭泉老师为这个无声的纪录片呢量身打造了就是完整的原创曲目。
0: 对，
1: 然后所以呢大人小朋友听了其实都有不同的回馈。像我们也想说啊，这样的议题会不会有一点硬，但小朋友看到了没有啊，他看到的是在这个画面跟音乐中间啊，他听到了很多的结

0: 结合跟声响，所以呢也是给我们一个新的感受。于是我们在隔年在 Music Kids 的古典儿童音乐节，我们就发展了这个拥抱海洋，就是把听海洋在哭泣呢做得更温柔，然后更柔软一点点，然后希望也可以把这样子的关怀带给大朋友跟小朋友，所以才有了拥抱海洋。那他后来也慢慢的发展，从第一版第二版到像上个你来体验的这一个版本，就是也是比较多互动的这个版本。对，所以呢就是希望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介绍给小朋友们。
1: 所以其实是柯师傅的那个纪录片
0: 是
1: OK
0: 最前身，他的音乐是从这边来的。对，
1: 哇，其实这样真的很有趣，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像之前柯师傅也有来过节目当中，我们聊过纪录片，当然他透过影像想要把他的理念传递出去。那他理念可能传递给你们之后，你们用你们的方式继续把这个理念延伸出去，
0: 对，某一种方式上的那种转化，对不
1: 对？
0: 对
1: 啊对啊对啊，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就是有一种的确就是永续嘛，我们把这个观念继续，只是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把它带给大家。然后其实刚刚也讲到这个拥抱海洋，它其实陆续算是有在做算是改版吗？从 2.0 3.0？
0: 对对对，没错。因为像上一个版本啊，就是我们在 Music Kids 那个版本比较抽象一点点，因为我们的导演是从法国回来的导演，方逸如导演，然后所以他的做法呢会比较唯美。然后呢我们这次在因为是儿艺节的版本，我们就希望导演做了其实蛮大的转换，然后也增加了一个角色，也就是我这次在剧中的角色陆地居民的角色，是希望把海洋特使的这个分类，然后呢跟陆地居民们一起认识啊，然后呢可以更多的了解海洋这样子。所以这一次我们做了更多比较具体一点点，然后也让小朋友好像真的可以跟海洋对话的这种感觉比较多一点点。
1: 对，因为也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我们进去啊，他们有一些刚刚讲到跟海洋生物的对话，比如说就是打击，他会说什么时候捧恰恰恰，
0: 对，
1: 捧恰恰恰，
0: 你竟然记得？
1: 对，因为我儿子会就是学了之后回去就一直讲啊，没事就讲一下，对，没事就讲一下，然后我们就因为一起去参与，所以你会跟他有共同的连结。
0: 太棒了！因
1: 为如果是其他人听到那边捧恰恰恰，他们会不知道他在干嘛，
0: 是，
1: 可是我们会知道，我们说对，捧恰恰恰，然后就是跟他说这个连结啊，我们跟谁对话啊什么的。我觉得他很有趣的地方在这里，然后所以我也想要请小鱼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在演出的设计上面呢，这个打击乐跟海洋结合的方式是怎么发想出来？还有就是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个方式之外，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的？
0: 没问题，因为其实我觉得打击乐器是我们的特色跟优势，是我们很丰富。所以其实要怎么这么说呢？广义来说，其实能发出声响的，我们都可以把它说是一种打击乐器。所以呢，打击乐器在生活中有很多体现，譬如说你打，比如说破铜烂铁啊、锅子啊，其实小朋友最喜欢这样子。我儿子的那个锅子玩具，这是他的鼓，就是他没有那个别的功能，
1: 对，就一直敲嘛。
0: 对，然后所以呢，所以其实打击乐器就是可以跟生活有更多更多的连结。那在我们打击乐器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我们说是特殊的乐器，它是可以模仿自然声响的，包括那天也有使用到的海浪鼓，
1: 对，
0: 它也是贯穿我们有一首曲子的开头结尾，它就是用来去模仿海浪的声音。
1: 对，
0: 然后呢还有我们还有很多的，譬如说春雷鼓，像是就是雷声，然后或者是雨棍下雨的声音。
1: 对，
0: 所以其实打击乐器我觉得有很多是可以真的去让人家，譬如说 ASMR 好了，我们中间有一段的互动，就是希望可以带给小朋友这个好像很靠近你的去看这些声音，听这些声音，你看或听都好，我觉得就是去感受这些声音是怎么被发出来的。哦，原来其实也可以用乐器模仿出真的很像雷声在你的耳朵旁边哦的这些感受，这样子。
1: 对，因为你刚刚这样一讲，就会我觉得听众朋友有些人会有那种比如说电影配音的画面，
0: 是
1: 就是那种音效，有没有？
0: 没错，
1: 比如说可能像雨声吗？就是以前会有那种什么筛子吧，上面放很多那种绿豆嘛，
0: 对对对，
1: 就是这样滚在那边跑。
0: 同理，没错，
1: 对嘛，就是大家会有这样的想象。可是确实哦，刚刚你讲到打击乐这件事，这个都是其中的一环。
0: 是，没错，
1: 对啊，
0: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觉得说，就是为什么打击乐来做亲子，我觉得格外亲切，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好像你不用说，好像小提琴好像很遥远很厉害的人才能站在舞台上，那打击乐我觉得它就有一种可以更贴近你的生活。就像你说沙林，我们家里没有啊，可是你一个保特瓶里面装几颗绿豆，摇

0: 起来也是沙林的声音，对，你可以甚至可以自己做。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些配合我们的音乐会的手作工坊，我们也是希望带小朋友做一些永续的乐器制作，
1: 对，
0: 就是真的是你家里可以有的，或者是棍子上面粘了瓶盖，你把它弄起来，它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沙林等等的。然后呢，像小朋友觉得说，哦，我不会觉得打击乐器好遥远哦，所以就不会觉得说一定要让小朋友觉得，哦，这件事情是要很专业、很厉害的人才能做的。它反而是在小朋友的生活周遭。然后呢，甚至好多次我们收到一个回馈是在音乐会之后是。蛮之后的发酵哦，就是有家长跟我们回馈说，哎，小朋友开始关注他身边发生的声音，就譬如说，哎，哪里有汽车的声音，然后哪样子的声音很像这个汽车的声音，他怎么做出来？比如说鞋底啊，摩擦出等等的，就是我发现他会用，他会开始观察声音，我觉得这是我们觉得很惊喜的一个回馈。
1: 对，因为我觉得观察声音这件蛮重要的，然后。当他观察到这些声音的时候，然后他带入一些可能自己的节奏，他就会成为打击乐了耶。
0: 没错啊，没错。
1: 对啊，因为其实好，比如说刚刚讲汽车的声音，可能汽车的引擎或者呼啸而过，或者是关门，还是按喇叭，所有的东西，其实你把它给了一个节奏，哎，它就变音乐了。
0: 哎，你刚刚说的这个啊，这个正是，比如说 Steve Hash， 他有一首曲子叫做 City， 他就是在里面用上了。你刚刚说的关门声、汽车声，然后这就是他用声音记录下的 City。
1: 对
0: 对，所以这的确就是音乐的一部分。
1: 对啊，因为打击乐，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因为我们人体其实很多时候，好，比如说我们要节奏，你其实鼓掌、拍手，或是人家玩那种综艺节目的游戏，什么给我 tempo 嘛，然后打自己的大腿，打自己的手，或是其实我之前跟。黄瑞峰老师、其实有聊过，他其实也就直接在现场，他平常打鼓，可是他现场用手拍桌子，桌子的不同地方就发不同的声音，
0: 没错，
1: 他就是一种打击乐。我当下也就觉得，我其实真的没有想过，哦，原来这都可以成为音乐的一种。
0: 是，比如说 body percussion 也是，我觉得也是很适合带给小朋友的。哎，你不用带任何东西，你的身体也是一个乐器。
1: 对
0: 对，
1: 所以其实当天在现场的互动，我就觉得蛮可爱的，就是蹦恰恰一下，就大家一起拍手，因为那真的是一个。很直接可以互动的方式，就不用我还要特地有个什么。对，那当然除了这种互动的方式，刚刚也有讲，有很多的那种乐器什么的，也会很近距离。
0: 是，
1: 哇，那个真的，你看在旁边，你就会看到儿子就很好奇，然后一直要靠过去，一直要靠过去。
0: 对， 对、这也是我们导演他特别做的事情，就是他希望有更多的互动环节，然后呢是真的这个互动是你真的好像可以在观众旁边，所以呢他是说因为我们是做给亲子，然后呢小朋友的专注力，一场严肃音乐会对他来说真的太辛苦了，
1: 是，
0: 事实上他的辛苦也是爸妈的辛苦。
1: 对，要一直安抚
0: 吧。对，没错，有时候会很紧张，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做出一场就是让家长也放松，小朋友也轻松，也放松，也快乐的一个演出。所以呢，我们在中间，在剧情的中间有设计了不少的互动环节。其实他的时间也有预抓好，就是差不多了，他可能要开始按耐不住了的时候，哎，我们就下去跟他们玩一下，这样子。
1: 对，哎，这个真的很重要。哎，你知道爸妈带小朋友进去这种剧场类的，你就会。真的像刚刚小鱼说的，好紧张，
0: 会有压力。
1: 对，你就会一直观察他，说，哎，他现在是不是开始，哎，
0: 时间是否到了？
1: 对，要开始动咯，是坐不住咯。
0: 对，
1: 然后如果上面舞台继续演出，你就要想办法，就是分散大家注意。你说，哎，你看那个什么什么，你看前面那个什么，这样，
0: 没错没错，
1: 他才会坐住，然后看你在说什么。
0: 没错，所
1: 以变成是。爸妈做的这些事情由你们来做，
0: 对，然后也是用音乐的方式，所以呢，就是再加上就是因为我自己现在有小朋友，我曾经去体验过宝宝的宝宝音乐会，他也就是把那个音乐，比如说养生胶带放在你的头上，有一些触感或者是声响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哦，其实这些的确，我自己身为演出者，跟我身为家长的时候，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哦，原来它很重要，因为这样子可以让我的小朋友。觉得很惊喜，
1: 对，
0: 这样子，所以呢，这些事情也都变成我们去设计我们亲子音乐会的一环。对对对。
1: 所以你们在设计这些的话，是你们彼此大家一起讨论吗？还是主要是以导演为发想？
0: 我们其实这个东西还蛮有趣的，就是我们音乐是先出来的，
1: 对。
0: 然后所以呢，音乐的状况，比如说这是一个材料，然后呢，我们再看导演怎么炒这个菜，然后我们再来看怎么加调味料，这样子，然后再出一道最后的成品。
1: 对，所以调味料的部分就有点像是刚刚讲到的，我们怎么样跟大家做互动。
0: 没错没错。
1: 那你们在现场，我蛮好奇的，你有发现或者有观察到怎么样小朋友的这些反应是你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0: 哦，有，因为也有、嗯、也有

0: 害怕的，就是对他们来说、
1: 啊、
0: 对，因为他可能没有预期你会来旁边，然后呢，但是大部分呢害怕是很少数、嗯、大部分是我觉得是害羞。害羞、
1: 对害羞比较多，
0: 因为也有非常快乐体，然后呢非常热情的，那这个就是当然是我们很开心很乐见，然后呢你也会更多的跟他有互动。那大部分呢他就是、有点害羞，很想要跟你说说话，或是很想碰碰你，或是很想看看这些乐器，但是不好意思伸出手的。
1: 对，
0: 所以这也是我们也是好几场这样子下来，然后呢也是告诉自己说，哎，我们应该怎么去调整，让他可以更多的引导他，更多的参与，因为或许他可能觉得不行，甚至包括家长，其实我们导演也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要引导的可能很多是家长，因为家长会说，哎，你不要动，哎，不要过去，不要站起来。
1: 对，
0: 可是其实我们要的不是这个，我们要的是他可以很自在的来玩这个东西。当然不是说马上满场跑这样，但是我们希望他是可以觉得他可以很自在的伸出手来跟我们互动，或者是接过我们手上的乐器这样子。对。
1: 确实齁、哦、引导家长诶、欸。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爸爸妈妈还是很担心的是，哎呀，我的孩子会不会影响到别人，会不会影响到演出。
0: 没错没错。
1: 就很担心这件事情。可是确实你们在伸出这个友善的那个，对吧，比如说乐器好了，
0: 是
1: 就是鼓励孩子，诶，你去要不要去这一届看啊，你要不要去什么的。所以如果今天家里，当然每个孩子个性不同，爸妈最知道。如果你今天孩子真的他是比较可能像讲少数，你是会害怕的，那就也没有关系。
0: 对，
1: 他可以用看的观察。但你家孩子是好动的，我们像我家儿子，你就尽量鼓励去让他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在这个场次是被允许，是必须要就是想要让他尝试的。
0: 没错，
1: 对啊，
0: 没错，我们想创造的是这样子的。的环境跟状态，所以其实这个前提，我觉得可能我们未来也会希望可以更早的跟家长，让家长知道说可以这一场可以，他是可以尽情做自己的。
1: 对，这个对于爸妈来说，也的确先认识的话，你可以做好准备，然后也可以跟孩子做个心理建设，
0: 没错，
1: 跟他说，哎，等一下你可能会有怎么样互动，你可以很大方的去。那接下来我也想问一下小鱼，因为八月份会有一场就是售票的演出，
0: 没错，
1: 那可以分享一下跟我刚刚跟大家聊的我们这个比较精致的体验场，它会不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比如说亮点或是设计甚至互动的方式吗？
0: 很好，谢谢上岸的询问。这个我们接下来在8月8号8月9号即将在华山乌美剧院演出的这个拥抱海洋的豪华剧场版，它的差别比较会是，首先我们会进到剧场里面，
1: 对，
0: 所以呢，剧场里面它会有一个三面台，所以它是一个很立体的体验，就是观众可以自己选择他想坐在哪一个地方去观察跟看这些海洋特使的这些角色，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布景还有我们的灯光也可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1: 啊，对，
0: 因为上次的会议厅呢，其实是没有办法做太多的动作的，所以呢，包括在我们的灯光上做了很大的修正，因为我们的器材有限，但是进到剧场里面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四面八方做设计，所以呢，我们会希望他们从进到剧场内就已经是开始体验了，包括音乐会还没开始前哦的这些等待，他就已经在进入这个海洋的环境里面
1: 哦。
0: 对，然后这个场次呢，我们也会有一个舞者，所以呢，他会用更意象的方式，不会是那么多的对话，但是呢，他会用很多的动作或者是灯光的变化，还有声响的变化，也包括了我们中间也有一首曲子会有画面。会有海的画面给小朋友看这样子，所以呢它会是一个我觉得是声响声光跟整个视觉上都会再更加倍丰富的一个场次。对、
1: 所以其实大家进去里面那个怎么讲沉浸式的感觉，你好像我真的就是在海洋里面。
0: 没错没错，
1: 对不 对，那我也蛮好奇，那当然进入到剧场里面它当然整体就是都升级了，那么互动上面的设计呢，这个我也蛮好奇的。
0: 一样是会保留就是这些段落跟观众互动的段落，然后呢，所以但是我们这一次就会用更多的比如说身体的引导，而不是那么多的说小朋友们等等的，或者是陆地居民们，不会是用讲话的方式，我们会用更多的包括舞者的邀请手势，然后呢或者是或带着小朋友等等的，会让他用感觉他更像是一个完整的一场音乐会，一场体验。我们不要讲，因为音乐会讲好像稍微单薄一点点，但是我们希望给小朋友的是更完整的、更丰富的一个体验。对，
1: 我可以懂诶，就是那个体验是我真的进入到了海洋这个里面，然后是跟着你们做这件事情。那刚刚讲到那个精致体验。

0: 讲，可能我们透过语言的引导，
1: 对，
0: 它比较像是做一个活动，
1: 对，
0: 那感觉会完全不太一样。
1: 对，没错，所以感觉一个是比较前导一点点的，然后后来后面是真的进入到了这个环节里面，这样子，整个世界，对，那个世界观可能会更立体一点点。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爸爸妈妈来说，你看8月8号、8月9号嘛，父亲节啊，
1: 是。
0: 爸爸就是带着孩子进去当成你自己的父亲节礼物，
1: 孩子的笑容不就是我们最大的礼物吗？
0: 对，所以爸爸们不要觉得哦，买票请妈妈带进去，没有哦，爸爸跟着走进去一起去感受。因为我其实真的我自己的体验是觉得说，我们虽然带着孩子去这种我们所谓亲子友善或者是亲子场的这种演出，但是爸爸妈妈们老实说，除了你看孩子的反应之外，你自己也会从这演出有一些收获。我觉得这件事是对于爸妈来说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1: 哇，能听到这样的回馈，我们也非常开心哎。对，因为我们也希望说这样子的音乐会不是只有 for 小朋友，
0: 对，
1: 它其实是 for 我们一起来看到。譬如说像海洋一开始，柯导演的纪录片里面，不只是记录海洋美好的时候，
0: 对，
1: 他也有记录海洋的污染啊，或是我们正在面临到海洋的现况。那其实当时我们在想说，是否要做成亲子音乐剧的时候，这一块要拿掉呢？因为它毕竟血淋淋的，很实际，
0: 很残酷，
1: 对，很残酷。但是呢，我们后来觉得我们可以用温柔一点的方式去呼吁大家，所以说它也不应该被拿掉，不应该只给小朋友看美好的一次，就是他应该也要看到整个世界的样貌。但是他们可以用比较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用不一样的口吻来叙述，所以呢我们也有用一些黑色的盒子来代表所谓的污染，然后呢它就发生在我们的海里面这样子。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中间有跳一支誓言之舞，它有点类似一个希望一个关怀，然后希望我们用这样子的感受，然后呢我们可以一起来为海洋做一点小小的事这样子。
0: 对，因为给孩子的这些演出啊，我其实觉得都非常的温柔。那这些温柔对于大人来说，我自己的感受是，我们觉得大人有时候你出了社会，你忙于工作，很多事情你真的是都没有办法接触到，或甚至你也没有办法管，甚至有点无力感。但是今天你当了爸妈之后，你会想要给孩子一些正确的观念，带着他一起进去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把自己你知道内心的一些认知再把它带出来，你才会重新的会跟着孩子去再认识一次这个世界。因为很多东西你都已经忘记了，老实说我觉得是这样。
1: 对啊，我自己在陪小朋友长大的这过程中，我也有这个感觉。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可是因为我要告诉他，所以我自己也有了一个新的感受。
0: 对
1: 对，
0: 他会一直问为什么。
1: 对，没错，
0: 想说啊，哪有那么多为什么，然后要开始去做功课。
1: 对，所以因为为了要回答他的为什么，我也有很多的想法，然后我也希望说我回答呢，你的状况不是只有一个答案，就是 A， 答案就是 A， 没有了，没有别的了。我也希望是 open 的，去让他可以去看看想想这样子。对，
0: 就让他去有保留一个思考的空间。然后我觉得对于爸爸妈妈来说，真的那个反馈啦，就是当你看他的反应，你会觉得哦很可爱，或者是哇原来他有这样的反应哦，他接触到什么会是怎么样的状态，你可以更认识他，然后你也可以更认识自己，然后更认识这个世界，就是透过孩子的不管是视角或是他的任何反应。所以我真的觉得是孩子对于爸妈来说其实都算是一份礼物啦。
1: 我们最后会不会宣传生小孩这件事情
0: 也是没有问题啦，
1: 因为这个事情太美好了各位朋友听众朋友。
0: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知道政府也在推嘛，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政策，欢迎大家一起把小孩生下来咯就变成这样。没有啦，最后还是要请小鱼跟大家再讲一次，就是这一次活动的时间跟地点在哪。
1: 没问题，8月8号8月9号，也就是父亲节那个周末，早上10点跟下午2点半呢，我们会有总共4场的演出。那这也是台北打击乐团40周年呢推出的这个拥抱海洋亲子音乐会。那这一次的版本呢，其实我们演到现在也已经是算是3.0的版本了。然后相信呢我们可以做更多的让孩子们可以轻松进到剧场里面，不会觉得有距离，但是呢又可以感受到一场非常完整的丰富的声光音乐的一个完整体验。
0: 对，所以也欢迎听众朋友带着自己的孩子前进剧场，带着他去感受一下关于海洋这个议题。那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孩子的，没有关系，台北打击乐团每年都可以有演出，

0: 现在开始生小孩，明年就可以去参加。
1: 或者是说我们9月1号在国家音乐厅也有刚刚所说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年度都会做的年度制作公演。那9月1号也是我们40周年的非常重磅的一个演出，那它就是汇聚了我们这40年来经典的曲目，所以呢是把我们每一个年代每一个历程搜集起来的经典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东西都放在这里面，也可以等于是说用一场音乐会来认识这个打击乐团40年来的历史。
0: 对，这个也都真的大家可以把它写在行事历上面。那当然后面陆陆续续我相信台北打击乐团会带来很多精彩的演出，那大家可以在哪边关注到你们的讯息呢？
1: 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或者是 Instagram 上面搜寻台北打击乐团，那这真的就可以 follow 到我们接下来更多的演出，包括大的场次小的场次，或者是我们每年都有固定推出的几场社区的小型的近距离音乐会，就是主要也是给小朋友的，让小朋友前面有手作乐器，然后呢后面呢有一个就在我们团址内我们平常练团的地方，然后呢可以看到一场音乐会，是真的可以说是零距离，就是不要说就是平常每次就算是再亲切的东西你感觉它在舞台上好像就有一个距离，但是我们这个场次想要做的事情是希望小朋友们可以真的可以看你眼前这个是铁琴耶，哇，看你眼前就在你眼睛前面这个是爵士鼓耶等等的，就是把它的声音用很近距离的方式去认识这样子。
0: 对，
1: 这也是我们每一次都只要一释放讯息就会秒杀的一个活动，
0: 所以大家真的好好的关注起来，然后这讯息一出来赶快手刀就把它抢下来，抢到真的是要恭喜你了。
1: 谢谢。
0: 对啊，今天非常谢谢小鱼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一次即将在8月8号8月9号要带来的这个演出，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带着小孩进到剧场里面一起去体验。今天再次谢谢小鱼，
1: 谢谢大家。

0: 下的你。
1: 情况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Easy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惜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会来收听好音乐吧。

11:45，金山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好，谢谢小鱼来跟大家分享关于台北傻鸡乐团即将要在这个周末登场的一个演出。回到节目当中，这边路况的部分要更新哦，这是在国一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

歌曲叫做《妈妈》，它是吓到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的部分，台九五线南下30.2到30.3公里，过云海国小，所车道有很多的道路分隔杆的掉落尾，旁边那种一根一根的都掉在这下面了，如果有经过的话稍微注意一下。好，再来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内侧三线施工。另外国一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内侧两线施工封闭。这首歌叫《勇敢的坚持》，来自 Midnight， 待会整点会诊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美克。那些对坐都阿姆达边，本感觉到像一条咸鱼，本人家嘛全变形，无天变黑，还你爱好好睡梦。天公哪有你重新出发，总有个好梦。一下时间，半夜12点钟。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回家就已足够。

时间来到了8月5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好，国道一号北上350.8公里冈山前，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路线了，咱们要请驾驶要留意。好，另外国一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这边内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2线施工。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林口一过后啊，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北上台北出口半施工，要留意喽。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埔顶隧道外侧2线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呢，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内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几个欧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他是那样不受控制的孩子。
4: 大家好，我是郑以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12:10，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刚刚听到歌来自 Buffalo Traffic Jam， Hanging on Hope。接下来他是林宥嘉，纯情大师。

12:08，晋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好，国一北上351.8公里，冈山前小客车自撞外侧的一个路况哦，外侧路肩被占用了。台64线往西24.5公里，新北市中和区，哎，这边重机停靠，哎，不晓得这重机什么问题啊？占用了部分车道，哦，蛮危险的。台64线往西24.5公里，中和区这边，麻烦往西的朋友注意一下哦。台北市环快往南要接华江桥的引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四支笔跟露露合作这首歌叫《我的救护车》。

太多不能讲。国道一号北上339公里，路竹前，在路间有狗狗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五月天的作品《任意门》。

0: 是心酸又是难堪。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君英。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就可以喜欢景广，爱上景广，然后拥有景广，霸占景广。

0: 车子没洗，我被开走了啦！啊，我才去买一包烟而已嘛。
1: 我把机车停在车阵当中，但是忘了上锁，才逛个街而已，就不见了。
2: 你的疏忽就是歹徒的机会，不论离开多久，记得加上大锁，小偷才不容易得手。
3: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5566歌曲叫做爱情漫游，12:36，国一北上339公里，路竹前路间有狗狗在这边。另外台64线往西24.5公里，在新北市中和区重机停靠，占用了部分车道，也不晓得说这边排除了没。重一台。

陈慧琳，歌曲是《完美情人》。国道一号要帮我留意一下，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2线施工。在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2线施工。

这是 Niall Horan 的歌，叫做 Boys Are Fun。国道一号的78.6公里壶口前啊，哇，这边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故哎，有一个连接车啊，它从北边冲到南向啊。

哇，而且占用了南向内侧两线跟北向内线的事故，就是在最中间呢、啊，所以双向都受到了影响。哇，这个连接车不晓得怎么撞的。这国道一号78.6公里湖口前这边双向啊，在南下的话是内侧两线，北上的话是内线车道，这样的一个事故，经过一定要小心哦。国一双向在湖口这个地方。

要录了吗？那我从头来好了。哦，那我要说话吗？

这是洪安妮的歌，叫做《妈妈歌》。好，待会一点钟汇整路况给你哦，我们再交给球哥继续陪你到凌晨四点。这边国一的 78.6 公里湖口前啊，双向都受到了连接车事故的影响哦。南向呢内侧两线车道，北向呢内线车道，请小心啊。晚安，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这是张涵雅的歌《妈妈歌》。

凌晨一点钟开车不要像遇到事情一样躁那杯，要慢慢开才会安全哦。你好，我是王墨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时间是凌晨1:01，京广路况导航。好，国道1号78.6公里湖口前呢，这边有连接车从这个北上冲到南下车道了。这边目前占用到的南下车道是内侧两线车道，那北上的部分呢，内线车道也同样被占用了，所以这个连接车的事故其实蛮严重的，请你务必要留意。这边在国道一号78.6公里这个湖口路段了，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留意和小心这个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国道一号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内侧三线车道施工。

封闭。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3号在北上340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嬉戏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4: 那还有一步呢？
7: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8: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到暑假咯，阳光灿烂的暑假就是要从事户外活动，要当个阳光的活力青年，千万不要出入非法场所，而且要勇于拒绝毒品的诱惑。我是音声，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快乐又精彩的暑假。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8月5号星期三了，时间是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在刚刚我们的这个大片头呢，我的这个今夜最开心节目大片头开始之前哦，我有播到这个暑假的插播。

0: 我听着听着觉得啊、哦，好想放暑假哈、哦！啊，这个进入到这个成年人的社会啊，哎，不知道多久没有放暑假就算了，连这个夜间工作的朋友呢，啊，可能要放个一两天的假，说不定都难，对不对啊？好啦，啊，又是辛苦工作的深夜时光，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啊，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吧。
1: For all the times that you rain on my parade, and all the clubs you get in using my name.

即使再辛苦还是要爱自己啊、这个夜间工作很累，哎，这个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该给自己一点好吃的犒赏啊，也绝对不要吝啬了哈。刚刚听到来自 Justin Bieber 的歌曲 Love Yourself，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

以南各个县市。景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现在看到在道路上有事故哦，有一则事故是蛮严重的，在国道一号双向的78.6公里哦，这里是湖口之前，因为有连接车呢，从北上的车道，结果冲到南下的车道去了，所以呢，这里南向的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北上的内侧车道啊，都是受到影响，在处理当中，双向都有受影响哦。再跟各位朋友们这个报告一次，国道一号双向的78.6公里，湖口之前因为有这个连接车的自撞事故哈，所以造成了往北的方向这个内侧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往南的方向呢，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这个因为事故受到占用当中，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

才23。凌晨1:17，好，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9公里哦，原本说路竹之前呢，路间有狗狗在行走，那现在似乎是排除啦。原本在台九线呢，南下的30.2过云海国小哈，原本这个车道上面有很多的散落物，那现在是都排除了。所以呢，这个夜间国道省道要麻烦陪我们留意的，还有其他是零星的施工，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到40.3林口一之前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南南下的97.2到93.5过新竹哦，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哈。那北上的93.5到91公里竹北之前呢，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三号啊，在南下的151.2到154哦，院里之前外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啊。那继续往南，南下的224.2到227.4中心路段是外侧一线车道进行跑步施工，北上的方向要注意。到北上的193.9到191.1彰化系统到和美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了。那最后是国道四号西行的10.8到5.6啊，这里是台中系统路段哦，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 Erica， 哪边凉快哪边呆。

来自 Jocelyn 940这首 Woody， 然后稍早听到的是 Erica 刘爱丽带来的歌曲哪边凉快哪边呆啊，这个天气一点都不凉快。我记得我昨天看到新闻呢，吓到说在这个东京呢，连这个动物园里面的狮子都热到中暑，哇，那人类还得了呢哈啊！这个昨天呢，说在这个新竹的竹东有飙出38度了哈，其他很多地区也有35、36度。才怪，我觉得在台北呢，哇，这个中午的阳光哈，好像也有40度这么热啊。夜间工作呢，虽然说比较不会有极端高温啦哈，但是这个闷热还是有可能的啊。目前看到外面的即时气温呢，大概是25到29度，不知道夏天哈，这开车南来北往会不会有温差，哪边可能比较舒服一点，哪边这个夏天的晚上哦啊。说啊，刚紧张很稀朗哈啊，白天还是热哦。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还是有持续针对双北啊、桃园啊、新竹啊、西半部像是云林、台南、屏东以及这个东半部的花莲都发布高温资讯了啊，所以很多地区啊，今天白天仍然是有出现36甚至是

七三十八度的极端高温啊，一定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虽然啦啊，这个在下午呢，部分地区还是有机会，像昨天哦，中南部像嘉义啦，还有在云林呐、啊，甚至是台南、高雄的山区啊，还是出现了短暂的午后雷阵雨哦。今天也是有可能的。今天呢，各地大致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么迎风面啊，这个西南部了哈啊，这个水汽逐渐增多，北部地区呢越晚降雨几率越增加、啊、偶尔会有短暂阵雨出现了哈，所以呢今天星期三高温炎热，但是降雨就不限在中南部，连北部地区可能要记得随时携带雨具备用。那么这个白海豚台风呢，它目前的位置哈、啊、大概距离台北东方1900公里的海面上，是持续朝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的海面移动。哎，后续的路径啊，不确定性事实上还是有的，还是有可能会北转，但是也有可能会西偏啊，西偏的话对台湾的影响就比较大，接下来几天看起来才会比较明朗了哈。那么当然夏秋两季台风旺季，记得这个防台作业仍然是不可轻忽了啊，随时留意家中的排水孔是否有堵塞咯，赶快把它清一清，就算是下个午后雷阵雨啊，哎，这个堵塞里也是非常的麻烦哈。好，最新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9.8 公里靠近汐止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好，一样在国道一号双向的 78.6 公里湖口之前的路段小心，因为稍早呢有连结车的自撞事故，这里是南下北上都有受到影响啊。南下呢是内侧两线车道，北上是内侧一线车道啊，这里都受到占用，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行驶。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能感觉你却触不着。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珍，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关注警广，等你来爱。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宜勋。目前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8公里靠近汐止呢，小心中线车道有轮胎皮。一样在国道一号另外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故是在双向的78.6公里这里是在湖口之前的路段，有连接车呢因为从北上的车道冲撞到南下去了。所以事实上呢，这里湖口之前78.6公里是南下还有北上都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南下车道呢内侧两线车道受到占用，北上内侧一线车道也进行事故的后续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小心经过之外，冰雨啊夜间开车这个一定要注意前后方道路状况，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迈度估，然后呢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尤其在这个高速公路快速道路上面速度这么快，对不对你就算分心个大概1-2秒这个点击一个什么东西，车道一偏就很有可能出大事故。好，所以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手机一定要收起来现在

哎，这个可别小看，一只小小的几寸的这手机，哇，越来越多的这个娱乐项目呢，可是抓人眼球，对不对？啊，比方说呢，啊，我前一阵子哈，就在自己的这 IG 上面，常常滑到一系列的这个被称作叫水果 AI 的影片呐，它是主角呢，是这个用 AI 合成的水果人哦，你可以想象啊，芒果呢长出手，长出脚，然后变成人的样子，可以跟这个其他一样是长出手长出脚的这个水果荔枝啦葡萄啦苹果啦互动，而且呢居然这个演出了一些撒狗血剧情，实在是看了之后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但是又很像上瘾了，一集一集看停不下来，你知道吗？诶，现在哦在这个世代呢，似乎这种 AI 的影片因为能够迅速掌握大众的喜好，刺激大脑制造了过瘾感，所以各个年龄层都会因此上瘾。

不过呢，在这几天呢，我看到这个新闻呢，写说啊，这个因为看这个 AI 的剧情 ，AI 的短剧呢，结果呢，因此上瘾的反而不是爸爸妈妈担心自己的儿子女儿啊，会因此荒废课业啊，然后会影响到人际关系，影响到社交，好像新一波的是担心银发族啊，反正这个退休了也没事做，哎，小小的手机。然后呢一直滑一直滑，这个感受到娱乐，事实上生活也过得比较开心啊，对不对？但是呢不少的子女发现哈，自己的爸爸妈妈长辈呢可能沉溺其中，引发家人的担心啊。这个有这个精神科的医师指出哦，像这样子的一个 AI 短剧呢，它迅速掌握了大众的喜好，故事一开始就会直接高潮迭起，所以每一集都会留下悬念，而且呢这种很多题材聚焦在家庭啊、婚姻啊、子女啦、疾病啦，甚至刻意强调一些婆媳冲突啦、逆袭人生啊、豪门恩怨啊等等啊，哇，这个是对于真的是对于长辈朋友而言啊，很对味，很受喜好，也就因此让人看了很过瘾。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不自觉在脑内呢提升了多巴胺的分泌，好像瞬间吃到糖果一样，觉得非常的开心，让人很想一看再看。

可是呢，事实上哦，哈，这个长辈呢，是生活历练也久了啊，慢慢的其实也知道说，在这个市面上充斥着很多 AI 合成的东西，一看就知道这是 AI 生成的剧集。那为什么还是会沉迷其中呢？这个精神科医师指出啊，在心理学上叫做愿意相信。简单来说，即便知道里面演的人不是真人，而且呢里面的剧情也是很虚幻的，也知道 AI 就是故意要在这影片之内设计什么样子的爆点引你笑，让你一集一集停不下来。但是就是因为里面的很多剧情内容实在是很对味呢齁，声光色彩呢其实看着也很舒服，就让人很对号入座，享受其中。可是这个很多的子女齁可能就会很担心，如果长辈在这样子的 AI 影片当中过度沉迷，会不会引发诈骗会不会荒废生活这个长者呢如果这个没有出去外面再进行社交，会不会老化的更快等等齁，当然不同的形形色色的烦恼就会出来了。也就因此呢，精神科医师这个提醒大家AI 短剧当然真真假假事实上呢，我们现在的辨识力慢慢的建构出来了，对不对？但是担心事实上也不能够全然解决问题，因为你只是担心而已你如果真的很担心家中的长辈呢会因为这个看 AI 影片

0: AI 的短句，然后呢，生活因此受到某种程度上的影响，那不如思考看看能够怎么样用陪伴还有理解的方式一起讨论剧情，发展想法，然后呢，还是可以藉由引导安排外出活动或是共同培养新兴趣啊，这个减少对 AI 短句的过度依赖啊。事实上呢，培养健康的媒体使用习惯，随时维持真人的真实的人际互动啊，甚至保有批判思考的能力，应该不是只有长者族群，对不对？是每个年龄层都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所以啊，你是不是这个常常也被这个短影音里面啊这些夸张的 AI 剧情给吸引住过呢？
1: 沉默的宁静。
0: 那你都做些什么啊，让自己戒断手机啊，或者是减少对手机的依赖啊？这个 AI 的短句还是健康的看，但是你会适时的停下来，做些什么动作让自己适时的停下来呢？来自潘越云这首《我和我自己》。
2: 飘洒在窗外，开启了

手机的用途很多，对不对啊？当然绝对不是只有拿来看社群平台的短影音啊，就拿这个串流平台呢，然后播着舒服的爵士音乐啊，然后呢闭着眼睛仔细的听啊，让心灵洗涤一下，其实反而善用科技让心情更好了，对不对？一连听到两首呢

我想可能也只有天后能够诠释得出这种 R&B 音乐非常松软的感觉，加上爵士音乐松软的感觉。稍早潘越云的我和我自己，之后呢周蕙把齐秦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啊，这首歌原本是悲情的抒情歌，变得非常轻松呢。哈，时间是凌晨的1:52。好，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8公里中线车道啊，汐止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现在排除了。好，可是一样在国道一号双向的78.6公里湖口之前呢，连接车啊从北上的方向冲撞到南下去了，所以南北双向内侧的车道都还是有受到影响，在解决后续的路况排除哈。薛怡丹 ，Look at you。

稍早听到薛怡丹 Look at you， 时间是凌晨的1:56，待会要来到两点整咯。两点整先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洪佩瑜，这首歌曲一面之缘。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八青哥。
0: 有时候好不容易累积勇气，却又被谁击碎满地，让你怀疑人生。
2: 但是别忘了曾经许下的愿和梦想，让景广陪你勇敢迎接挑战，
3: 把握机会，成为自己向往的那颗星星吧。现在时间
4: 凌晨两点钟。

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有事故，在双向的湖口之前78.6公里这个稍早有连接车从南下的车道冲撞到北上去所以呢，南下现在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北上内侧一线车道都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除此之外，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到40.3林口一之前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南走，南下的97.2到93.5，这里过新竹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在

南下的 151.2 到154公里运里之前、外侧三线车道也在施工，以及北上的 193.9 到 191.1 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

建丰壁施工，要麻烦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台6、1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诶，垃圾袋勒？
1: 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新闻快报。
4: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5: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4: 对，连恐龙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5: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6: 台湾小秘微，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6: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7: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又去了。
6: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7: K 他咪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6: 唔然乎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瘦，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8: 痛不欲生。
7: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6: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7: 老祖先的话爱听，
6: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9: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10: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11: 我们是
8: 告五人，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11: 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

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了，现在是2:08。朋友们夜间开车啊，虽然说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应该拢是顺顺顺哦啊，但是咧啊，不过明仔开车你也太的爱修自己咧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或者是说养成一个固定的习惯啊，这个就是说固定的每一段时间休息一个几分钟再继续的开车，以及呢开车哈随时做安全检查，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啊，要打屁屁了呢啊，有这个驾驶朋友通报哈，这个南下呢国道一号啊，国道一号南下呢在刚刚过新竹的路段有一辆物流车呢，车号的末四码5553，哎呦啊，你的车不一定那也没更啦啊，这个我想又在十分钟之前报进来的哈，现在说不定已经到了头份啊，或者是竹南路段了吧哈。但 anyway, 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哎，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但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了哈，不是不能用，但是正确使用啊，包括呢你在变换车道转弯也要正确啊，确实的打方向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夜间呢看到有零星的施工要留意哈，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双向汽车道进行桥面板的作业到清晨的6点钟，新桃园市的中壢区埔中路地下道呢有进行这个车道工程哦，所以在6点钟之前啊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全面都是禁止通行，朋友们啊，替代道路你可以使用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啊，或者是从中华路呢转接永福路，最后接回环中东路就可以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何为健这首歌曲 Forever。

时间是凌晨的2: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最新的路况排除讯息，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双向的 78.6 公里，原本说是有连接车由北上的方向冲转到南下的车道去，所以原本呢南下北上车道都有受到影响，但现在终于接获排除了。所以目前呢看到在国道省道市区道路几楼这个没有任何的路况没有任何的事故，没有任何的掉落物了哈，也没有故障车，希望朋友们继续安全的开车。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到今天的节目第二个小时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今天的单元很有意思。我突然想到呢，文艺复兴这个词汇哈，其实常常会让人想到名画，对不对啊？因为这个想到文艺复兴呢，以前翻开历史课本啊，学到这个历史上文艺复兴这个年代啊，当然比较多会是这个绘画咯，那时候没有电影嘛，对不对啊？书籍当然是有，但是流传下来现在应该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书籍。所以呢我突然想到今天在节目上要来做一个尝试，分享了一幅我认识完之后很有感的画作，以及这幅画作背后画家的有趣故事。突然对这个主题感到兴趣，是因为有一天我去美术馆看了一档画展呢。结果这个画展呢我先首先说它是一个以光影为主题的展览。那刚好所展的一些古典画作的确是从文艺复兴晚期到浪漫时期这个精选几个这个经典的艺术家，而且呢50几幅的画作就摆在一起展示。看起来好像有些关联性，但是事实上也会蛮冲突的。因为呢浪漫时期的画作在主题上面会比较奔放，但是呢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会很重视真实景物的比例还有光影线条的应用所以我说呢我看到的这一档展览它是以光影为主题比方说你可能在这个画作当中看到午后放在房间的这个一盘水果盘不仅呢这个柳丁的色泽这个画家在笔触上面画得非常的像，而且呢这个光线从右边照过来它对于这个影子在左边会是怎么样产生在画作上面都会是很严这个严谨的比例给它画出来了哈在这个画布前面呢这个观赏许久仍然觉得就算是现在这个相机呢好像可以取代画笔，可以取代画布了当然照下来的实体景物一定是更接近我们肉眼实体所接触到的这个真实比例景色，对不对？但是呢你要我这个随处就拿起画笔画出这个真实的物体光影颜色变化，说实在话也不是所有人随随便便的人都办得到的，对吧？

那么我认识到了一位，我看他的画觉得很有意境很有意思的啊，今天要在这个文艺复兴单元当中跟你介绍，他是林布兰。林布兰呢啊，他是在1606年啊，所以是400多年前在荷兰出生的啊，是17世纪很重要的画家。啊，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很有绘画天赋哈，20多岁在阿姆斯特丹就建立了名声啊，而且呢他这个画了很多的肖像画作。据说啊，当时很多的富商、官员、市民其实都争相委托他来帮忙作画。事业一度很成功，可是呢在这个晚年的时候啊，这个因为家人这个逐渐的离世，加上他投资失败导致破产，人生高潮迭起，是非常的有戏剧性。不过呢，他的人生有戏剧性，他的画作也同样是充满故事啊。哪一幅画作跟林布兰本人一样也这么的有这个高潮迭起的故事呢？就是他在1642年完成的一幅叫做《夜巡》这幅画。

来自沈安，这首歌曲叫做《一幅深蓝的画》。时间是凌晨的2:22，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的确要跟你分享一幅，其实看起来呢，主要是以深色基调为底的画，它是荷兰的艺术家林布兰。

兰。林布兰呢，事实上他在一生当中300多幅的油画以及版画哈，加起来各300幅了哈，所以加起来是600-700幅啊，有大量的风景画、历史画、宗教画，甚至是自画像啊。事实上呢，他的自画像总共有100多幅这么多啊，几乎是记录了从他自己年轻时期一直到晚年时期的人生变化。但是呢，他的这个人物肖像画哈，除了有他自己的自画像之外，其实也有群体的人物画。像是有一幅非常著名的呢这个夜巡这一幅画，事实上夜巡呢、并不是这一幅画真正的名称，这一幅画真正的名称叫做法兰斯班宁克科克上尉率领第二区民兵连啊，听起来呢，这个画的名称不但很长，而且听到有民兵还有上尉，好像是在画一群军人啊。这个画呢，你如果看到它的时候，的确画布里面大概有20-30个人，有一些呢的确穿着军装，而且手上拿着枪支，好像真的是一幅历史画一样，但其实不是。这幅画中啊，包含了许多人物，是有商人、律师、医生，是还有其他的市民啊。当然，因为某种这个因素，他们集结起来啊，需要防卫自己的生活了。所以，这是一幅团体肖像画啊，这也是林布兰非常擅长的部分。那么这幅画呢它真的是黑底啊，看起来呢，这个底部的确是比较灰暗。可是事实上这一幅画它的时间设定根本不是夜景，是发生在白天。白天那为什么背景是暗的呢？原来是因为这画作放了100多年过后，画面表面的保护漆氧化变成灰色的了加上呢会有灰尘累积、沉淀烟雾的累积，让整幅画呢看起来很像是夜晚雾茫茫的啦。也就因此呢这幅画事实上是在17世纪的中期完成的，一直到18世纪的时候就有人把它称作夜巡了这个反而夜巡这个名称因为很短很好记，也就因此它好像成为了这幅画新的名字一样。事实上呢，夜巡这幅画在完成的时间点哈，当时呢艺术流行的形式这个可能在团体肖像画上会比较像是今天的毕业照，每个人都是工整的，整整齐齐站成一排可是呢这个林布兰的肖像画他不按照规矩来，他画的一群人呢，有人站着，有人选择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呢这个有人拿起这个枪支填装火药，有人呢吹起号角，有人呢互相交谈，有人正在走动，整幅画室上充满了动态和节奏，很像这个如果你在看电影呢，看到某一幕你要去上厕所了，然后按下暂停，他们仿佛就是那个随时被按暂停，随时都是在移动当中团体的人们的那一幅被截图下来的影像就对了这样子的一个构图呢，在现在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这在当时算是这个团体肖像画上面很重要的进步。这幅画呢，刚刚讲到它的名称叫做法兰斯班宁克科克上尉率领第二区民兵连所以意思就是说呢，这画面当中有20-30个人，会不会有一个人就叫做法兰斯班宁克科克呢？有的这个你如果看这个画作最显眼那位戴着黑色帽子的有点像是领导班，他事实上就是队长啦那另外一位呢，穿着金黄色服装站在这个班宁克上尉的右边，他其实就是副指挥官，叫做威廉·范鲁滕伯赫这两位主角呢，因为是站在最中间，而且光线比例经过了200-300年、300-400年之后，看起来都还是最明亮的所以呢

观众事实上一看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两个人为主角了。但是呢，事实上从这两个主角为中心点往后望去，你会发现后面呢还隐藏着一二十个人这些人呢也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啦，每个人身上都有故事，但是呢这些人的故事今天讲完大概就四点了。只不过这样子的一个构图啊，据说后来也是影响了电影的摄影，甚至是舞台灯光的设计。除此之外呢，这幅画哈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电影一群人动作到一半被停格在某一秒钟，然后被捕捉下来的画面。但事实上呢有这个大师研究发现，它可能是一连串动作的一个静态示意。什么意思在这个画作当中有人正在填装火药，有人刚射击完吹掉这个火药的残渣，有人呢扛着火枪要准备前进。这个仔细研究发现一件事情，他似乎把17世纪火枪操作的完整流程都放进了一幅画里面。你说在这个17世纪的时候，如果能够真的透过一幅静态的画描绘出一个动态的动作流程，是不是很了不起呢？

0: 反正从没爱过这些地方。
1: 来自万芳的歌曲夜光，时间是凌晨的2:33啊。不过呢，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逸勋跟你分享的是在这个荷兰的艺术家啊，他是17世纪的艺术家，留下了一幅伟大的杰作，叫做夜巡这一幅画。这幅画呢要来继续跟大家讲故事哦。这个画呢它其实你如果有机会看过它的实体的话，你会发现它外面哦其实是被修复过的。为什么呢？夜巡这幅画呢很大啊，它目前啊这个被修复完之后，它的长和宽啊，长呢是393.1公分，宽呢是507.4公分，哇，好大的一幅画哈！可是呢，它曾经在1715年的时候被搬进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厅展示的时候，却发现哇，墙面没有这么大呢，怎么办哈？工作人员只好直接把画布的四周给裁掉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夜巡哈，其实是比林布兰当时完成的时候少了一大圈。这个左侧呢有两位人物永远消失，但事实上在荷兰这个国家博物馆后来又利用这个画家留下的临摹版本，还有结合 AI 和数位的影像技术，尽量的把这个被裁去的构图重现出来，然后画在外面这个让人想象夜巡最初的样貌，但是仍然还是有部分的样貌没有办法完全还原啦。这幅画呢还曾经三度遭到攻击啊，哎呀真的是命运多舛啊。在1911年的时候，有人在观画的时候持刀把这幅画的画布给划了一刀。另外呢，在1975年的时候也有人拿着面包刀猛砍画布，所以留下了10多道的裂痕。这个修复的工作据说是长达4年啊。到了这个30几年前呢又有人朝这画布泼理由酸泼这个酸意了哈幸好呢这个管员反应是非常的迅速赶快用大量的清水冲洗，不然呢这个画布这个部分的地方就可能这个颜料被这个强酸哈给腐蚀掉，就没有办法看到它到底画的原作是长什么样子了哈。那么在这个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要把这幅这么重要的画这个继续保存下来呢这个荷兰甚至曾经把它藏进山洞里面才能够完成至今啊。你看一幅这个伟大的画作历经几世纪的这个命运齁，真的需要好好的保护它，否则后人就真的看不到了。不过呢，当然时至今日现在有 AI 技术非常的方便所以呢即使这幅画在这个上下左右四周呢曾经有被裁掉过，可是呢这个也许可以用 AI 推估出来当时的这个画家他想要画的内容是长什么样子甚至呢现在更厉害

你的事啊、也许可以利用 AI 技术在影片当中啊、让这个画动起来，你还可以走进去和它互动。我就曾经啊、看过这样子的一个短影音，是这个短影音的创作者呢用 AI 让自己在影片当中真正走入历史啊、或者是走入这个名画当中，例如说走进蒙娜丽莎的微笑，真的和蒙娜丽莎讲话啊。我就在想啊，如果真的有人哈、把这个林布兰的《夜巡》这一幅画拍成这样子的主题，让画作里面的人物动起来跟我们互动的时候，他们会不会说可恶哈、我就是当年被泼到硫酸的那个，真是痛死我了啊！或者是呢里面的人物会不会透过 AI 告诉我们说，等一下我们还有伙伴哈、还是被割掉的状态，你们没有修复完呢，拜托你们想办法把我的伙伴修复回来好不好，我可以告诉你们他长什么样子。类似的对话也许在现在这个科技和发达之下呢，看一幅画已经不是只有啊看这个画艺术的构图啊，或者是当下的历史背景这么简单了。点点滴滴结合现在的艺术，突然让我觉得好像呢看画这件事情变得更有趣了呢，你觉得呢？下次再看到像这幅画一样很有感的作品呢，再持续在文艺复兴单元当中跟你分享了。今天在单元最后要送给你这首歌曲，罗雅欧蒂斯带来的 She's Got a Gun。

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97.2 到 93.5 公里，过新竹路段，这里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看到在国道三号部分呢，这个南下的 151.2 到154公里，这里是运里之前，这里外侧三线车道也有路面的跑铺工程在进行。那北上的 193.9 到 191.1 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铺工程。国道四号呢，西行的 10.8 到 5.6 台中系统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实行跑铺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Shakira 和 Anita 这首歌曲 Choka Choka。

这首是这个拉丁天王 Ricky Martin 在2016年的时候发行的流行舞曲 Venti Baca 啊，他这个发音可能有点不标准了哈啊，这个意思呢大概是过来这里啊，这个当时呢推出了和 Alin 的合唱版本哈、啊，刚刚听到的这个女生的声音就是 Alin， 哎呀，也是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呢。时间是凌晨的2:50。连续是听到两位拉丁天王和天后，有 Shakira 和 Ricky Martin， 那么既然都到欧洲去了哈，我们来到下一个国家，这里是布拉格。

他是阿富和阿豹的合作，回头看一眼，时间是凌晨的2:56。开车连看一眼手机啊，都非常的危险了哈，所以麻烦你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了。稍待会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李英红跟蛋宝合作的《什么时候他》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7.2到93.5过新竹路段，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40.8到39.2过林口，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哦。那么在北上的93.5到91公里竹北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好，来到中部区域，一样在国一呢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作业。那么在国三南下的151.2到154公里院里之前，这里也是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进行刨铺工作哦。在北上的193.9到191公里，这里是彰化系统的和美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在北上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电缆更新作业，在往北上的5.8到4公里石碇路段

包含出口匝道、外侧车道都有施工，经过时多加留意。省道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还有这个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

0: 大宝，最后大家请客，我们先走
1: 了。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2: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2: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2: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2: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2: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2: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2: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3: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5: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耶，一check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4: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5: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4: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7: 老婆，我去上班咯。
8: 爸比再见。
6: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7: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9: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8: 爸比加油。
6: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7: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8: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6: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7: 宝贝，对不起。
8: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6: 爸比，我以你为荣。
7: 妈咪，谢谢你。
8: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1: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警广一起当你的后盾。

黄奇斌带来这首歌曲《老兵又》，收录在他最新发行的专辑《喜欢帮是自己的》这张专辑当中。听着听着啊，让我突然觉得啊，很久没有跟老朋友联络了哈。不过呢，啊，我前一阵子啊，才在跟这个比我年轻的这个几位朋友聊天呢，然后就聊到说，哎呀，啊，这个我好一段时间没有跟朋友联系了。我指的没有跟朋友联系，不是说在 IG 或者脸书上面贴我没有按赞啊，还是会按呐，对不对啊？但就是说实际哦，跟朋友见到没有，就这个稍微统计了一下啊，回想了一下。一年好像不到两三次啊，这个比我年轻的朋友呢觉得蛮讶异，说啊不可以啊啊，这个一年只跟朋友见两三次真的会疯掉啊。突然觉得好像越大之后呢，这个朋友跟朋友们的这个联络好像越彼此都忙，对不对啊？尤其呢你可能在忙事业，

别人在忙家庭，似乎这个交集的话题越来越少，也不太知道啊，这个联络要这个联络这个要做什么，对不对？甚至呢，有的时候哈、啊，突然想到说，哎呀啊，这个今天是谁谁谁的生日啊，或者是想到某一件事情，就想起了以前学生时代某一个很好的朋友，但是啊，真的要这个建立起联络，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没有那个动力，没有那个契机呢，哈。下一次想办法找到这样子的动力，这样子的契机，跟以前的老朋友问问，你现在过得还好吗？时间是凌晨的3: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找回以前的老朋友，办一场同学会吧。他们是灭火器乐团同学会。

你的人生当中还有同学会这三个字吗？不论是人生哪个阶段的啊，这个刚开始毕业的时候，可能是每几个月就可能会有一次同学会哈，后来每一年、每两年、三年、五年、十年，然后呢，有些同学就断了联系，大部分的朋友可能断联系了哈。啊，灭火器乐团基调瓜同学会3:19啊，目前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再麻烦你留意啦。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北上的93.5到91公里竹北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隧道哈，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有工程的。啊，在南部区域啊，北上的343.7到341.3过新化系统，这里中间外侧车道有沥青的混凝土刨铺工程在进行哈。那省道在台64线双向的关山隧道啊，这个设备清洁保养，内侧车道有封闭的状况，会到清晨的6点钟。来自欧巴雄七 Sayonara 心爱也再会了。

来自动力火车再会吧我的心上人，时间是3:27。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我走指南路和黄雨涵的合作 Strawberry。

0: 么多，你不要应急啦。
1: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爆红
0: 哦。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0: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3: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应急啦。
1: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3: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哇，出村了！
6: 哎，王宝川啊，
7: 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下面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5: 嗨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嘅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6: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佫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8: 水某诶，我回来啦！
5: 诶、欸，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8: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

0: 医还是什么工程师，大家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这烦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去要被挂回来了。
1: 哎呀，原来是诈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0: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目前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温度25到29度，依然这个中南部地区看起来是比较闷热了哈。诶，不对，这个台北好像也有28度了哈。这个白天呢，这个中央气象署有针对双北市、桃园啦，还有在这个南投、台南、屏东哈，以及东部地区的花莲哦，都还是容易出现36度以上啊，甚至是有37、38度的极端高温。中午出门尤其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但事实上这个早上这个太阳公公起床之后可能就要注意防晒了，对不对？不过呢，今天水汽逐渐增加这个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哦。预计今天明天这个天气状况都比较不稳定。我这个在这个凌晨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觉得这个风怎么变得比较大哈但台风明明还没到啊。这个台风呢，目前的位置大概是位在台北东方大概是19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以每个小时20公里的速度呢向西转西北西的方向前进它目前的七级风暴风半径是320公里这个预测这个路径呢登陆机会甚至是暴风圈这个会触碰到台湾本岛的几率好像这个还有一点不太一定啦不过呢如果它的位置比较偏西的话预计在这个礼拜五一直到礼拜天距离台湾是比较接近的时刻到时候呢是白海豚台风北转的角度而定这个但可知的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甚至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都有可能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是会有一些雨势发生哦。来自简廷瑞这首恋爱优格。
1: 很想跟你说说话，我知道，也许我在像个孩子一样

深夜工作肚子饿了啊，可别只会吃盐酥鸡。诶，现在买得到盐酥鸡吗？或者是泡面啊，或者是面包，这些都是算什么加工食品，高热量的食物，偶尔也来一个这个补充蛋白质，诶，这个清爽可口，对身体比较没负担的优格吧。刚刚听到来自景廷瑞的恋爱优格。3:40看到在市区呢，夜间有一些道路施工在进行哈，这个在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地下道有这个回车道的工程啊，所以在清晨6点之前双向都是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新北市的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然后呢，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啊走民族东路的入口匝道上来啊。水快往南呢，泉州路到师大路这里施工封闭啊，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有移交的引导哦啊，这个改道行驶了。再来杯新鲜的爱情优格，它是林俊杰爱情优格。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2: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清晨的3:49，再加把劲哈啊！再不久天亮了，不知道夜间工作的朋友你都几点下班呢？啊，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国一南下的97.2到93.5公里过新竹路段内侧3线车道有施工。好，另外在这个国道3号的部分呢、要麻烦你留意呢，在北上的193.9到191.1，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内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

这一集很健康，刚刚有喝到优格之后呢，啊，我们来冲个热牛奶啊，要睡觉的话看是不是比较容易入睡。稍早大乔三重唱的牛奶与糖，之后是叶乃文，他的艺名就叫牛奶，带来的热牛奶。啊，这个进入到一些早餐的食物了哈。啊，那么最后就送给你这一盘培根起司蛋吧，陪你一起这个迎接崭新美好的一天。

待会儿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祝你有个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雨薇，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苹果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7.2到93.5公里，过新竹这里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40.8到39.2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哦。那么国道三号部分啊，关心到在南下的224.2到227.4。果中心外侧车道有路面的跑步工程，北上的193.9到191.1，彰化系统到和美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封闭进行跑步施工。国道四号在西行的10.8到5.6，台中系统路段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跑步作业在进行哦。啊，这个国道五号北上的蓬山隧道是内侧车道进行电缆更新，在往北北上的5.8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是外侧车道有工程。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哦，那只游了很久的白海豚台风，现在是中度台风的规模。然后呢，在昨天晚上八点，它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920公里，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样时段哦，中心位置会在台北东方1450公里处哦。而今天呢，水气会比较多一些，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马祖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啊，午后中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你在套炸一时阵，中南部澎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啊。哦，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哦，哇，收在啊，台北是北投第一名，30.7度，台中的外埔、屏东新园、高雄苓雅区哈，现在都是在30度左右哦。哦，基本上目前北部、中部、南部啊，有蛮多地方都已经来到30度了。

哦，红颜红草雅文对以前的歌曲《梦中的爱情》哦，这歌上吼青春困未起，阿公阿妈，而且大哥大姐拢会使哈。我讲讲吼困未起，维系误会啊，维系你小鬼头青春呢，蛮是有可能哈。四点十二分了，实在是今天的月亮给了我灵感啊！今仔鬼牛，我跟你讲。切一半，像平常我在吃柠檬的时候，改切一半，你知无？哈，也是真古早味的歌曲，来听一下龙飘飘的歌声。

车头灯。大家好，我是电流罗时峰。你不是老了，只是忘记了。天黑视线不佳，赶快打开车头灯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来哟、哦、已经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那另外，好，现在在国一哈北上台北出口这边有部分车道在施工，然后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以及南下呢林口一前外二线，还有过新竹内三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哈，注意起来哦。路况了解当播穷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哦，来自关喆所演唱的《不懂小姐》。好，接下来接话的是蔡健雅，他问先生有事吗？来哟，4:21，台北这边东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小心啊！

0: Worth it。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好，四点，再过几秒，4:25啦。尽管我是雅玲，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台北市敦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这边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然后除此之外，现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三的话，北上过新化系统中外侧有作业，然后埔顶隧道外二线现在有工程，北上还有过土城内侧两线。好，现在这边哈都在施工，以及北上树林路段是内侧三线要留意哈。

4:30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哈。

0: 国一的话南下在彰化外三线有作业哦。然后国一在北上竹北前内二线，还有台北出口这边，以及过林口一内二线，南下在林口一前外二线，南下还有过新竹内三线都有工程哈。国三要注意的是北上过土城内侧两线，还有在树林是内侧三线有工程。国三现在在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二侧，还有南下过中心外一侧也有作业哈。然后北上新化系统中外一线也在施工。国五的话，北上哦，在 5.8 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外侧有工程哈。然后蓬山隧道北上在内侧，南下在外侧也有工程。再来台北市的敦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在内一线有动物被撞到，这个通报不久哈，而且要注意。好，有新的路况来当提醒，就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我是一个无惊无出名，愈惊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0: 隆里啦。
1: 哦，真的很适合打瞌睡虫的关节。曾伟忠全为给的隆里啦。那心肝结鬼球，哎呀，心内对某一个人是真生气，安尼真正真恶杂。最好的方式就像这一首歌，你得开始跳舞。透过运动哦，真的让自己舞动起来哈、哦。等你流汗以后，你的心情的开阔阔那样哈。哎呀，人生在世，有时候遇到的人形形色色哈、哦。你哪对别人生气哈、哦？我们可以用比较有创意的方式啦，陶冶心情呢。唱一段歌，哎，高嘉群唱的歌曲，祝你幸福。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那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卖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哎呦，4:43啦，尽管我是雅玲。在台北市的东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留意内线有动物被撞到，这个刚通报不久，随即哈。然后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卡塞，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重点是你把酒来备好金嘛，唔通度过嘿。好，注意彼此安全哦。来，我们再讲一下天气假你啊，是吧？哦，尤其昨天哈、哦，昨天那个白天在台北这边，哇，不用等到中午哦。我记得我那个7点多出去的时候，已经有感觉那个阳光开始有涂辣椒膏的效果了。那真的是因为这个白海豚台风哦，越来越接近，那所以天空被吹得很干净，当然有一些云呐、啊、哈，但是就是。没有一些云层，然后那个光线透

下来的力道更强。哇，今天怎么冻没掉啊？今天还是我来听，大家躲在冷气房里哈、哦。但是我们来讲一下哦，那个夏天你吹冷气是很凉啦、啊，但是看到账单的时候，哎呦，心肝会滴回。可是夏天，所以就你会听到都跟大家建议，就你如果要省电的话哈，第一个温度不要开得太低哈。那我说你把温度定在27或28度哈，但是有的人讲哦，阿内哈尴尬不定啊哈。那我们来讲一个日本的电视节目，他们有做了一个实际的测试，他们提出了一个说法，我干嘛得当气矿买啊哈。他们就是测试的这个结果说，你在调降温度之前先把风量调大哈，因为它风量有那种强啊、自然风啊、弱各种的，你把风量调到最大哈，说比起降调温度，把风量调到大哈，调大会比较省电而且节能，那同步如果搭配电风扇的话效果会更好。他们这个实验是这样了哈，在两间温度都是36度的房间里面，然后开冷气，一个马上就给它设定在18度，而且风量是自然风量，另外一间呢是设定在28度，然后开是最大风量。没想到呢，这个开28度冷气的房间两分钟那个体温就是体表的温度就下降，而开18度那个花7分钟才真的让这个体感的温度下降哈，哇，所以也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哦哈。就是呢，你不用，因为你温度你调得太低，它真的是非常非常耗电。那耗电的话，你那个真的是对你来讲要花更多钱哈。所以哦，这是日本的节目他们测试的出来的这样一个结果，你看没气矿买嘛哈？说其实在调降温度之前，先把风量开到最大。而且这样子啊，你的那个冷气温度其实27、28度，马上那个降温的速度就非常快了。当然搭配电风扇更加好啦，哈。

哦，这个蔡依尊所演唱的叫《胖子的夏天》，嗯，真的每个人喜欢季节不一样哈。如果胖子不喜欢夏天，那冬天的话，瘦子跟你比较他辛苦哈，感觉都要裹棉被出门了。哦，4:50，就是怕你的眼皮松掉啊，撑住撑住哈。

好，来自莫凡心偶尔帅一下，4:53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因为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四的话西行哦，10.8到5.6公里，台中系统往清水方向内二侧要注意施工哈。还有在国三南下院里前外三线也有作业在进行，爱注意哦。那国一现在南下在彰化的外三线施工中，路况了解当播穷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哦，这首韩文歌曲来自水晶男孩，送你离开。4:58哦，等一下在5:16的时候，我们再来汇整最新路况啊。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外二线都有工程，南下还有过新竹内三线施工中。而国三北上过新化系统中外侧有作业持续哈，北上埔顶隧道外二线，还有北上过土城内侧两线，以及在北上树林路段是内侧三线都有工程。国五在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以及北上呢石碇路段外侧施工封闭中哈，然后在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蓬山隧道外侧也有作业在进行。台北市的敦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啊。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程。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中度台风白海豚越游越近了哈。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方179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中心会在台北东方1340公里处啊。好，然后原本在中西沙岛海面热带性低气压，在凌晨两点已经发展成轻度台风，也名叫做鲸鱼啊！哎呀，有白海豚，还有鲸鱼，还昂出来了。好，那这个鲸鱼台风呢？目前哦，它一形成离台湾比较近哦，它在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就已经是鹅銮鼻南南西方650公里处哈。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呢，就会来到鹅銮鼻南方560公里处啊。即将海昂一出来冒出来，就离台湾真的比较近，所以反而要注意一下这个鲸鱼台风的动态哦。好，今天呢，在北部有局部短暂雨，然后东北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啊，东南部地区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尤其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南部澎湖局部短暂阵雨哦。好，温度还是偏高，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市北投 30.7 度啊，不只是台北北投啊，台中的外埔、屏东新园、高雄林雅区、新北市的树林，好，这几个县市基本上都有30度哈。

看这夏天里面，然后有一阵凉风吹过来，还有漂亮的姑娘，这样会不会让你心情比较好，降温一些这样子齁、哦、现在时间5:10咯。那目前在路况方面齁，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齁，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齁 ,0800-000-12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都是铁打的人，让咱的亲人放心。若是有喝酒就千万不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国五哈，彭山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然后北上石碇路段要注意，外侧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而国二双向大园到大竹路段，先前说这边路灯没有亮哎，我们在今麦恢复正常了不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在高雄现在呢，有一个叫做高雄亲子游乐园区，然后呢，它是以台铁高雄机场，不是飞机的那个机场，是那个铁道的那个机场，那把那个台铁的在高雄的机场这边活化，然后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亲子游乐园区。原本这里是南台湾最大的火车车厢维修基地，那现在变成亲子游乐园区，占地有 1.5 公顷，哇，也是好大一片。那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所以它这边呢保留了货车工厂建筑的风貌，还有铁道文化的纹理。那高雄这边推出了30种的游乐设施哦，其中有一个是以这个机场天车设备打造4.5公尺高的这样的一个游艺装置哈，然后还有主题游戏塔。哎呀，哦，这个暑假到来，在8月8号就要首度亮相哈，正式开幕，而且开放观光哇。然后还有这个台铁的捧手车，就是大家可以在退役的火车上面用餐，把这边当作餐厅这样哈，啊，这也是变成在高雄新出现的一个热门的景点啦。

哦，这是韩团 50/50 加上韦礼安一起合唱的歌曲 Say Yes， 所以你会听他那个唱那个中文，你会觉得诶语调好像不太一样哈。以韩国人来讲，音安内音云胜奏高啊，5:20了。啊，你现在开车在哪位？重点是你的目睭花唔通冷气哈。来，蔡昌县的歌声，林东升。

0: 人一世人，玲珑世。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

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哦，5:26了。来进入到八月份哈，8月8号花莲这边的金针花季就要热闹展开了。不过以目前在花莲这边金针花哈，如果是8月8号，大概花大概开20%到30%，说真正要满开可能要等到8月下旬了。不过这个花季呢，整个这个金针花海的时间哈，可以到9月底左右哈，那大家可以好好安排一下。还有现在在台湾呢，也流行一种浮潜，不一定要到海边，可以在山里边。阿里公山里边去哪里浮潜？山有溪流啊，对不对？哈、哦，像在双流森林这边哈、哦，山中浮潜，现在呢会变成未来台湾生态旅游的一种哈、哦、很独特的选项啊、哦。夏天到来，今天的小妹助理去头，在台湾这边真的有非常多的选择。

来5:31哦，尽管我是贾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哈。国一的话，南下彰化外三线目前持续有作业哈。

而在北上呢，国一的北上竹北前内二线，还有过林口一内二线，以及南下是林口一前的外二线，南下还有过新竹内三线，都在施工内。而国三北上过土城内侧两线要注意哈，还有树林路段内侧三线施工中。然后国三的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二侧，南下过中心外侧也有作业，以及北上新化系统中外线这边也有工程哈。国五蓬山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北上还要注意石碇路段外侧包含出口匝道也有作业在进行哦。然后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也要小心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0: 哦，我把上千首的歌曲叫做本色情歌，唔通干那修理刷汤修理门，有时候人际关系嘛，先修理，该资源回收的该换出去的换出去，不要留恋哈。好，5:38啦。来，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国道上还是要注意施工的点，尤其国一、国三、国五哈。那另外，先前在台北市敦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内线有洞被撞到，这个虽然有一小段时间了，不过还没有排除哈。而且还涉及，那如果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哎，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呢。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你要不学学看？
2: 啊，
1: 真的哦，哈、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2: 有了，然后呢？
1: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2: 然后呢？
1: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2: 嗯，
1: 好、哦，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哦，哎、欸，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0: 哦，来自周杰伦《魔术先生》，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
1: 我就是偷骗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2: 哎，你是谁呀、啊？贼头贼脑的。
1: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1: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3: 想逃门儿都没有。
1: 奈安妹，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
0: 来，5:4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呢，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非常非常多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你可能听过一个说法，说这个白饭冰过再来吃的话，比较不容易这个血糖升得那么快、哦、但是要注意，不是所有淀粉食物都是用这一套方法。

应哈。这个说法有它的根据哦。那我们来讲，因为在淀粉里面有两种主要的分子，一个叫直链淀粉，一个叫支链淀粉。煮熟的过程当中，这个淀粉粒它会膨胀破裂，所以变得很容易被消化素来影响，所以血糖反应会升高，也就是说它转化成血糖速度会比较快，因为它已经破坏了，破裂了。所以当你把煮熟的淀粉放进冰箱，这个直链淀粉这一种分子它会重新再聚集结晶，再度形成紧密的结构，所以消化酵素进不去，这就变成说为什么它可以延缓这个血糖的反应。好，但是这是指直链淀粉，但是支链淀粉没有用，支链淀粉的结构它在冷却之后无法再有效重新结晶，也就是说支链淀粉你把它煮过以后再怎么冷藏它还是没有办法重新结晶，也就是制造不出我们所谓的抗性淀粉。好，那比如说什么你去把它已经料理过以后其实冷藏也没有什么抗性淀粉，比如说糯米圆短的这个糯米或寿司米，它因为它占的这个支链淀粉将近100%，所以冷藏没什么效。还有就是地瓜地瓜呢会依照你烹调的方式，因为地瓜有的人用蒸的，用微波的，有的人用烤的，也有的人用水煮的，那这几种方式水煮的地瓜升糖指数是最低的，用蒸的会微波其次，那如果用烤的地瓜它的升糖指数跟前面这两种真的高出一大段哦。所以如果您本身是有这个需要去控制这个血糖反应的人你要地瓜方面建议你还是水煮后冷藏会比烤地瓜更有机会，因为你如果是用烤的之后它呢这种高温就会破坏淀粉的结构，你就算烤完以后再把它拿去冰然后说再拿出来吃，它也不会产生所谓的抗性淀粉，所以有的可以有的不行啊。那当然我们讲的就是你的每一个人健康情况不一样如果你是很 OK 的，那你地瓜要怎么吃，用烤的用什么，尤其像现在可能在外面你要买烤地瓜还比较方便一点但如果你是可以自己料理的，相对来讲就是如果有这个控糖问题的人，那用水煮或者用蒸的地瓜这样一个料理的方式，这样子会比较好啊。

好，黄子轩跟山平快的歌曲阿姨耶哦咿呀，你看把黑色的椅子然后当成一个意象，然后他呢又有这种谐音齁，一个台湾原住民齁经常吟唱的这样的一个语调齁，又可以连结在一起齁，对于环境的一个描写哦。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 ,5:53 咯。我看一下齁。嘿咧，路况方面哦，现在有最新的通报，在台61线南下 201.7 公里方院路段外乙线有掉落物哈，唔在乙西上跟他三五米加让你家务必留意台61南下 201.7 公里方院路段外线这边掉落物要注意。还有先前台北的东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内线有动物棒被撞到，还没有排除，也是要小心哈。

这是苏米恩苏命，然后跟黄杰一起合作的歌曲叫做旅途。此时此刻听着节目的你啊，每一个人出门的原因不一样啦，你这套在时阵，有的人是为了工作，有的人要出差，所以平常这个时间不会出没，就爱出差的时候就来听你的节目，对吧？也有的只是因为要回家啊，也有的是要去旅行。哎呀，这一首歌我真的觉得齁，只要出发去旅行，不管去哪里，通常很快乐的事情就在这个移动过程，在这个路上那个出发的感觉本身就是非常非常疗愈的一件事情齁。已经5点58分了，阿里巴就被我给了，不管你的方向要去哪里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61线南下201.7公里方苑路段外侧，这边有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哦。另外，在国道上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台64线双向观音山隧道，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了。不过在国一国三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那国一的话，留意南下过新竹内3线，还有在林口一这边哈，双向哦，这个北上是内2线，然后南下外2线这边的工程也要注意哦。国三的话，北上过土城这边，这施工也还在进行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好，中度台风白海豚啊，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79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

同样时段中心位置会在台北东方1340公里处更加接近了。不过我们要注意是另外一个台风也形成了，今天凌晨2点原本在中西沙岛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0: 哈，啊，一个叫白海豚，一个叫鲸鱼啊。哦，今天在北部局部短暂雨，然后东北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算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东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的雨势会较大哈。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南部地区澎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好，温度方面，今天呢，在中午前后哈，双北、桃园、新竹、南投，然后云林、台南、屏东、花莲都有到36度，彰化、宜兰也有到34度哈。那再加上这个台风越来越接近，所以你会觉得那个天上的云都被吹得蛮干净的哈。哇，这个阳光更加的高调啊，真的要注意做好防晒。适度补充水分呐。
1: Ariel, listen to me. The human world, it's a mess.

哦、Under the Sea， 听起来就想起迪士尼那个动画的时光。你红胎两个，然后名字都是海洋生物。好、哦，已经6:10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国一在林口一这边双向。然后台北出口以及过新竹南下过新竹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而国三呢过北上过土城还有树林路段以及在埔岭隧道外二线这边的工程也已经告一段落了。

0: 哈。好，在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播起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等一下，我刚找了一首歌，因为我觉得哈，那个既然这么迪士尼。那我们继续延续一下清晨到来，阳光绽放光芒啊，你听得出来这是哪一首歌的旋律吗？
1: Hakuna Matata,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

0: 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16哦，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高架现在有个最新通报，有厢型车抛锚，务必留意国一高架北上54.7公里，这是五羊机场系统前路间，要注意有车子抛锚，刚刚停在这里了哈。而台61南下 201.7 公里邦苑路段外侧掉落物也要小心。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宜兰的报道。宜兰这里有百年历史的罗东林业文化园区，这边呢有一个建筑群，是木造长屋的建筑群，以前年久失修变成废墟，那后来林保署宜兰分署花了8年的时间整修，哇，华丽变身啊！现在变成高人气的这个咖啡门市，而且还拿到了今年国家卓越建设奖最佳环境文化类金质奖的肯定。在罗东林场木造长屋这个建筑群，涵盖了不同时期阶段所建造的这个木造的这样一个建筑，包括有招待所、洗衣部、小间，还有木造长屋、仓库，总共呢5栋，有7处的空间。其中这个招待所是1934年以前建造的，已经超过100年历史了。然后他们在修复过程，为了保留不同年代的建筑特色，在结构的补强，还建置的消防系统、无障碍的通路，这些设施就是保有原本历史建筑的风味，但是又要符合现代公共使用需求。所以当它整个这个建筑完成整修之后，非常怀旧的这样一个氛围，这算是这个已经废弃多年的这样一个场域重新活化，华丽转身。

好哦，刚才是许富凯请为瓜客弯弯诶，把台湾各地盛产有各有各的特产啊，然后这种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丰盛的风景了。6:23，来哟，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北上54.7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路肩箱型车抛锚停在这里哈。还有国一现在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的内线，有中央分隔岛遮光板垂落了，也已经通报处理。那国三南下99.5公里过新竹系统外线，说有掉落物啊。

来，来讲一下宜兰这边哈、哦，这所谓的金桔哦，有的讲金柑哦，这也是他们在地特色的农产。但是因为这个金柑产期主要哈、哦，它比较集中，大部分它是在冬天的时候啊、哦。然后呢，因为它鲜果保存期也比较短，以前就是要不就新鲜吃，要不就把它当成蜜饯这样哈。哦，现在为了要延长这个产业哈，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价值，然后现在把冬季盛产的金柑要变成夏天消暑的冰品，做成冰棒。好，台湾各地哈特色冰棒也很多哈，大家会用自己产的一些水果来做成冰棒。那像台南七股那边还有那个盐，就可以咸咸的冰棒。那这一次呢，这个宜兰、哦、他们推出了金柑的冰棒、哦、也是由花莲农改场这边、哦、来就是导入这样。

加工技术，然后再加上花莲吉安乡农会冰品加工工厂他们的一个生产量能，哦，跨县市哦，呵呵，跨单位的合作，哦，你看为了吃这个冰机嘛，贡献嘛不简单的哈，哦。好，但是我没有今早的歌曲阿内曼娜，我觉得在夏天里面柠檬口味嘛是没办法啦。

0: 起事故最新通报，把揪了背后金马，在国一北上桃园入口，这里有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入口哈。那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也就是说，现在在国一北上桃园入口受到两台大货车追撞的影响，目前被占用了。而原本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机场系统前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再来，国一还有南下 352.8 公里过冈山内线，中央分隔岛的遮光板垂下来了，也已经有通知哈。然后国三南下 99.5 公里过新竹系统，外线有掉落物哦。除此之外，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目前大致顺畅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暑假是青少年放松心情、开拓视野的好时机，但同时也是许多犯罪诱惑蠢蠢欲动的季节。为了守护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特别携手卫生局、少年辅导委员会等单位，在五结乡的庄园举办115年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青春专案毒品防治及犯罪预防宣导活动。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回到现场，看看这场结合寓教于乐与专业智能的宣导盛会。走进庄园，现场气氛非常热烈，除了学生精彩的热舞表演，更有多个宣导摊位，希望提升家长和青少年对新兴毒品的试毒和防毒智能。少年辅导委员会社工郭佩仪和冯子恒说，
5: 今天展示的是比较是它真实的样态，像是 FN2 就是学生他们比较会遇到的，就是去酒吧，然后我们就是会告诉他们，就是离开位置的东西就不要碰，因为这个都看不出来，那就是会有很多的危险这样。这个是摇头丸啊，也是都在酒吧里面的。那现在比较多他们也学生会碰到是安非他命的样子，可他命也是他们很常会碰的。依托米子今天没有展示在这边，但是它是现在很危险的毒品，因为它现在已经晋升到一级毒品了。
4: 宜兰县卫生局毒品防治中心各管员林哲仁则是把毒品伪装成各种包装的样貌展示给青少年知晓。
6: 可能在市面上我们随机看到的一些包装，记得都要把它翻到背后去看一下它的产地来源，还有它的成分标示，然后再来它的生产制造的日期，还有制造的产地在哪里这样子。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往后翻看到它的包装不是它的标示是不清楚的话，就一定要小心不要去做使用，因为那有可能都是因为新兴毒品它把它加工过后，然后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4: 曹锦兰技师则是透过戳戳乐活动提醒青少年，电子烟即可能成为施用新兴毒品的媒介，千万不可以轻忽。
7: 我们希望小朋友都不要去碰电子烟，为什么？因为电子烟里面容易被加入所谓的依托冥纸或者是毒品，容易会你因为吸食电子烟，然后就会被那个毒品，就会可能会吸食到毒品。对对对。
4: 除了毒品控制，这场活动还包含了犯罪预防的深度宣讲。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说，
8: 我们今天会跟小朋友的部分呢做一个简单的问答互动，然后让他们了解最近的诈骗手法，或者遇到诈骗的时候应该拨打哪两支电话来做查证，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另外呢，要传达说遇到有人需要验证码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提供给对方呢？要一种可疑人士的陌生讯息，要记得要防范这样。
4: 宜兰县警察局妇幼队警员廖佩玲则是提醒儿少性剥削等社会议题。
9: 这次我们妇幼队来宣导儿少性剥削的部分，还有性影像的部分，对，来跟小朋友加强他们暑假的在手机上网的部分要注意的事项，这样子就是不要去拍摄自己的私密照，然后也不要把这些私密照传给网友啊，或者是发布在网络上面这样子。对，然后如果遇到了相关状况，要懂得求助跟报案。
4: 宜兰县警察局少年队希望能透过寓教

0: 娱乐的方式，提升青少年在面对这些犯罪诱惑时拥有足够的辨识能力与自我保护意识。代理县长林茂盛也亲临活动现场表达支持。
1: 透过活动，我们让小朋友来了解毒品的一个样态，以及诈骗的一个情形。那甚至于在整个这个包括这个新剥削的这些在线上的一些陷阱等等哈，我们都期望透过这样子来让我们的这些同学们能够来了解，避免陷入这些陷阱而造成一些困扰。当然，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在整个暑假。也会同我们相关单位举办的这个青春专案，我们也都到了一些场所来进行相关的查缉跟劝离哈。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同学们在整个暑假期间都能够很安心放心的来学习我们想要学习的事物，但是呢，绝对不要去碰不应该碰的一些事项、场所跟一些相关的物品。
0: 透过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活动，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再次展现打造健康、安全、无毒成长环境的决心，也呼吁家长多关心身边的孩子，一起成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最强后盾。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拉零。6:38了，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桃园入口这边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哦，但是国一还是要留意南下在 352.8 公里国冈山内线，因为中央分隔岛遮光板垂落下来了，已经有通报处理，经过爱注意哈。
4: 飞向你，
5: 飞向我，
4: 航班动态
6: 一手掌握。
3: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这是郭义伟。Hello， 早安。
7: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4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联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3: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哦，来自郁可唯的歌声。一觉醒来，正常的情况一觉醒来应该是天亮了，对吧？哈，这让我们觉得就是很棒的一种大自然的节奏。但是对于特殊工作作息的人，像我啊，我一觉醒来必须得在凌晨三点，哈。所以当我醒来，万一看到天亮了，你知道我是什么状况吗？那不是鸡飞狗跳就可以形容的。快面坐齁。好 ,6 点44分情况，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主要就是国一南下 352.8 公里过冈山内线，因为中央分隔岛的遮光板垂落下来了，已经有通报处理。而国三南下 99.5 公里过新竹系统外线雾米家当里家马西还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6:49了。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哈，慢慢的在国道上有一些车子哈多了起来。现在在桃园到国一，在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哈北上路段哦，现在车子哦就是车潮慢慢出现哦。除此之外，目前看起来还是大致顺畅了。那国一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内线，因为中央分隔岛遮光板垂落下来，尽管爱注意哈。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最近我看到新闻说，欧洲真的是饱受异常高温跟野火的肆虐，极端气候影响了他们多种的基础建设。

就是说是威力十足，但是是安静无声的灾难。那欧洲这边很多国家的铁路跟机场，他们要展开应变的措施。比如说他们的一些列车就要，原本以前哈，在投资购置的这个车辆里面，大概就是摄氏45度左右就可以了，因为在欧洲嘛，不可能热到哪里去哈。不过最近这个热浪真的让他们改变计划了。以欧洲之星来说，他们最近就宣布说，他们现在换购另外一批新的列车，就是基本条件就是这个列车在设计上要能承受摄氏55度的高温哈。好，然后再来讲挪威哦，挪威照理来讲哦，不可能热到哪去，但是挪威现在也是遇到极度高温的问题。他们的奥斯陆机场的这个沥青啊，就是这个柏油路啊，说接近呢摄氏52度，消防人员不断的要定时的去洒水，为什么？这样机车才飞机才不会在停车坪跟滑行道上受损，因为这个滑行道温度如果太高的话也不行。他们每一次降温作业需要13000公升的水，最热的时候1个小时要重复一遍，你看又耗时，时间成本又高，人力的成本，再加上这个水的资源哈。然后瑞典这边斯德哥尔摩交通公司就把他们的铁轨涂成白色的，哇，全世界你去哪里看到铁轨是白的啊？最重要是希望用这种方式可以降低高温导致的轨道位移跟扭曲，这种扭曲被称为日光扭曲，哇，所以哈，这样的高温影响层面真的很多。来，讲到机场，这一首歌真的听起来这个机场比较凉，一点都不热，很有美感，来自许茹芸《日光机场》。

6:55来讲说天气热到你有的时候走在街头哦，你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你就有一种杭州阿爸的感觉、哦、台北最近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风景，上个月开

始呢，台北市这边南京东路跟东化北路，还有中华路跟成都路两处的路口，在停等的区域里面呢，有设办所谓的智慧遮阳伞，好大一个伞。哎呀，大家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哈，站在那个伞下其实还蛮好的哈。不过最近哦，就是台北市政府要在信义计划区五个路口要打算要设置八座艺术遮阳伞啊。那那个遮阳伞的造型看起来有点像袖珍菇的感觉哈啊。说这个夏天可以完工，而且还可以抗17级的风。啊，也有人说啊，你这看起来袖珍菇能遮多少人啊？哦，因为刚讲说在南京东、东化北还有中华路、成都路，那个伞真的比较大一面哈。不过是这样啦哈，说要把它当作是城市的一个装置艺术，也是一种景观。这也是蛮独特的一种风景啦哦。哦，最近来不是啊，最后了，最后这一首歌，日文歌曲来自黑猫同盟，《繁星夜空的伞下》。我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凌晨的时候，经过那个中华路，哇，就那一把伞哦，在夜里，它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存在。好，到了7点半要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就咱的朋友吃的平安哦。阿姆汤气做好点呢哈，天气真的很热很热，适度补充水分，做好防晒。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0: 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其实车速只有45公里哦。那另外还要注意，在国一五堵到汐止南向路段不到60公里的车速哦。再来，在国一的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内线中央分隔岛遮光板垂落了，有通报处理。而国三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新竹系统外线有掉落物，已经解除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2台小客车事故，发生在国一北上359.1公里南子前，务必留意内侧。小客车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而新北市新店环河路往北靠近中安大桥外线这边有计程车机车的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吉。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让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昨天又先主持《与我同行》节目，让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花妃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1: 如果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0: 宙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1: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宙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

0: 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8月5号礼拜三早上的8:06，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自然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我持续陪着你了。大家搞炸，如果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喽。来，天气未歹，日头也已经出来哦。现在是你伫倒位的早上啊？好，一切安全，拢注意爱小心细致啊。好，路况持续的来看。好，在国道1号北上的顶进系统到南子这边沿线都是堵车，车多多的一个情形哦。好，在国道1号北上359.1南子这边的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好，其他的路况讯息呢，好，就麻烦朋友，好，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啊，记得行经任何云嘉南地区，收听 FM94.7，景广台南分台，现场又谦，我持续陪着你到早上的10点钟了。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天气概况了。好，那么气象署说，今天呢，五号各地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好，北部地区啊，说越晚呢，降雨几率会增加。好，其他地区午后呢，都还是会有短暂雷阵雨的一个情况哈，包括南部地区，高温来到32到35度。好，那么这个白海豚的这个台风，好，目前后续的路径啊不确定，还是蛮大的哦。好，那么在中西沙岛的热带低压也变增强为第14号的青台鲸鱼，好，目前对台湾没有影响。来，明天6号白天水汽还是增多的，尤其北部地区、中南部午后呢，还是会有短暂阵雨。好，明天晚上到周五7号，台风外围接近啊，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的一个情况。好，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天气的变化了。任何还有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那就麻烦朋友哦。好，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就持续补充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来听节目第一首歌，来自于刘文正的歌声《为青春欢唱》。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平安交通看家来，路况新闻报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心服务介厉害，让你温暖加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尽管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好的，7:15了，好好，路况的消息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好，在台南的新市木栅港西路曼陀林路交叉口这里有事故哦。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359.1男子这边内侧路肩了不自小客车也是事故了。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顶进系统到南子路段沿线都有车多多的情形哦。好，麻烦朋友请你特别特别注意当心。还有在嘉义市西区中央

喷水圆环实施的修缮的工程，在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4点有交通管制哦，用路的朋友请配合交管人员好的指挥，并且注意行车的安全，请特别特别注意。好，那么还有在看到是在水公司哈。今天在云林县台南市会有实施停水的，请大家要预先做准备的。这是在台南的永康大桥一街73巷1号至65号涵弄，还有大桥一街73巷40弄，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好，善化是和平路民权路哦。好，早上8点到傍晚6点。云林的话，古坑哦，在中正路、中兴一路、中兴三路、中兴二路、中华路、新生路，这里也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6点。好，这是有停水的一个情况，请你提早做好准备喽。Drop it.Check this out.

0: 好，早上7:17，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了。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路况呢就记得再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与我同行聊民生，大小生活真轻松。

好，来，我们的民生问题来到的，这是在台南市。好，台南市啊，这个明德国中啊，这个通学的步道，好，透过人行空间的重整、交通动线的优化跟景观的环境改善啊，串联完整的这个通学路网啊。好，也同步的提升啊，这里的小北商圈的整体景观跟交通的品质。好，通行的安全，好，也完成了123所学校的通学步道的改善。好，这呢是在北区啊，好，明德国中呢继两年前完成了第一期这个路段的通学步道之后呢，好，是否再获补助啊，进行第二期西门路段的通学步道。好，那么所以呢，由公务局、交通局、警察局、学校一起携手拆除原有的人行天桥的改善行车的视距，好，这个视野的距离，降低视线的死角，并且也重新划设了行人的穿越道跟设置行人的庇护岛啊，提升了我们人穿越的安全。好，另外呢说也配合了步道改善调整的这里小北门的遗址的石碑的位置，好，也增设了花岗岩的解说牌，好，完整的介绍小北门的历史脉络，让文化的资产自然的融入这个公共的空间，也保留了府城啊珍贵的历史记忆。好，好，整个这个氛围，好，整个这个通道呢都很明显，好，让大家一目了然，而且也很顺畅，这个动线，好，就是让行人能够更安全的走在好这样的一个行人道上。好，所以还是要特别注意在路上的一些状况哦。Drop it.Check this out.好，7:20了，任何还有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朋友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咯。好，我们来听消防局的继续歌，Darling 来跳舞。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1: 好，来7:25了。好，路况目前在台南新市木栅港西路跟曼陀林路的交叉口，好，有事故的情形哦，提醒您注意了。好，在高雄左营大路跟蔡公路的交叉口也有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到南子路段沿线都还是有车多多的情形，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任何还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情形呢，也麻烦朋友好随时来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来听小旺福的歌《迷你群》。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白海豚周六开始有北转趋势，最快将在周五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周六到下周一，台风对台湾影响最显著，各地将有雨，尤其是北部山区需防豪雨，金门及东半部地区需注意粉风。另一个在吕宋岛西方的热带低压发展成第14号轻度台风鲸鱼，并向东回转。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鲸鱼明天登陆吕宋岛之后将减弱消失为短命台风。今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大气稳定，正值盛夏，各地晴朗炎热，民众出门请注意防晒预防中暑。

0: 午后山区偶有零星降雨。国内多款市售苦茶油检出苯偏皮超标，供应链涉及威加与嘉义元春制油厂。检调发现威加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冲，在交由元春代工制作苦茶油。搜证后，昨天兵分17路搜索，传唤其名被告厘清案情。记者李明宗报道。
1: 继中联大豆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之后，食药署上个月底陆续接获永丰与生技等业者通报，苦茶油制品也检出苯偏皮超标，经追查源头都指向嘉义的元春制油厂。由于苦茶油采冷压制造，不太可能产生苯偏皮，卫福部怀疑可能是苦茶籽来源出问题。元春制油厂也发出声明表示，三款苦茶油原料是来自威加国际公司。台北地检署获报启动了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经取得卫福部行政稽查资料分析，发现威加公司涉嫌进口大陆地区的苦茶籽之后混冲，再委托多家品牌苦茶油的共同代工厂元春制油厂代工制造苦茶油。搜证之后，会同调查局及卫生单位兵分17路前往威加公司、元春制油厂和梅山茶油生产合作社以及涉案人住处等地搜索，并传唤威加等三家公司的负责人及采购人员等7名被告到案，厘清案情。全案正朝刑法诈欺、虚伪标记等罪嫌方向侦办。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屏东县芳寮乡乌菇资源公司一名黄姓董事长日前在家中遭到杀害，警方昨天逮获涉案的离职员工林姓男子，他疑似入内行窃，双方起肢体冲突，林姓男子以胶带封口并捆绑手重击黄姓男子的头部致死。昨天讯后将林姓男子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屏检深夜依强盗杀人等罪向法院申押警件。记者宋玲报道。
2: 7月24号，屏东县芳寮乡56岁黄姓男子被子女发现双手遭胶带捆绑，倒卧在自家二楼客厅，头部遭棍棒重击致死，由屏东地检署指挥警方侦办。检警清查超过上千只的录影监视系统，发现某员工设有重嫌，而某员工已经跑到中部地区，在外县市落网。消息传回，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彦明说，检警势必会将为非作歹的歹徒绳之以法。
3: 重大案件今天刚好因为各位举办顺利把重要的对象逮捕到案，所以我们持续扩大将我们在屏东县为非作歹这些歹徒一定要全力刨除全力打击绳之以法，绝不宽待。
2: 屏东地检署也发表声明稿指出，经持续搜集分析相关的市政县政积极侦办当中。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数发布与国内电信跟科技业者携手推动诈骗网站及时警示机制，让诈骗网站在完成下架程序之前，由合作业者透过醒目的警示页面提醒民众避免点击受骗。记者游淑媛报道。
4: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接获通报后，会联系相关社群平台和网络业者着手进行诈骗网站下架，但下架时间依案件复杂度有不同期间的空窗期，可能还是有不知情的民众被骗。为了补足最后一道防线，数发部与电信业者和科技伙伴携手合作，将政府情资和民间技术相互结合，在诈骗网站完成封锁前，先提供民众风险警示。数发部长林怡静表示，除了让科技跑在诈骗前面，民众的投入也很重要。
5: 当初我们在设计网诈通报查询网的时候，心中的设想大概说一位民众能够通报几百件，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了。没想到说我们有很多，因为在场就有4位我们的神队友，通报的数量超过10000件，每一件通报代表就是你可能是救了一个人的存款，你可能救了一个家庭。
4: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从2024建制初期，每个月累计通报不到3000件，到今年五月，光是单月通报就达到33201件，成长高达10倍，显示民众使用意愿提升和全民防诈意识抬头，也展现公司协力共同防诈的具体成果。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

家好，我是吴美玲。食毒唔但伤害家己的身体，食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好，路况的提醒，目前在台南的安南区安中路三段跟志安一街的交叉口的事故。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到南子路段沿线都是车多多的情形。好，国道一号北上341.3过了高科路间的小客车的故障。还有在台南市的东区庄敬路跟凯旋路的交叉口的事故点。好，麻烦朋友都请你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好，记得再告诉警广了。好，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这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0: 好啦，7:39了，我们继续要来关心一下目前啊高速公路的状况。好，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嘉玲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嘉玲早安。
2: 有请早，各位听众嘉许朋友们大家早。国道一号北上的359.2公里，也就在过了南顶尖系统交道入口之后呢，另一线车道事故呢，在刚刚完全排除，驾驶朋友们可安心通过。至于国道上目前有3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在国道三号南下378.1到378.8公里，也就是在中寮隧道口前，另一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也在进行路面整修，封闭另一线车道。北上343.7到341.3公里。也就在善化地方前外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渔港高架出口呢，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从五甲系统一路到南子，沿线行车速度相当缓慢，非常的不好走。北上的南子出口呢，目前是车多排队的状况。北上从冈山一路到高科出口，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北上的大湾到

0: 康呢，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一点。至于北上的安定出口，目前也是车多排队不好走路段。另外，在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情形。至于在国道十号的东向方面，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底基系统路段呢，沿线都行驶比较缓慢的。东向底基系统要或者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所以，请驾驶我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及时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嘉玲的提醒喽。
2: 亲爱的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十一月至隔年的四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好，7:43。好，路况目前在台南的安南区安中路三段跟治安一街的交叉口的事故，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中正到南子路段沿线都是持续车多多，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341.3过了高科交流道路间小客车的故障，还有在台南市东区庄敬路跟凯旋路的交叉口也都事故在这儿。好，麻烦朋友都请注意小心哦。好，任何还有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来听王心凌的这首歌《灰姑娘的眼泪》。

0: 的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1: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0: 为人类好好的活着，用呼吸一个人撑着，

0: 7:49了，继续来关心台南市的交通路况。好，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线上是警员陈汉全，早安。
1: 主持人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上班时间车多路段，在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东向车多车辆大，玉龙路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东向车多，永康区的永大路段从中山南路到永康交流道北向车多车速缓慢，中华路段从小东路到中正南路北向车多，高速公路车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辆大，南科联络道从中正北路到新港社大道东向车多不好走，另外北外环道从长河路到南科联络道东向车多，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东区的凯贤路与庄敬路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仁德区在义林路207号前两部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谢谢喽。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1: 与我同行地方事，谢征桃大代志。

好，7点52分了，任何后续路况补充，麻烦朋友再告诉景广了。好，我们的地方是来到了，这是在嘉义县。好，我们说到了新港有奉天宫啊、哦，好，说是在日治时期曾经因为遭遇到强震而毁损。好，在那个时候妈祖呢说获准外出募款，且那个时候的嘉义到北港唐铁呢带来的这个香客。好，那么新港奉天宫的世界妈祖文化研究暨文献中心的志工们，那么就发起了这个妈祖火车环台的活动，由志工携带着庆红妈、庆福妈，从4号到10号呢搭火车来环岛，造访百年的木造火车站，也体会了早年全台乡客啊搭火车到奉天宫的进香铁路。好，那么新港奉天宫的文献中心执行长林伯奇表示说，这个新港奉天宫啊1906年的时候，好，因为嘉义的强震几乎是全毁的情形。好，那么日本政府当时啊虽然推行了皇民化的运动啊，不过也仍准许妈祖是外出募款。好，新港奉天宫呢在那个年时候1918年在整建竣工，信徒呢也遍布了全台湾啊，在日治时期呢这个铁路的运输也蛮盛行的，许多乡客啊搭乘铁路到新港来进香。志工们呢为了体会啊早期乡客搭火车进香，以及透过铁道将妈祖的慈悲护佑的祝福带往了每一座的城市。妈祖火车环台的活动呢主要有6名志工带着11年前新港奉天宫百年建教时候所雕刻的庆福妈庆红妈来环台。好，所以呢就从民雄火车站出发，沿着纵贯线、南回线、台东北回宜兰线走访了各地的车站。好，尤其呢是百年的历史的木造车站呢欢迎乡客途中一起来加入，好，不为妈祖来坐火车。好，从民雄站出发一路环台呀、啊、好，也真的是不简单的、啊。

好，7:55呢，你伫倒位伫走丛，一切安全，拢注意爱，小心驾驶。好，来看一下路况。在台南的仁德10路207号，两部机车有事故了。国道1号北上307曾文溪桥，机车误闯了路肩的一个情形哦。好，国道3号北上344到341之间，过了新。

化系统外侧的路面整修。好，台南市东区庄敬路凯旋路的交叉口也是事故，还有在台南市的中西区中华西路二段420号这里，自小客车机车也是事故的状况。好，都提醒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路况啊，记得再告诉警广了，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我们来听的这是胖胖胖胖团闪亮跟林怡合唱的这首《纯爱战士》。

0: 好，7:59了，路况在台南仁德10路207号，这里两部机车的事故情形哦，麻烦朋友小心，待会8点准备连线对时回到与我同行的现场。
1: 现在是早上8点，今天绝对会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在开车的路上，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最新的路况和满的力量，一起继续努力加油吧！大家好，我是阿宝阿杰杰。